0: 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来吧来吧，北京时间的8:08啊，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即时极品。哎，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我是周航。因为今天啊是这个周航自己，所以这他早上这套业务吧，你或多或少的还是有点这个生疏啊，所以稍微这个晚跟大家打了一声招呼啊，但是不打紧。群里忽然开朗问啊，花样的生活吗？不是，即时极品啊，即时极品。

0: 所以啊，早上依然是啊，依然虽然是周航，但是依然是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什么呢？有关于这个生活方面啊，你比如说饮食上的健康啊，然后你比如说这个咱就说生活当中的好多小细节啊，包括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啊，很多可能是咱经常用的东西，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哎，我为什么用它啊？我为什么要用到它？然后就好像它是会变成一种传统，然后它什么好，我也不太清楚，不太知道。啊，您真没发现，很多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习惯，其实它背后蕴藏着很多的这个科学道理和知识。所以咱们即时极品主要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些事儿，这也不用我多介绍了，是不是？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啊，确实也一度刷新了我的这个三观。就我之前没想到，我说这玩意儿还有这么讲究的时候。来，朋友们，不多说别的，你现在这个就是到咱家那个厨房里，那个装调料那个瓶瓶罐罐的，你去找去，你就说你家有八角吗？对，不，咱白天的时候还是正经唠点事儿啊。晚上就是你要是听的话，晚上可以这个5点到5点半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唠唠闲嗑去，那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咱即时极品，咱就整点这个就是干货，是不是？来来来，别忘了我刚才说那事儿，说说你们家的八角。有好信儿的朋友，你现在在你家那个八角罐子里，你查查，说你们家这个八角是不是正好是八个角？我说的是完整的，中间掰碎的不算啊。说呀，最近有这个博主分享，说自己购买的这个八角有什么呢？有13个角。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种说法就来了啊，有一种说法就来了，就是网上朋友说了，说八角啊，八角除了八个角，那其他的都是有毒的芒草冒充的。说他但凡是你家这个八角，他不是八个角，他多出去了少出去了啊，我说的是完整的，多出去少出去了，那他都不是正经八角，而且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调味品了，他是有毒的啊。这是网上那种说法啊。来，朋友们，你现在就是咱一起唠唠这事儿啊，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忙的话，你家这个调料罐子里还有八角的话，我建议你拍个照给他，然后发送到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是不是真像网上说的这种，说这个如果八角不是正正好好八个角，它就是有毒的别的玩意儿啊？听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已经开始翻自己家的罐子了，发现我的天哪，就有不是八个角的，快把他们挑出来。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还是谣言哈？别着急，咱一会儿说。为啥呢？因为咱先关注一下眼健康，眼神不好查八角你就容易查穿花它。所以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要注意了啊！26年的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的眼睛健康，现在针对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啊！只要您是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的，今天打来电话啊，就能锁定补贴资格。咱们每个人都能领取啊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符合条件的听众抓紧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那这次补贴政策呢，为什么说只给咱们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啊？是因为什么？因为50岁之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想啊，您有没有这种情况？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说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疼啊，要不早点改善的话，那么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啊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好视力呢，这回专门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啊能够早一点改善眼睛问题。它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这个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啊就说咱这个眼睛啊就跟那水洗过一样，水润透亮，您再看那个手机啊、电视啊、瞅瞅报纸啊都更清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啊， 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今天呢，咱们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之外呢，还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您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你说哪儿酸疼啊，你就回去按按，自己也方便舒服，是不是？这不算完，最后再给您一套柔软的助眠艾草双人被，仅限50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啊，符合条件的都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说的坏话的人，我绝对不和他比比比。要搞到更多的秘密，和你终于被。
0: 哎，你说，哎，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先看一个，瑞雪这个246明显不是八角，而且不是碎的啊，你看它六个角的，然后这个是24，这个你看这个是谁的？李亮呢？亮哥的，是不是亮哥？2468，哎，亮哥这个标准呢？亮哥这个有一个是明显断劈上了啊，那可能少俩，但你这还真是纯八角啊。小刘说了，刚才去查了，都是八个角。一夜小周说了，必须挑八个角的，否则我买都不买。你看，哎，你有执着。246，我今天还查肠数了。老同志这也是标准的八角。来吧，来吧，先说说这个事儿啊，是咋回事呢？说就最近吧，这个互联网上就有一个帖子，然后一下就把这个大家就豁楞起来，就像此时此刻咱们这个群里一样，就是有这个博主就分享自己买这个八角，就说梁这个商家特别好，讲究啊，给自己多送了40%的角，啥意思呢？就是他买的不是八角，一查，哎呀，13个角。这事儿一说吧，这个评论区就大家就讨论起来了，说13角到底还是不是咱说那个8角？然后有人就说了，说有一种特别简单的鉴别方式，就是真正的8角只能是8个角，就像咱们好多朋友说，只能是8个角。但凡是7个、9个的，你说6个的，还是说这个有更多角的，那都是有毒的盲草。来，朋友们啊，记好了，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好记，就说我认准8个角，它就是8个角啊。但其实它并不科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真的8角确实常有8个角啊。您听我说了吗？常有啊，这关键在这儿呢，不在那八个里头，在常有这两个字上啊，就是。但凡啊，就是这个大部分8个角，但是呢，植物果实本身的角数也会受到遗传呐、营养啊和生长环境的这些因素影响，所以真正的8角吧，它也有可能是7到9个角，然后个别的果实呢，还可能更多啊，还可能更多，也就是说这个真八角就得是8个角，就是定咬死这个事儿就是8个角，这个事儿不科学。就跟啥呢？就跟咱身旁跑那帮那个小朋友似的，是不是？有的就爸爸妈妈高啊，遗传的身高可能就高，但是同样是爸爸妈妈高，然后但是他长的过程当中，他营养没跟上去啊，他身高就没赶上他爸他妈，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是说这个，就不是说那种，就是如果你说我家买的一些八角不是标准的8个角，它就是有毒的，这种说法是有点绝对的啊。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保证这一点啊，就是建议大家在选择八角的时候去正规的商超，然后买这种带这个品牌包装的这种产品啊。如果说朋友们，就是你看到它以后，你发现它这个几个角啊，它又多又少，你就不得劲儿的话，我给大家一个最好办的办法，就是不要了。不是真事儿，你别看我说这个说不是说这个真八角它就绝对得是8个角，但是咱得认可一件事儿，就是生活当中咱确实有这个，就是心理作用占据了很大的一个情况。反正8角这玩意儿，你要是觉得，你就现在你一听说13个角啊、7个角、9个角你不得劲儿了，你看着就难受，那你别让他碍眼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哎，我今天真是纯纯的开始练上查数2468。哎，快乐兜他们家这个8角啊，标标准准的8个角。哎，你别说，我如果按选美来讲的话，此时此刻咱们在群里啊发8角的朋友们，你别说，快乐兜现在他家的8角长得是最周正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梅子说了，说这个早上好，今天自己主持节目了，没事，我们再，哎， 感谢感谢啊！其实我一点不担心自己主持节目，我这么跟各位说，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早上到晚上，除了小声长谈我不敢随便上以外，剩下我全敢。真的，就是这些年，就好多现在在听节目的，那都是从小看我长大的，都自己家人。我在哪个点出声不是出声啊？是不是朋友们？我看看山寨这个二四六八啊，有一个。那个是咋的了？那个是掉的还是本身长就长岔劈了？山寨告诉我说我们家八角长啥样的都有。来来来啊，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家好看的八角啊。今天咱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这个群里哈，咱来一次这个八角选美大赛。目前从我个人的这个审美上来讲哈，咱们这个QQ 群里的快乐兜的他们家这几个八角啊，我觉得目前是最周正的啊。大家可以努力起来啊，推荐推荐大家的这个家里的八角。来，这个时间呢，这个大家先在自己家罐子里挑好看的八角啊，然后跟大家分享点好吃的。啊，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红肠。然后这个，我觉得一般的朋友已经这个，就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已经非常了解了。就是每次阿列克谢红肠一上的时候，那就是出的非常快啊，出的非常快。尤其是马上到中秋节了，你说就是，咱亲朋好友聚个会呀、啊，是不是？你能少了一道味道不错的熟食吗？对吧？所以啊，就是如果你在选择熟食、选择香肠的时候，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建议你选择这个阿列克谢红肠的。为啥？就真的好红肠，它一定严格执行四项标准，就是必须采用的是猪肉或者牛肉，不添加鸡肉。再有一个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啊，就是面粉子嘛，粉面子肠是不是？那不要不这种是不行的。再有呢，它必须得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就是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这四项金标准，咱们阿列克谢就是啊，而且怎么吃都好吃。马上过节了，赶紧就大家该囤囤起来啊！为啥呢？因为这回咱又赶上了非常好的这个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红肠，送您2盒经典版红肠。精致版就纯瘦肉的，经典版的就可能我这个年纪啊，包括比我大的一点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比较喜欢，就中间就有点带点肥肉的那个，就贼香的那种啊啊。每款都好吃啊，每一盒是1斤，一共5盒啊，也就是5斤，只要179块钱，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家人都爱吃，而且吃法特别多。关键什么呢？关键是朋友们得赶紧行动啊，得抢，因为阿列克谢每次一上来就是没的就非常快啊，所以赶紧行动。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联系小管家来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付款。然后你要是不喜欢打电话的话，您就直接在咱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觉得您可以这样。先回666，能咋的？能先看产品，看看长啥样。就这红肠，你看就稀罕，真的。当然了，大过节的有好吃的，不能没好喝的，是不是？所以酒我们都给你准备明白了。过节的时候啊，3、5好友、亲朋好友小酌上2杯，哎，诉说一下衷肠，这个感受是就非常幸福的。是不是人生幸福是啥呀，朋友们？不就是有热炕头，亲朋好友都在身边，然后有肉又有酒吗？所以说啊，咱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啊，让您喝着舒心，让您喝着有面的啊，五粮液红尊龙，全是真材实料，口感您放心啊。这五粮液这真不用多说了，那是当时什么，就现在也是喝五粮液，那是身份的象征，是不是？而且确实，为啥它能变成中国驰名的这个名酒啊？那就是因为它好， 对不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是四川宜宾总厂的啊，原厂的嫡系酒，它不是这个分厂勾兑的啊，也不是那种这个糊弄人的贴标酒，就正正经经的这个五粮液品质，所以咱喝的那是熟悉的老味道，实打实的粮食好酒啊。喝着也得劲儿，拿出来也有面子啊，也有面子。所以这样好的好酒啊，我跟您讲，咱一点不搞虚的，就是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块钱的这个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哈、啊，今天是超值破价，中秋专属补贴，2瓶到手只要299块钱。

讲究，朋友们，就这。你想想，你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或者跟那个家里人吃饭的时候，你本人把1000多块钱酒吧往那一撂，这就面子啊。然后呢，如果哈、啊、您是整箱，就这一箱是6瓶，您整箱买的话更划算，只要799块钱，6瓶酒没赶上原价1瓶的价格，你说这实惠上哪儿找去啊？而且呢，这个库就是因为福利太厚，所以库存不多，1瓶1码，您可验真伪啊！所以这个不用犹豫，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哎，您可以联系这个小管家啊，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您还是不习惯这个打这电话的话，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就可以了啊，就能看见了，还能下单。哎，我就挑这一票说完得了，是不是？因为刚才咱说这个，如果您在家的话，好吃好喝有了，是不是？好吃好喝有了，然后您说这2年可能就生活越来越好了嘛？你说在家过节好像，哎呀，也过不出啥新意来。那我跟您说，今年中秋咱就玩点不一样的，您跟着咱们电台上游轮，9月23号，咱们将带您乘坐上这个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去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然后呢，您还有机会看什么呢？岳云鹏、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大会啊，让您大饱眼福。然后这趟游轮是怎么的呢？就是咱出发以后，咱停靠在韩国的釜山和济州岛啊，带您领略一下这个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给您安排了南浔古镇呐、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啊这些游船项目，住的也是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非常得劲儿。咱们这个行程呢是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来，还不耽误您过11假期啊，一共是9天的行程，每人只需要4599元起。然后房型不同啊，就是因为我不是有机会带听众朋友们去过这个坐游轮吗？它是不同的房型，然后它就有相应的不同的价格，然后有一些这个房型是赠送这个相声票的。你想去看岳云鹏，去看孙越，是不是非常适当的啊？然后如果您想了解一下的话啊，您想了解一下吧，您就这个记个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啊，你是打电话也行，你是加他微信也行啊，好好的详细的了解一下吧。来，黄金屋说了，说这个，哎呀，你这有水平啊！我念念，我捋捋念一念啊。方舟号飞船照常飞来，这里面含了谁呢？就这一句，你别看这一句话，看听起来是这样的，但它其实包含了方圆啊、周航、赵飞。厉不厉害？厉不厉害？航行第一站啊，即时极品，各种美食、生活常识、厨艺展示、人才交流，源源不断。希望各位啊，准时收听收看。啊，我真觉得，就咱即时极品的听众，就是我来补几次班，我就发现，我就有，确实有水平，有水平会生活。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就寻思，我怎么我晚上节目没有朋友那个啥呢？我一想，那时候饭口，不是饭口，就马上是饭口，就好多朋友可能在家都忙活着准备这个晚饭呢，是不是？可能有时间听，没时间参与，没关系啊，没关系，唠唠嗑就行。听我们唠唠嗑。来啊，一会儿咱们要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就是八角哈、啊，就是家里经常用的八角哈、啊。刚才咱已经给八角比过美了，咱再来看看它这个本身啊，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药用价值。再有就是刚才大家提到了嘛，就是一个八角，如说真八角是调味品，假八角叫芒草是有毒的。说这俩东西咋分别，咋分辨啊？咱一会儿也跟您说说啊。只要你能让我认输，我说二货，在你的面前我可以是个耙耳朵。虽然以前的我还会带。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哈，这个咱们要来关注一下什么呢？要关注一下咱们各位好朋友的眼睛健康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啊，这眼睛清爽有活力。
我们之前啊，就在这个节目里哈，每天都跟大家推荐什么呢？就推荐。

那个咱们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呢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不对？然后呢，伊诺叶黄素还是这个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啊，一直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品质有保证。然后呢，这个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您千万别以为是小事儿啊，因为它会导致什么呢？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很方便，它直接什么呢？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啊，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啊！如果您是周期购买的话，还能多送您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赶紧行动，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如果说爱你，我肯定是最嚣张的。今晚为你包的餐厅是最高档的。
6: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哎，北京时间8:34啊，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话即时即别
1: 潇洒俏才艺。
0: 今天确实有点特殊情况啊，所以这也没给大家飞上即时即品的飞镖，然后这个背景音乐用的也都是我花样生活的是吧。我恍惚之间呢，我就行啊，就是因为有即时即品，所以让大家享受这个花样一般的生活，对吧？啊，刚才前半段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说就是咱居然提到了这回事儿，就是八角有啥药用价值？咱平时家里总用，尤其炖个肉啥的，是不是？然后关键是啥呢？关键是这个就是有朋友提出了，他还有个芒草的这么一个说法，说他俩长得很像，但芒草有毒啊，是吧？这个事儿就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就是注意。其实我们俗称的这个八角呢，叫八角茴香啊，八角茴香啊，属于这个木兰科八角属的这个植物，它的果实呢是聚合果啊，每一个所谓的角，它其实你哎，朋友们，你看它说好像是一根杆儿，然后上面啪支出来这个一个果，然后有八个角，但其实不是。它准确的来讲，就是你看你每个角，就是那每一个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啊，就这几个小果八聚在一起了，凑成一个八角，知道吧？你一颗八角是好几个果，然后八角确实多数是有八个小果的，所以它才有了这个八角这个名字。但是呢，八角只是它最常见的一个形态，但是它不是判断物种的硬性标准，就不是说它非得是八个角它才是八角。现实生活当中，像是七角啊、九角啊，甚至可能是像咱们这个新闻当事人似的啊，这个博主似的，说他买了13个角的这个八角，是有的，是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角数不能单独作为这个鉴别的依据，你还要看什么呢？看它其他的一个特征。所以咱们这个时间段就来认识一下这种常见的可能会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所以这部分啊，那个要认真听了啊。经常会被提到和这个真八角混淆的，就是刚才说的这种芒草，是一种使用比较混乱的这个本草的名字。通常呢是用于指代这个红毒茴香啊，又被叫做什么呢？又被叫做这个披针叶茴香。你就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其实和八角，它也属于八角属的啊，是八角茴香的近缘有毒种。啥意思呢？坏亲戚。大范围讲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大家庭的，但他是个坏亲戚。而且呢，红毒茴的这个果实和八角真的十分相似。根据这个中国植物志的记载啊，果实瓣数通常是10到14枚啊，很少有9枚的，也它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它属于更多瓣的那种。你发现它瓣数太多了，那你看它不得劲儿，就不用它啊。网上确实有个论调说，这个芒草的果实一看就很邪恶，不会和这个八角混淆。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这个芒草啊，它长的那个瓣儿相对来讲更细长，而且还有上翘的这个尖刺儿。所以啥呢？就是哎，我一会儿搜个芒草啊，就是发到咱群里，我也贡献一下子。就是如果你一旦认识见过这种芒草，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跟这个八角有很明显的区别。就像网上说的，说这玩意儿一看呢，它就带点这个不得劲儿。而且这个芒草的果和叶啊，有非常强烈的香气，它可以用来提炼这个芳香油。但是呢，果实有可能会引起神经系统的中毒的这个有这种成分，所以如果误吃以后，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疼啊，这个抽搐等症状，严重时朋友们还可能危及生命。说这个芒草吃到肚子里，它是个坏东西，但是你单纯从看的话来讲，它还是漂亮的。所以呢，它会被用于园林绿化以及生态树种的这个配置，就是比如说绿化带呀，然后这个观赏的这个绿化带呀，就这种它会放一些芒草。然后芒草的这个盛花期呢是在3月，果实期呢在9到10月，也就是现在。然后它分布于长江下游以及这个西南啊各个省区的这个阴湿的园林当中。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出去玩，或者是哪怕是咱这边应该不太多见啊，就咱家这头不太多见，就是你出去玩，如果遇到了路上遇到类似八角的果实，千万别摘啊。 八角咱就去调料卖调料的地方，有正规包装地方咱去好好买去啊、哦、
1: 有我这潇洒娇菜的郎青儿没说，
0: 哎呀一出去玩就会想起赵飞，就替他高兴
1: 了声姑娘细听一个端详，
0: 也得说年轻壮实啊。但是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调理好，就是无论大毛病小毛病是不是、啊、咱就不让他有毛病，这是对的。所以啊，在这儿也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然后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儿你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咱们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这个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这个治疗方案和技术，所以这个如果您有这种困扰的话，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您就得抓紧行动了啊，抓紧行动了。而且呢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咱们长春医科医院啊，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您都不用住院啊！您说这多省心啊！所以，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啊，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我这个慢点说啊，您听真亮了，0431-8056-1616，8056-1616，而且新技术救助这个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啊！您提供这个贫困证啊，然后这个残疾证啊、军人证啊、医保卡、啊、这些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10元。但是朋友们，就是因为他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我再慢点，您记真亮，0431-8056-1616，8056-1616。忽然开朗问说：“这个航哥昨天晚上播了吗？咋没播呢？5点到5点半，我正常正经节目嘛。”哎哎哎，真好啊！豁然开朗发这个图实在是太帅了。对，大家把这个图啊，我建议您就把这个图就是留一留啊，留一留。哎妈呀，我咋看完这个图以后，我觉得我家八角看起来更像那个呢？我存一下，我存一下，我存一下，我回去检查一下的去。你看啊，这下面也给出了说怎么样分别这个八角和芒草。八角一般是7到10个角，而且那个角是圆钝的，你看它就胖乎的，它有点胖乎那个意思啊。而且你看它中间果，它这个就是瓣中间那个果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芒草那边基本上都包含到里头了，是不是？然后芒草的这个角这个尖是细的，你看着确实挺邪恶啊，支棱八翘的，而且有这个11到13个角。然后这个果柄啊，就是它下面那个杆儿，八角果柄比较长，芒草比较短，而且八角果实外露。你看，这是我刚才观察到的，八角果实外露，芒草果实比较封闭。然后还可以通过尝一尝分辨，八角有点甜味儿，八角味甜，芒草味酸，我不尝不行吗？哎哎，谢谢豁然开朗啊，替这个咱们的好朋友们都谢谢一下啊，费心了费心了。你别着急啊，我这第一次整这个节目，我得再瞅一瞅，我得瞅一瞅啊。行了，明白。
1: 到了红妆满面一个春光啊，
0: 来，咱说说这帮毒亲戚啊，说说就很像八角的这些毒亲戚。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分享的，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认错的这个芒草之外啊，也叫这个红毒茴啊，《中国本草》当中也将这个红茴香啊称为芒草，这种都是有毒的啊。红茴香的这个果和可食用的八角茴香它是不同的，它这果比较瘦，然后外面的这个硬壳有的长有的短，大小不一的，粗粗短短的，啊，细端也是这个。

比较长，有明显的尖头。这个在哪儿呢？在云贵川地带比较容易见得到哈、啊，也比较见得到，是一种野八角，也是这个花瓣是8到13枚。你看朋友们，你光从瓣数上去区别这个事儿，现在不容易了。它有好多亲戚都长这样，你就得从它细节上去看去。啊，所以咱就什么呢，咱可以这样，你就咱就认准，就是他因为毒亲戚有点多，咱就认准说正经八角长啥样啊，正经八角长啥样，你就可以看群里的这个豁然开朗发的。天波浪啊，潇洒脚踩一儿呀儿呦。对啊，然后这个我个人不建议，因为刚才那个谁，那个豁然开朗发那图下面有一个，就是怎么辨别，说你可以尝一下啊。但是我觉得是啥呢？就是，别尝啊，别尝。咱就从这个外貌和气味粗略的分别一下就行。而且八角本身它不是什么这个，就是很稀有的品种。你要觉得家里有那些个不太靠谱的，咱就换一批，是不是？这踏踏实实的多得劲儿。当然了，吃东西啊也讲究个踏踏实实的，咱要吃就吃点好的，要吃就吃点放心踏实的。比如说过节了，咱整点熟食，整点啥呢？整点阿列克谢红肠啊，正经的俄式红肠配方，而且是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啊，所以他才有资格被贴上哈尔滨红肠的这个标签儿。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口味上，还是这个用料上，用手艺上啊，都给您做的踏踏实实、靠靠谱谱的买回。我知道咱们这个即食即品的这个好朋友们，就是这些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买啥都习惯看配料表，对不对？阿列克谢到您手上的时候，您也看看配料表啊，绝对的正宗的好红肠。而且人家的这个红肠呢，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都是用这个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口感和味道是相当不一样的啊。吃法也很多、啊，关键是啥呢？关键是过节了，咱给大家整点这个福利的，整点实惠的。当然了，朋友们都知道，就是福利这玩意儿不能咔咔咔一直发，就是厂家受不了。这就是一份大家就是对于阿列克谢的这个红肠的一个信任和喜爱。所以说，哎，来跟大家就是表达一下这个感谢和支持，咱放一波福利啊！这次同样是数量有限，所以别犹豫，179块钱买3盒精致送2盒经典啊！精致啥呢？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的，哪款都好吃，哪款都不腻啊！然后这个每盒是1斤，一共是5盒，只要179块钱，真材实料啊！你就想吧。赶紧行动啊！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可以直接这个在微信公众号上啊，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还能看见这个咱们这个商品的样子。如果您之前买过的话，我建议您到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去。好吃的有了，我们再给您配点好喝的，咱来点啥呢？来点这个宜宾总厂酿制的地道五粮配方，大锅浓香尽在五粮啊！什么呢？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五粮液红尊龙，1斤装的纯粮食好白酒啊，全是真材实料，口感和品质大家绝对放心。五粮液的这个事儿我就不想多说了，就是作为咱谁人不识五粮液呀，对不对？你不管是中秋的，是你要这个馈赠亲朋好友啊，还是说在家招待这个客人的，你就叭摆上这一瓶啊，那立马就隆重起来了啊。关键是啥呢？关键它不光是这个，就是咋说呢，就是它看起来这个品质高啊，名气响啊，关键什么呢？关键是好酒，它还是这个五粮液传的这么多年的老配方，高粱，你知道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纯粮食酿造，实打实的纯粮好酒啊。所以就是这个酒，您不管是自己喝，您踏实放心舒坦，您送亲朋好友特别有诚意，特别高端大气啊！你直接把瓶盖一拧，那浓浓的粮食香就飘出来了啊！所以一点毛病不犯啊！
关键什么呢？这是重点哈，就是咱是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这个五粮液啊，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今天破这个超值破价，2瓶到手只要299块钱。啊，而且每瓶保持量啊，1斤装，500毫升1斤装的。如果说您说你整箱端，六瓶的，6瓶1箱，也就是6斤装，只要799块钱，6瓶都没赶上官方价1瓶的钱。你说这得多合适？这得多合适，而且一瓶一码可以验真伪的，所以方式也一样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节目的那个什么吗？哎，我今天是又没放上人家节目的那个片头，又没放上人家这个背景音乐的，我头一回就是自己上他们节目，哎，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这是啥意思？就有种感觉，就是周航把所有的节目都上成了周航的节目。那今天就我自己在这儿，可不我说了算吗？
1: 用我这潇洒。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咱刚才不是唠了半天八角和这个毒八角的事儿吗？然后这个有朋友可能这时候心里就担心了，除了检查一下自己这个家里这个调料盒子里八角咋样之外，哈，就现在担心了，说那我这个平时买能不能能不能说有这个不良的这个心存歹念的这个人呢，就给混进去了，怎么地的呢？您放心啊，通常由正规渠道购买的八角茴香啊，都是批量种植的，所以它要是混进就是有毒的这个八角的情况是非常低的，啊，但是你要是买那种就是散装的、来历不太知道的这种野生八角的话，那这个混淆风险相对来讲就大了啊，因为它这可能包括什么呢？就是野外的误采，就是采这玩意儿的人当时也没注意，啪就给整进来了，再不就收购的时候就也没整明白，加工或者是运输的环节当中整混了，这是都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从你想。咱一粒你咱买八角也不说一颗一颗的买吧，那都是一把一把或者一盒一盒一罐子一罐子那么买，就他们收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批一批来的，所以一个一个往出挑，这个就是可能性并不大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就是朋友们，就咱坚持住几点呢？就是买八角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商超、正规的品牌包装这个产品，咱不买那种就是来历不明的碎，然后你要关注一下碎屑特别多的啊。这种就是来历不明、碎屑特别多的，或者是给你直接打成粉的八角粉的，这些就是散装的，我说的是散装的这种八角粉的，你要多留意，我建议您就是不购买，然后再有别自己去采八角。这玩意儿可真是啊，就是咱今天即便是就你就瞄着图看啊，瞄着图看也有可能有看走眼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这都不是绝对的，关键说啥呢？关键说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首先是您坚持几点，就是别采野生的，别买来的不明的，别买就散装打成粉的这种。潇洒脚踩一二呀二呀，这是一个。再有就是您千万别当个小事儿，就是因为如果真的咱碰到这个毒八角了啊，碰到毒八角了，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危害身体的这个成分，比如说刚才说了恶心。呕吐啊，头晕的，肢体抽搐啊，有的还会影响生命，是危及生命，这都不是小事。但如果一旦你说这个食用八角以后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赶快带着你家的这个调料包、食物样本都带去，着急也要做好这些事儿啊，让医生和有关部门来给你判断、给你检验啊。当然今天说这个就是大家都明白了吧，是不是？就是咋区分八角和芒草，然后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杜绝它这个影响到您的生活，然后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然后我回去也检查一下我们家八角去。不是真的朋友们，听完节目以后别不当回事啊，即便您现在可能在外头在工作岗位上，回家也去查一查去啊。也借这个机会换批调料吧，我家调料用的贼慢，因为现在就我老哥一个嘛，这个调料用的特别慢，所以这个有好多调料吧特别容易放的时间长啊，然后就那东西你攒那么长时间没用，咱适当的换新的，然后给您这个调料柜也增添一点这个干净利润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来吧，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号码啊，400-609-2166，您先记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您一定得关注一下啊。这个是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展的50岁专项补贴，全省范围内呢不限人数、不限地区，只要您打 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体验试用一下。然后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6092166，4006。

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风呢就酸胀流泪，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啊、电视啊根本就看不清。所以大家想一想，你就说这个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你心里都会很焦虑、很恐慌，您就别说长期陷入到黑暗当中了，那是很啊的事儿，是不是？所以说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建立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内含人参、石斛、密膜花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啊，这个作用更直接，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1200万户都在用，尽管放心，这个我也用过啊，这个就是好视力这个蒸汽眼贴，我这实打实的用过，有段时间就是特别疲惫，就是成天成宿的干活，然后白天补觉的时候我就会戴上一个蒸汽眼贴。我跟你说，就是睡醒了以后你把眼贴一拿，整个这个你眼前的状态就特别好，那眼睛前面就跟放了就是这拍照片就跟整了滤镜似的，你看啥都透亮都好看。所以啊，赶紧行动，400-609-2166，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四重大礼啊！大家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嗯，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啊，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是的，严大回来了，但是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可能有一些问题啊，大家再等一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的西南部、通化的北部是有阵雨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8到9度，其他地方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西部地区预计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4级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9到12度，其他地方14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4级的西南风。看来气温又有所回升，秋老虎呢还要维持两天，但是高温过后紧接着可能就会秋雨连绵了。那气温起起伏伏，特别是一早一晚啊会明显偏凉，大家一定要加一件外套，谨防感冒。好，那我们天气情况先叮嘱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星云大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呼唤视频号今天我们的视频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大家就只能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想看严大的需要再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又将奔赴下一场出差，大家呢需要再想我几天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现在给我们打电话正好啊。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6: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7: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8: 对物业应该管的，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9: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5: 好，本来呢我们是想给视频号一点点时间啊，但是呢视频号在修复的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不行，等不了了，因为已经和大家分别5个工作日了，特别想念大家。如果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想要和严大说一说唠一唠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好多朋友在和严大打卡签到，因为好长时间没见了是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已经不见5个工作日了，所以特别想念大家。如果大家有话想说的话，可以和我们互动啊。你好百顺大哥，上午好。是啊，一周没见了，特别想念咱们家乡，这天高云淡啊，真好。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咨询问题的。昨天常青树他说空调内挂机背面靠墙这一侧滴水，请求销售商维修，但是呢拒绝维修。这种情况下对方说不属于质量问题，他想问说是这样吗？想维权该怎么办呢？常青树，如果像现在啊，咱们家里正常的用空调，可能中午的时候特别不耐热的，我们的叔叔阿姨打到26度左右是比较正常的。那如果在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空调没有，就是它的内挂机没有成烫的那个滴水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夏天，就是温度特别高，像今年从7月15号开始一直接近到8月中旬左右，这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咱们东北啊都特别的热，被热穹顶给笼罩着。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开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它就有点成溜了，那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外边越热，那空调内挂机它冷凝结水就越频繁。所以我觉得通过您的描述，仅仅因为空调内挂机背面靠墙一侧滴水就请求经销商维修，这有可能会遭到拒绝，因为这属于正常的现象。我们说完之后，您如果刷短视频，有可能就会刷到关于空调内挂机背面靠墙一侧滴水的这样的短视频，您也可以看一看，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如果要是有具体的问题，常青树可以再跟我们互动，比如说像你提到的它的滴水的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咱们有视频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和我们说一下啊。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四平一通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0: 哎，你好严大。
5: 哎，你好王女士。阿姨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0: 我就问一下，我们这块这个公交车呀，从7月1号就没有了。
5: 是一通县里的还是郊县？
10: 县里的公交。
5: 从7月1号开始，咱们一通县里的一路、二路所有的公交车都停运了，是吗？
10: 嗯，对。
5: 一直到现在也没恢复吗？
10: 没有。
5: 在咱们公交亭或者公交站牌上贴没贴着相关的这些说明或者告示？
10: 没有啊，没有，
5: 啥都没有。
10: 哦，
5: 那咱们问过当地的公交公司吗？
10: 没有，我都不知道人是啥电话呀。
5: 啊，不知道电话。
10: 嗯，
5: 平时您坐几路车比较多？
10: 哎呀，有时候都坐过， 一路二路，就是有一个学校的车，八路、二路都坐过，就坐上学的时候比较多。
5: 这都是咱们县城里的，运营的车辆，对吧？
10: 对。
5: 但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是停运的。那肯定是有相关的这些原因。我看您上一周也给我们打过电话，是吧？
10: 上一周。
5: 还是什么时候给我们打过电话？
10: 我打过，我也没接，可能是
5: 啊，没接，
10: 放下了应该是。
5: 或者是咱们一通线其他的听众给我们打过电话，那这样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和一通线啊公交公司我们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导致咱们的公交车是要统一的更新啊，比如说由这个油车变成电车，有这样统一的规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临时的线路？有临时的线路吗？
10: 没有，就具体都没有，就看到公交车。
5: 好，那我们明白了，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和公交公司联系一下。
10: 那好。
5: 好，
10: 让您费心了。
5: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办的真好，
5: 谢谢阿姨的信任，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我们再来迎进吉林市永吉县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1: 杨大你好啊。
5: 你好，程先生。
11: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看在视频号上你那个讲咱们吉林省政府关于给农民湿地是那个农民社保的这个好的政策。我想知我这个我今年64，完了那个2015年吧，浑乌那个302国道，完了就是吉长南线，吉林到长春南线，完了搞我弟弟穿过去了，过岔路河那块儿。完了那个2015年那个给那个弟弟补偿啥都给了。给了完了，今年我一看这个政策是新来的这个政策呀。我看能不能给我这个湿地社保能不能上啊？
5: 不能啊。因为
11: 原因呢？
5: 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相关的湿地险的待遇，还有我们的社保的政策，它不溯及既往，我们都是以当时的政策为准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保政策还有我们的湿地险待遇，一般情况下它约束的是当下及将来，不约束以前已经办结的相关的业务。
11: 啊，
5: 对，
11: 那你说这话是权威，我就相信你了。我看那网上说的，不管以前是啥，只要占你地就给交湿地社保。
5: 不是的。
11: 啊，
5: 对，它一定是有具体的规定的，比如说、
11: 从咱们那个省这个政策发布，就是以开始以后给上，以前的不给整了。
5: 主要呢是以我们当地的湿地险的规定为准，比如说像我在视频号里提到的，包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长春市的九台区和德惠市这两个地方。都归长春市管，但是湿地险的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湿地险的待遇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具体到咱们永吉，也得看一看永吉县人民政府他什么时候发布的关于湿地险的相关的待遇是怎么规定的。那关于享受湿地险人员的条件以及享受湿地险的这个时间，他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刚才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提到了，因为明天就是今天下了直播之后，马上我又要出差，等我出差回来之后，我会把咱们永吉的关于湿地险待遇，如果我能查到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或者是通过视频号的方式和大家来说一下。
11: 哎呀，那得谢谢你，
5: 没事，
11: 永吉的说说我就放心，我就信住你了。
5: 咱们
11: 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了，都是您，
5: 谢谢，
11: 代表国家。
5: 没有，那这个您太夸张了，程先生。2015年，咱们302吉昌南县占地占了咱们家多少地？
11: 占了我2亩2分地。2亩2分地，
5: 当年给咱们占地补偿了，是吗？
11: 对，给补偿了。
5: 给了多少？方便说吗？
11: 给了好像是十几万了的，反正那个一晌地是58。
5: 后来又给咱们重新分地或者补地了吗？
11: 没有，没给补，没有。
5: 11年前您才53岁，因为您说今年64，64虚岁还是周岁？
11: 那个我今年就是那什么周那个周岁。
5: 啊，那占地的时候是53周岁是吧？
11: 啊，占地那个就对。
5: 好，这些情况我了解了，您给我一点时间啊。
11: 哎
5: 哎，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1: 王，我那个你是不是在九一，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这个九点至十点之后，你要能了解这个永吉这个政策，能在这个，就是王，我天天听广播能听着。
5: 可以的，可以的。
11: 哎呀，那好。
5: 如果我要是能问到的话啊。
11: 哎，那好。
5: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程先生。
11: 感谢严大啊。
5: 您客气，哎，再见。关于客气的话大家不用说，因为这就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应该为大家做，为大家办的。如果大家像程先生，包括刚才伊通县的王女士跟我们反映咨询的问题，大家有了解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特别是咱们伊通县的听众，因为我知道我们916阳光热线在伊通县有很多忠实的听众，为什么呢？因为伊通县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比较多，占比比较大。如果大家了解咱们当地公交车运行的情况，为什么现在没有公交车运营，因为按照刚才伊通县王女士的说法，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伊通县内的公交车就停运了，是什么原因？大家如果了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和我们互动一下。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和伊通县的相关部门联系，比如说伊通县的公交公司、伊通县的交通运输管理局，我们要和这两个部门重点沟通，了解一下是不是王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属实的。那如果是，是什么原因？那大家的出行是不是有其他的安排或者考虑？什么时候公交车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营？那这些是我们要和咱们伊通县的相关部门来沟通的。当然在这期间，如果大家了解相关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让我们有备无患，先了解一个大概。那至于刚才咱们吉林市永吉县程先生咨询的关于占地的这个问题，那不能按照现在的这个政策来往前去推，那不行，得看2015年或2015年之前有没有相关的关于永吉县关于农民农村占地的具体的这些规定和文件。我们要这么看，不能说拿2026年的相关的这些政策往回推，推不了。如果是2015年的，我们可以查一查2015年当年有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好，再往前找有没有针对咱们湿地的具体的规定。因为2015年之前的，那它一定约束的是2015年，咱们不能倒推，需要往前找。好，9点17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直接和严大对话。我觉得对话呢会更高效，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到大家的，但是唠一唠说一说心里能宽敞宽敞。还有一些问题呢是严大在节目当中直接就可以给您相关的意见建议的，那也希望能够给您提高效率，解开您的疑惑。
3: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5: 继续来迎进长春市的宋女士。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请讲。
12: 你好严大，你好。
5: 你好，
12: 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
5: 您说。
12: 我妹妹现在得了白血病，完了吧，她都已经3年了，今年就是比较特别严重，刚输完血，六月份，完了呢，她就她一个人儿，我在这护理她，我都70多岁了，我说我他能不能有长护险照顾？
5: 你妹妹是长春市哪个区的？
12: 鹿园区的。
5: 鹿园区是吧？他参保的是哪种医保呢？
12: 他现在是社区医保。
5: 他应该享受特殊疾病待遇，对吧？
12: 对对对对。
5: 现在您想问的是，您妹妹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长护险的待遇？
12: 对呀，没人护理他呀。我70多岁在照顾他。
5: 那他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12: 吃饭现在还可以，能下地吃饭了。刚出院的咱都不能，回家就抢救有多少天呢？他这人不容易感冒吗？
5: 是的呀。
12: 给医院回来就感冒了。多少天都不能自理，就是这一阵吧还能上厕所。 上洗手间了，现在还能原先都搁屋里搁个凳子那事儿呗。
5: 明白。
12: 吹完那上那啥。
5: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的确有点特殊。为什么呢？
12: 嗯，
5: 阿姨，因为咱们的长护险的待遇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指的是因为重大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状态要持续满6个月以上。
12: 我这都是3年了。
5: 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身体生活不能自理，身体失能状态。
12: 嗯，就是现在吧。自个儿能上洗手间了，
5: 嗯，
12: 做饭干啥都不行，
5: 对，
12: 我得给他做现成的，他就吃一口现成的。
5: 所以我说你妹妹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吗？你说她完全失能吗？没有，她没有说卧床不起，她现在呢最起码大小姐自己是可以去的，生活基本能自理。那如果这种条件的话，有可能没有办法申请长护险的待遇，但是咱们可以问一问。咱们可以问一问啊。
12: 就住院那咱一直到8月份，下旬了吧，才见好点儿，就能那啥了。原先就是搁这儿床上一直在躺着，
5: 都是不能自理的。
12: 都跟诊所医院大夫要开始要在家里打上药，都诊所上家里给躺的。
5: 明白明白。
12: 嗯，
5: 因为像您妹妹这个情况呢，她比较特殊，就是特殊在我提到的生活不能自理。失能要6个月以上，它不完全属于这样的情况。因为像我们不管是长春市还是其他的地市州，想申请长护险的待遇，这是一个硬条件，也会有专门的鉴定人员，比如说提出相应的这些鉴定，看看生活自理能不能达到相应的条件和标准。像您的妹妹这个情况呢，咱们两条腿走路，阿姨，如果您方便的话，您可以打一下咱们长春市医保局的电话12393，问问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像您妹妹的情况可不可以申请。如果他说这个事儿你得问鹿园区的，那你跟他要一下鹿园区医保局的电话，我们这边也让记者帮着您您妹妹和鹿园区的医保局沟通一下，就是咱们同步都问一问。
12: 行行行，谢谢人大。
5: 因为为什么让您问呢？不是说我们直接把这活推走了，您问工作人员在跟您想要了解您妹妹具体情况的时候，您说的能更清楚更清晰。那我们仅仅是通过您的转述暂时的了解到您妹妹的情况，比如说6月份出院一直到8月份这段时间恢复的还可以，现在基本能够自理，上厕所呀自己能解决没有问题，但是之前是不行的，这些我们了解。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和医保局来沟通一下，您看这样行不？
12: 现在吧，马上就要输血了，因为现在这几天他心又难受了。他的血小板还老低，都在补血小板补血。
5: 他的血小板现在能有多少？
12: 没，就是没检测。
5: 因为没检查。
12: 对，一个都出院这2个月，没抽血去化验去，他也不敢出屋。出怕感冒，怕他那啥。
5: 阿姨，我听您的这个气儿啊，也不太足。
12: 我是气管炎，哮喘气管炎。
5: 那怪不得，特别是到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咱们空气当中灰尘比较多，再加上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植物，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啊。
12: 对对对，我是，也是脑血栓，也是腔梗啊，
5: 太不容易了，
12: 太不容易了，
5: 是呗，
12: 照顾也没人照顾我。
5: 是啊，多亏有您这么个姐姐，但是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12: 她就是我姐。
5: 这是您姐姐，您是她妹妹。
12: 我是她姐姐。
5: 您是她姐姐，她是您妹妹，是吧？
12: 对。
5: 好的好的，那您这老大姐一定要首先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保重身体，这样才能有余力照顾自己的妹妹啊。这边我们也帮您问。
12: 对，我就是腔梗。我是支气管炎，这都老的了，老病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说不照顾也没人照顾。
5: 那对呗，不照顾不行啊。这是一奶同胞啊，不照顾不行的啊。
12: 还有我二妹妹，有时候也来。
5: 那还好，能给你倒倒手，那还好。
12: 对，要我一个人都照顾不了。
5: 对呗，行，阿姨，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一会儿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直接线上看看能不能和长春市医保局或者是鹿园区医保局联系上，好吧？
12: 那行，我就谢谢你了，先麻烦
5: 您客气，不麻烦
12: 我妹妹。
5: 好，
12: 啊，
5: 再见啊，先和您说到这儿。
12: 嗯，哎，行，谢谢
5: 啊，阿姨，我忽然想起来一个，您妹妹享受的参保的是居民医保，那她有退休金吗？
12: 有退休金。
5: 一个月退休金大概多少钱？
12: 2700左右吧。
5: 2700多，
12: 嗯，
5: 她没结过婚是吗？
12: 结过婚啊。
5: 哦，结过婚。
12: 完就离婚了，婚了完了孩子就跟他爸带走了。
5: 嗯。
12: 他爸。搬迁以后再就没找着他们这爷爷，这些那30多年他们都没有跟我们
5: 没联系过，
12: 没有联系过了。
5: 那正常的，像您妹妹应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抚养费啊，30多年没见，那这抚养费怎么给的呢？
12: 他爸条件挺好的，
5: 嗯
12: 嗯，我妹夫他条件挺好啊，人家没朝他要，那时候他单位不好，完就下岗了。
5: 嗯，好，
12: 我妹妹就下岗了啊。
5: 行，那先和您说到这儿，嗯，啊。
12: 哎，
5: 好嘞，
12: 谢谢严大，麻烦严大
5: 客气，
12: 给我帮帮忙，给我妹妹 啊。
5: 应该的，应该的，阿姨。
12: 颠三倒四的。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沟通没有问题的
12: 啊。
5: 您保重身体，阿姨。哎，先和您说到这儿，哎，再见啊。为什么最后严大追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宋女士的妹妹，另外一位宋阿姨有没有养老金，有没有家人？因为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始终没有成家，没有其他的这些家人，且因为身体的原因啊，比如说得了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村去申请相关的低保或者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啊。所以我追问了一下，我们再稍等。好，你好，请问是医保局吗？
13: 对，
5: 哎，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咱们长春市的居民医保路园区的，因为得了白血病，现在身体特别的虚弱，能够申请长护险的待遇吗？
13: 长护险的话是有专门负责的部门，您可以记一下长护的电话。
5: 好，您说。
13: 嗯，您记一下，83-0036。
5: 0036，这是咱们长春市的吗？还是
13: 长春市的？对。
5: 啊，好，那我们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是吧？83-0036。
13: 对，
5: 好，谢谢您，再见。嗯，我们看看给咱们长春市医保局专门负责长护险待遇的啊，83-0036，打个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再稍等啊，因为我们的电话呢现在不是特别的多，大家今天问的问题呢也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能在线上帮着大家沟通的，我们尽量在线上直接帮着大家问，因为这样呢很有代表性，除了咱们长春市的宋阿姨可以了解到相关的这些具体的规定之外，其他有类似情况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并了解一下，这样呢更有相应的这些点到面的效应。我们再稍等一下。我们再稍等。好，我们的热线编辑提示我已经接通了。嗯，我们来迎进电话。你好，请问是咱们长护险处吗？
14: 对，你是哪儿啊？
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
14: 哎，你好。
5: 你好，我们有个政策性的问题想咨询你啊。
14: 哎，您说。
5: 刚刚咱们长春市鹿园区的宋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她的妹妹因为得了白血病，身体特别虚弱，已经3年的时间了，参保的是居民医保，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她能申请长护险待遇吗？
14: 白血病是能3年多了，她病历中有对肢体的描述吗？
5: 肢体的描述可能没有。但是他跟我们说，由于前段时间身体特别虚弱，包括大小便都需要其他人来帮助。
14: 这个在病历中没有体现是吗？
5: 病历上我不确定。
14: 您的意思，这个需要看看他那个病历中是怎么体现的。如果说病历中体现出有失能，就是说二便失禁呢，或者是肢体没有这个相当于活动能力啊，超过半年以上是可以使用的。可以申请
5: 啊，得超过半年，和我们之前的规定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重度失能半年以上，6个月
14: 以上
5: 才可以申请。
14: 对，
5: 好，那这个宋阿姨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她要是符合这样的条件，她能享受哪些待遇呢？
14: 居家的话，咱们是提供居家上门服务，一个月服务8次，1次2小时。他有一些什么上门的温水擦浴啊，修剪指甲、理发、口腔面部清洁。

0: 等等，这种对老就是对患者失能患者的一些生活上的照料。
1: 嗯，目前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一个月八次，每次2小时生活服务的照料。
0: 对，
1: 其他
0: 保掉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费应该是不到200块钱。
1: 这
0: 八次服务
1: 这八次一共自费不到200块钱。
0: 对，
1: 这适用于咱们长春市城区的居民医保参保的群众吗？
0: 哦不，职工居民都好，都包含
1: 啊，都包括。
0: 对，都包括，这是受众群体，只要是参加咱们长春市医保的都可以享受。
1: 那居民医保和咱们城镇职工医保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吗？
0: 享受的这个项目类别是一样的，报销比例不同。你可能是居民报完之后，个人承担192块钱，
1: 嗯，
0: 八次服务，
1: 嗯，
0: 那个职工的话就是128块钱，他可能是职工这边要报多一点。
1: 嗯嗯嗯，好，
0: 他只是差在这块。
1: 好，那如果要是农村的呢？农村的我们的长春市的，
0: 你看那参保地是哪儿？如果说是咱们长春市统筹地区的，是由咱们长春市报销，然后外县的目前暂时没有开通。
1: 好，我们了解了。行，那如果宋女士要是符合相应的条件，她应该到哪儿申请这个待遇呢？是打咱们的电话吗？
0: 不是，她要是需要申请的话，就关注咱们长春医保经办
1: 的
0: 公众号服务号，
1: 嗯，
0: 在上面有个居家照护，
1: 嗯，
0: 实名认证之后，上面有个新增申请，正常点击申请就可以。咱们都是线上统一申请。
1: 因为老人年纪比较大了，70多岁了，可能线上不是特别的方便。
0: 咱们没有线下，这样他可以求助那个社区工作人员帮着申请。如果说有不懂的话，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好，
0: 我们这可以协助，告诉他怎么申请。
1: 太好了，
0: 可以一步一步教。
1: 好的，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啊。好，我们也再次把长春市医保局医疗照护处的电话和咱们长春市的听众共享一下。咱们同步信息，长春市医保局医疗照护处的电话是0431831-0036。831-0036。刚才工作人员提示我们，所有的长春市行政区域内，长春市行政区域内不包括外五县啊。如果您参保的是长春市的职工医保、灵活就业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家人生活不能自理、失能达6个月以上的，可以通过长春医保经办服务号来申请长春市的照护险的待遇。长春市医保局医疗照护处的电话0431831-0036。我们线上呢还有一位听众，我们抓紧时间迎进长春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好，你好。
1: 哎，你好阿姨。
2: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这个问题。
1: 您说。
2: 我的侄女吧，她那个上班现在是交17年的社保了，最近离职了。
1: 嗯。
2: 离职了，他说我说的你还得继续交社保。他说的我那个以前工资高，扣那个社保扣的多。
1: 嗯。
2: 个人账户现在还有30多万。
1: 嗯。
2: 他说的我好像就不用交。我说你30年以后你才能退休，不得够20年吗？他就说是不用，完了。让我给咨询一下，
1: 嗯，
2: 用不用交？
1: 得交呀。
2: 嗯、
1: 他是哪年出生的，阿姨？
2: 85年。
1: 1985年是吗？
2: 对。
1: 他交的那17年是以什么身份交的？您知道吗？
2: 他是85年出生，他是现在是20。
1: 我的意思是，
2: 他就是毕业以后他就上班，
1: 是的，
2: 就
1: 是他交那个17年。阿姨，我的意思是，他交那17年是以女工人的身份交的，还是以女干部的身份交的？
2: 他是属于那个企业，那是工人呗。
1: 得让他看一下，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或者吉事办，看一下他的身份。如果他是女管理，就是我们说的女干部，那他得交够20年才行。为什么？因为延迟退休1985年的已经不在延迟退休的表上了，他必须得交够20年。现在他交了17年吗？不行啊，没交够。
2: 对呀、
1: 啊。
2: 他就说他那个个人账户多，
1: 跟那个没关系。
2: 钱多，
1: 个人账户指的是我们个人养老金的部分。但是你想退休，必须交够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1985年出生的。女孩，咱们现在如果是女管理、女干部的身份或者女灵活的身份交的，那必须要交够20年才可以。
2: 对，就是交够20年，再以后不交也可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是的。 因为咱们55周岁原法定年龄55周岁退休的女干部或者女灵活，咱们延迟退休对照表只截止到1981年12月份，也就是说1981年12月份之前的咱们可以按照相应的规定弹性提前，但是延迟退照退休延迟退休对照表之后的，就是1982年1月之后的女性，现在咱们不敢说你可以弹性提前，但是你一定要交够对应的缴费年限，也就是20年，才可以。
2: 那按灵活就业那么交了，对不对？
1: 对，是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离职了嘛，
2: 是不？
1: 对，只能交灵活就业的。
2: 那好。
1: 你客气，哎，阿姨，如果要是他一直交灵活就业的，等他到45周岁，因为他今年都已经41了嘛，是吧？
2: 对，
1: 41周了，等到他45周岁的时候，他可以申请咱们吉林省的社保返班补贴。这个
2: 就是交一半呗。
1: 对对对，这个待遇也挺好的
2: 啊，
1: 您可以帮他想着点。
2: 好，
1: 时间关系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2: 好，谢谢了。
1: 哎，您客气，阿姨，再见。好，上午的9:36，我们要进广告了。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概是五分钟左右，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热线。一转眼马上到中秋了，是不是家人要团聚了？家人团聚怎么能少得了阿列克谢红肠呢？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吃到阿列克谢了？哎呀，一说我这口水就不停地往外流啊。大家如果要是之前和我们团购过阿列克谢红肠的话，都知道这是正宗的俄式红肠，它的配料表呢很短，而且呢都是好东西，比如说它用的就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再加上25道传统的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的，它里边很少的添加剂啊，都是我们俄式红肠的经典的配方。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团购的话，抓住机会，179块钱到手整整5斤阿列克谢。那这5斤是怎么分配的呢？现在大家都讲究生活一定要健康，是吧？给大家3斤精致版红肠，指的呢就是瘦肉版的，还有2斤经典版的红肠，这是肥瘦相间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团购，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每盒呢都是一斤装的，一盒是1斤，1斤是4根，1根呢大概是125克。您打开之后啊，它是真空包装的，打开之后您先闻一闻，能闻到俄式红肠，正宗的俄式红肠啊，那种淡淡的红肠的香味和果木的香味，而且呢它上边的这烟熏圈不是说整个红肠它都是通红的，它不是的啊，它是有烟熏圈的，只有有烟熏圈的红肠它才是用果木手工熏烤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让老人小孩放心吃的，或者是想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我觉得这都可以啊。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这真的是数量有限啊。如果大家想通过网络下单，可以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点击链接再下单也很方便，抓紧时间抢起来。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叶黄素是给我们眼睛补充营养的，那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眼睛当中叶黄素一旦缺失了，就会出现各种症状，比如看啥看不清啊，容易干，容易累，还容易得眼部的疾病。那怎么办？如果感觉眼睛不舒服了，抓紧看专业的眼科医生。如果做过检查发现缺叶黄素了，赶紧补起来呀。伊诺叶黄素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保证超高的吸收率。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如果大家经常感觉自己腰酸腿疼的，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整不整就抽筋的，那怎么办呢？赶紧把钙补起来啊。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它里边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大家都知道只有真正的高端钙里边才有这两样东西。那咱们把这个钙呢补到骨骼的深处，牢牢的锁住，让钙入骨不乱跑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或者是想订购，打这个电话400-100-3930。这个钙片呢，如果要是每天吃好一点的，你一个月怎么也得大几百，这还是单纯补钙。现在我们有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呀，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秒杀价，现在一个月只要38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想秒杀，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活动最晚到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线上长春市的刘女士，您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稍等一下，一会儿我们马上接听您的电话。如果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好视力眼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流泪的，好视力眼贴现在有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的听众啊。这次补贴的规模很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想缓解视疲劳的都可以成为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打电话400-609-2166可以体验好视力的眼贴，400-609-2166。一过了47、8岁，大家明显感觉到眼睛啊会花，是吧？除了这是咱们人的正常的规律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大家看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光国家专利有三项的眼贴，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呢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之后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清晰明亮。好视力26年的护眼老品牌了，品质绝对过关。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四重好礼送给您，分别是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先体验试一试，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好礼，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好礼，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了啊。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杨大。
1: 你好阿姨，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昨天给村里打电话了，我可能没入户，就是说民法典规定楼与楼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啊？
1: 您说的是民法典当中关于居民楼的规定吗？
2: 对呀、啊，对呀、啊。
1: 据我了解，在咱们的民法典当中没有关于住宅的居民楼之间的明确的规定，但是住建部的相关的文件是有规定的。您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了吗？
2: 我们前面就是要安装电梯，我们的楼之间距离是24米，完了他要拆除6米了，这样我们采光就不够了。我先问住建部是怎么规定的呢？
1: 这个具体的我还真不了解，需要查一查，了解一下。您是说前楼如果加装电梯的话，需要往外撑出6米，你们两个楼之间的间距就变成18米了，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1: 但是，但是它安装电梯应该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对吗？
2: 对，就是这样。

0: 好我们这单元安，别的单元都没安。嗯。
1: 那您的就是您住的这个楼会安电梯吗？
0: 我们这不能安，我们安的后边距离不够。
1: 啊，和后楼的距离太近了，是吗？
0: 对。对，他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距离太近了。假如我现在要是跟小区里走了，人都是四米，要是四米吧，还差一点挡；要六米，你说一共才多少米？完那么老高，他得比这楼还得高的。我们这六姐楼，他有维修啥的，得相当于七姐楼那么高。
1: 嗯，咱们家是几楼呢？
0: 三楼。
1: 咱家是三楼哈。
0: 嗯嗯。
1: 嗯，现在这个前楼的电梯是已经开始施工了，还是计划当中？
0: 他正在那啥呢，就正在那个研究呢，还没开始施工。前头他没公示，公示完了他就搁那黑板上，谁也没看到，或者大伙看出来有意见，完了他又重新公示的。到这个20号，就时间就那够了，够十天了。完了他就开始那啥了，开始动工了。
1: 嗯嗯嗯。到20号，现在已经有新的公示了，公示的时间是到9月20号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刚才在您和我说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特意的搜了一下关于咱们长春市两楼之间楼间距的相关的这些规定。咱们吉林省执行的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技术标准和长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包括国标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等相关的这些规定。如果咱们加装电梯，吉林省的标准是明确规定日照间距仍然按照原有建筑外墙计算，加装电梯的井道连廊不参与计算两楼之间的日照间距。也就是说，咱们不能拿加装电梯的井道去重新计算两楼之间的日照间距。刚才您不说电梯可能是六米吗？
0: 那你说的是啥意思？就是允许他装吧，那意思是？
1: 允不允许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可以给您一个参考。那一个硬性的条件还必须满足防火的间距。防火的间距咱们吉林省规定两楼之间多层住宅啊，防火的间距应该小于等于24米，就是咱们24米是够的。那相邻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最少咱们长春市的规定是6米。最小是6米，那如果电梯的井道的外缘到咱们家的楼房的外墙的近距离，如果小于6米了，那肯定不行，因为它不符合防火的间距要求。如果大于6米，应该没有问题，咱们已经是18米了。
0: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电梯，不超过和我的距离不超过6米就行，是这意思？
1: 是的，是的。采光呢，不能以加装电梯的井道，比如说它的井道是6米嘛，咱们24减6 18，我的日间距变成18了，不是的，还是24。那最主要的是防火的这个，因为我也是刚看到这个规定啊，我不敢保证我说的一定是准确的，我就是看到什么就和您说了什么，我们先同步一下信息。具体的这个规定我觉得您可以向咱们当地的，比如说咱们是鹿园区的是吗？您是哪个区的？朝阳区的，咱们可以向朝阳区住建局，或者是打一下12345的市长公开电话，咱们反映一下，或者问一问，了解一下。当然，这个我们也要帮着您问一下。
0: 现在是啥情况呢？现在就是我不是提倡装电梯吗？现在人家那个社区啥都支持，嗯，但是咱们也愿意让他装，但是你这离的距离太近，本来楼层就低，
1: 嗯，
0: 那不挡光吗？就差这个，别的咱都不反对人了。
1: 明白明白。但是根据刚才我跟您说的，咱们吉林省和长春市的相关规定，您心里可能大概也有个谱了。
0: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他不在我这6米之内就行，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防火的要求是两楼之间包括加装电梯的从井道开始计算，就是从他那6米开始计算到咱们家的外墙，你不能小于6米，小于6米达不到咱们防火的要求，那不行。只要大于6米就没有问题。关于日照的这个日照的还是按照两楼之间正常的没有加装电梯的这个间距来算，那就还是24米。
0: 那日照，那现在他要装，我不就日照就不够了吗？
1: 他不按照那个算呀。
0: 哦，他按那6米算，是不是？
1: 不，咱们的日照的间距还是按照原有的建筑外墙来计算，就是
0: 跟电梯没有关系。
1: 对的，对的，你另外加装的 电梯的井道连廊，它是不参与计算的，就是它不算数。
0: 哦，
1: 你的日照间距不受他们的影响，因为施工结束之后，它所有的搭的架子都会拆掉，所以咱们该是六层的还是六层，它不会变成七层，只不过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影响。
0: 那它那个电梯穿出来不得挡光吗？它是六米，是六米，人家你说那个，那它的穿。

0: 哦，好，谢谢了
1: 您客气啊。我能听得出来您是特别讲理的一个人，因为就像您说的，家装电梯呢是好事儿，因为人上了岁数之后住在三楼还好一点，要是五楼六楼的，您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那爬楼是真费劲呢。
0: 是咱也考虑这问题，但是你不能，因为他们我到附近看了都是四米，他非得要整六米，
1: 嗯，
0: 你说多出两米来多大事儿呢，是不是？
1: 也就是说他的电梯的井道是可以是四米的，但是他想变成六米，是吗？
0: 对。
1: 那这是施工方提出来的，还是咱们业主，还是社区或者街道呢？
0: 社区说有个什么防火的通道啊，是什么玩意儿？
1: 社区是吧？咱们是朝阳区哪个社区，阿姨？
0: 南湖街道啊，好像是南湖228厂。
1: 228厂社区是吗？
0: 对。
1: 咱们归哪个街道管？
0: 妈，归哪儿还好像是。我还真不知道，我没来几年。
1: 啊，您刚过来哈。
0: 家是公主岭的。
1: 啊。
0: 好像。
1: 好。对呀，我也是公主岭的。咱们有228社区的电话吗？
0: 哎呀，我看看
1: 啊。啊，您找一下。阿姨，我先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如果您找到，您告诉我们的导播就行。
0: 谢谢你了，
1: 您客气。哎，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阿姨的电话先接出去，看阿姨能不能找到228社区的电话，如果能找到的话我们记一下，找不到呢我们就自己再联系。好，上午的9:52，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之快乐时尚老顽童都发送了阳光。因为快乐时尚老顽童现在不在咱们的吉林啊，没在老家，在外地呢，所以通过网络下单可以的，或者是打电话下单都行啊。大家可以打400-999-0139。马上要过节了，大家如果要是过节的、秋收的啊，想备一点咱们不用开火的直接就能吃的，那阿列克谢绝对是好选择。现在179块钱到手整整是5斤阿列克谢，老少皆宜，里边呢没有那么多的防腐剂和添加剂，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吃。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好，那我们还有电话此起彼伏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3分钟之后马上来关注大家的热线内容。一个电话包邮快递送到家，货到付款都行。阿列克谢红肠，大家呢如果要是收到货之后打开包装，您直接手掰啊，手掰肠更有味儿。我吃阿列克谢从来都不切，就直接给它一根掰成4段或者5段，拿空气炸锅180度叮上5分钟，外焦里嫩的滋滋冒油，真的老香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阿列克谢呢它也是数量有限啊，所以大家都品出规律了是吧。隔一段时间，你看我们上一次团购阿列克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过年的时候，过年前后，因为大家都备年货嘛。那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大半年了，如果馋这一口耗这一口的，大家呢可以抓住机会，179块钱到手整整5斤阿列克谢。您可以算一算，这个和您在熟食店买的那个红肠或者香肠比，性价比怎么样啊？绝对拿得出手，甭管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戚朋友，这真的是太好的东西了啊。多的咱就不说了，谁吃谁知道啊！打电话400-999-0139。好，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有限时的体验活动，8.8元包邮体验，400-100-3930。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试一试。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包邮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400-100-3930，400-100-3930。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咱们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会诊，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如果咱们预约上了，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嘛，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有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现在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伊诺叶黄素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记这个电话 400-136-1686。 伊诺叶黄素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吸收率超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如果大家想订购，现在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块还能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电话是 400-136-1686， 而且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快乐时尚老顽童和我互动，他说：“严大，上午好，回到松原了，还是家这边凉快哈。昨天，在重庆的温度呢，还是将近小30度，还是有点热的啊。在咱们家这边呢，就秋高气爽了，这个温度特别的舒服。那就着这样的温度，大家可以备点好吃的。阿列克谢红肠回来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打电话400-999-0139，179块钱到手整整5斤的阿列克谢啊。长青树昨天不是问关于空调内挂机的事儿吗？是的，长青树，刚才我一看您给我发的照片，我意识到我理解错了，不是外挂机，是内挂机，也就是我们空调挂到卧室或者客厅的这个机器，它出现滴水的问题。我看您给我发的照片啊，长青树，这个空调好像不是新的，您是哪年买的？我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您留言了，如果它在质保期内有质量问题的，咱们要找，不是找经销商啊，要找400客服，也就是空调的制造商，给我们维修。如果过了质保期了，空调有问题，我们打400或者人家的客服电话，需要人维修的，那可能需要收咱们钱。如果在质保期内的，就是他的问题，那根据相关的规定，该免费维修的就得给咱们免费维修。可是我看您给我们发的这个空调内挂机，它可不新了，不像是一年之内或者是半年之内的，这是多长时间了？您可以再和我们互动一下。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有一点点可惜，就是没和大家面对面，但是我们今天依然通过电波心贴心，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节目之后帮着大家去追踪去问的，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再和大家请个假。明天啊，是方宁自己上节目，那很快严大就会回来。好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播出相关问题的进展和反馈情况。好，那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明早的9:00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拜拜。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9月14日上午，长春大东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开。

0: 幕大会举行。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和中国学体联、执委会有关负责人及各国家地区代表团等140余人参会。在会后的采访中，国际大体联主席雷诺艾德表示，大冬会期间长春将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赛事，也希望未来长春能继续好好利用这些运动场馆和设施。他还鼓励各国运动员在获得完美参赛体验的同时，还要学习长春文化，学习各国文化，和世界各地运动员多多交流。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9个、优秀奖1个。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在示范企业类别中，长春新区企业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吉林省唯一入选企业，纳入生物制造领域示范企业公示。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的原貌，同时结合现代黄金选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业工业的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1: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2: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醒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常看到的这
3: 个
2: 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1: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2: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到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的提出来，提出金来。
1: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2: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4: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2: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1: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选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0: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5: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6: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5: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

0: 到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1: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0: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2: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3: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社部发布消息，9月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通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9月14日，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又到了咱们聊天的时间了哈，总是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每次听节目呀，就感觉像和一个老朋友在坐下来聊天的这种感觉。那不用讲大道理，就是说养育孩子的过程哈，还有说一说我们容易踩的坑。所以今天呢，咱们也继续来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你忙完一天的工作哈，下班回家一推门的时候，看见孩子可能正窝在沙发上拿着手机打游戏。

气呢？然后这个火气是不是蹭的一下就上来了，脱口而出一些让孩子听起来可能他会觉得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我上班多累呀？啊，妈妈天天这么辛苦，不都是为了你吗？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啊，咱们成年人呢，可能吐槽完、抱怨完，这个情绪就释放出去了。然后呢，我们也会转头去忙着给孩子做晚饭了。慢慢的呢，也就放下了这些事儿。但是孩子不一样啊，因为小孩他也分辨不出这个成年人情绪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也听不懂我们是一时的情绪上头而说了这些话。他们会把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认认真真的全部记在心里，然后呢反复去琢磨。所以说父母随口说的一句诉苦的话也好哈，或者是一句抱怨也好，落在孩子身上呢，就变成了一种沉甸甸的负担，一种愧疚感或者是不安感，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很多家长意识不到，有些心里话呢，哪怕你觉得你是掏心窝子在跟孩子说的，也其实哈，也不适合去讲给孩子听。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在生活里哪些话最好是不要和孩子说，哪些事儿最好不要和孩子去进行分享。首先第一件啊，就是别总跟孩子哭穷，因为很多尤其是妈妈哈，就是喜欢说这样的话。我也接触过很多的家长，就是觉得跟孩子哭穷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跟孩子说家里不容易，跟孩子说自己挣钱很难，就是让孩子自然而然的去懂得节俭，然后不乱花钱。咱们很多人小的时候，父母也是这么去教育我们的，对不对？于是呢，轮到我们当爸妈了，就习惯性的再去跟孩子去念叨一遍，说，哎，咱家条件普通，什么东西呢，都得省着点儿。爸爸妈妈天天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所有好东西都留给你了。你想要这个玩具吗？太贵了，咱家可买不起。这些话大家听着耳熟吗？那我也明白家长的初衷哈，其实就是怕孩子养成了一种大手大脚去花钱的习惯，希望孩子可以懂得珍惜，然后呢也懂得节俭。但是现实往往和我们想的就不太一样了，孩子对收入和开支这些概念，其实他们的理解是很有限的。他记不住你说的要节约，但是呢能牢牢地记住父母紧绷的脸色呀，无奈的语气，长期听着家里没钱，日子艰难这样的话，那么孩子心里呢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想法，就是只要我想要什么东西，那就是给家里增添负担，我的欲望就是错的。长期浸泡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孩子呢，就很容易陷入一种稀缺的心态。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心里总觉得缺东西，然后呢一直紧绷着，不敢享受美好的事物。哪怕他长大以后自己赚钱了，自己工作了，经济独立了，这种心态也很难改变。我就见过不少这样的年轻人哈，可能看中了一件衣服，然后就得反复看很久，迟迟不敢下单。或者是出去喝一杯咖啡，都会心里很愧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乱花钱呢？明明我可以不点这一杯咖啡的呀。好不容易周末可以休息一下，稍微放松一下，也会产生负罪感，总觉得自己不应该去这样享福。这样呢，一直不敢好好的善待自己，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给孩子的，对不对？那如果想教孩子懂得理财，学会珍惜，我们可以不用去卖惨，换个方式就行了。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列一下你要购物的清单，然后分清楚哪些是必需品，哪些是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吃饭呀，还有购买一些文具呀，这些就是必需品。那如果你想买一些新的玩具呀，盲盒啊，属于想要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和孩子约定一下零花钱，你是想要一件贵的东西呢，还是想把这个钱攒起来呢？让孩子明白资源是有限的，要学会取舍。财商教育它的核心就是教会孩子规划金钱，而不是让孩子一直活在这种匮乏和自卑里。节俭肯定是一个好习惯，但是不要把贫穷带来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第二件事儿呢，就是不要总是和孩子说你为他牺牲了多少多少，因为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是不是？要不是为了你，我当初就去外地发展了，要不是照顾你，我早就

有自己的事业了，哎呀，你妈这一辈子呀，全都为你了。每次我们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其实原本也是出自于一种纯粹的爱啊，但是这个话一说出来，这个事儿就变了味道了，变成了一笔账，一笔孩子一辈子都觉得自己还不清的债。心理学上呢，就叫做内疚诱导。我们说这些牺牲，潜意识里呢，就是希望孩子因为愧疚变得听话懂事儿。短期看可能确实管用，孩子听完呢就会收敛自己，去努力的讨好父母。可是长久来看，对孩子内心的伤害是很大的。孩子会慢慢的认定啊，只有我成绩好，足够优秀，爸爸妈妈才会爱我。一旦我犯错了，或者是我这次考试没考好，我就是家里的累赘了。那么这种想法扎根之后呢，孩子的自我价值完全就是依附于别人的评价。长大之后，不管是交朋友啊，还是谈恋爱呀，都会习惯性的去讨好别人，也就形成了一种讨好型的人格。别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开始不安了，总是想着，哎，我得赶紧回报一下人家呀。收到夸奖的时候呢，也不敢坦然的接受，下意识就觉得自己没做到这样，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夸奖。咱们呢，为人父母，教育孩子确实是付出了很多，也牺牲了不少的机会，这份辛苦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表达的方式，就不用把教育当成牺牲。下班回家很累哈，你不用跟孩子说我这么累全是因为你，可以简单的跟孩子说一下，就说妈妈今天工作有点累，咱们安静一会儿，一起好好的吃顿饭。或者是当年为了家庭放弃一些机会的时候，也不用带着遗憾和抱怨，可以告诉孩子，当年我选择留在家里照顾你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把悲情的牺牲的故事换成平和的爱的表达，让孩子明白父母的这种付出呢，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的一种选择，而不是被迫的付出。父母的爱是不需要孩子拿成绩呀，或者是拿懂事儿来换的。同样是讲心里话哈，换一个说法，那么孩子收到的就是温暖，而不是枷锁了。第三件事儿呢，就是千万不要拉着孩子去站队，不要让孩子掺和到大人之间的矛盾当中。比如说夫妻吵架，或者是这个婆媳闹别扭的时候，很多家长这个情绪一上来呀，转头就跟孩子说了，你说你说说吧，到底是谁的错？你看你爸一点都不负责任。还有更重的一句话，就是要不是为了你呀，我俩可能早就离婚了。家庭系统里呢，有一个概念叫做三角化，大人之间产生矛盾，没办法自己消化情绪，就把孩子拉进来去当裁判呢，当倾诉的对象，让孩子来调和大人的矛盾。大人觉得只是找了一个人去评理，但是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呢，特别的残忍。爸爸和妈妈都是孩子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你逼着孩子选一边，就等于逼着孩子去割裂自己的世界。那么这种内心的冲突呢，很多人成年之后啊，都是很难抚平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的性格呢，大多都是比较敏感胆小，长大之后只要身边有人争吵，他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或者是害怕。遇到人际矛盾呢，第一反应就是妥协退让，然后牺牲自己的感受去安抚别人，生怕这个冲突再升级。他们总觉得维持家庭和睦就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说呀，成年人的矛盾那就得咱们成年人自己去解决。不管是夫妻之间吵得有多凶，或者是长辈之间有多少隔阂，咱们都不要把孩子卷进来。哪怕刚刚吵完架，情绪还没有平复，也要记得跟孩子说，爸爸妈妈吵架呢，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我们会商量解决，这件事儿和你没有关系，爸爸妈妈依旧是很爱你的。情绪上头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想找一个人哈，可以站在自己这边做自己的同盟，但是这个人绝不能是你的孩子。守住这一条底线，就是守护孩子内心的安全感。孩子不用在大人的纷争里去小心翼翼，也不用承担维系家庭的重担。第
四件事儿啊，就是别总拿自己家的孩子去跟别人家的孩子去进行比。

比较，别进行这种打压式的教育。咱们这一代人呢，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这样的话，就是你看看隔壁家孩子，你看看谁谁谁家孩子，次次考试都考那么好，啊，你看看你哥，自律又省心哈，或者是别人放学都回家赶紧做作业了，你就知道玩儿。现在我们当了父母，有的时候难免也还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适度参考别人哈，有的时候是可以激励孩子的，但如果长期拿别人的长处对照自己家孩子的短处，反复的去比较，那么就只会一点儿一点儿的去磨掉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努力的目标呢也就慢慢没了，慢慢变了。学习不是为了自己成长，只是为了不被父母去批评，只是为了不输给别人。一旦几次努力没有达到预期，就很容易陷入这种习得性的无助，干脆就放弃努力了。尤其是家里孩子多的啊，这种对比的伤害就会加倍了。被拿来比较的孩子呢，他就长期活在这种自卑里，总觉得我自己好像哪哪都不好。那被当成榜样的孩子呢，他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他就不敢犯错，必须得保持，我得一直优秀，要不然我妈又得说了。每一个孩子呢，他们的成长节奏都是不一样的，闪光点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可能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非常的善良体贴。有的孩子呢，可能坐不住，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我们做父母的目光呢，尽量不要总盯在别人家孩子的成绩单上，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多看看自己家孩子的一点点的进步。比如说孩子今天主动把错题整理好了，那我们就可以肯定一下这份自律。孩子主动帮助小伙伴，我们就夸他善良。孩子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我们就可以认可他的创意。我们要教会孩子，价值呢不需要靠跟别人比较去证明。孩子不需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只需要做好他自己就可以了。总在对比里长大的孩子呢，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追赶别人，很难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第五个呢，就是别把孩子当成专属的情绪垃圾桶。不少家长觉得亲子之间呢要毫无保留，心里所有的委屈呢都可以讲给孩子听，跟孩子吐槽另一半或者是吐槽老人啊，这些情况都有发生。其实婚姻里的委屈呀，还有长辈之间的恩怨呐，工作上的这种压抑呀，都是属于我们成人世界的难题。我们可以找朋友去倾诉，也可以自己去调节。必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寻求一下专业人士去疏导，但是你别一股脑的全跟你的孩子去分享，他们的心智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他也理解不了你说的那些复杂的事儿，或者是那些是非观哈。孩子呢，他还会非常的担心你啊，觉得我妈妈是不是压力很大呀等等哈，就没法安心的去享受他快乐的童年了。第六个呢，就是不要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和遗憾全部的托付给孩子。很多家长聊天的时候都会说，妈妈呢年轻的时候就想学画画，但是那时候条件不行啊，所以就希望你好好学。或者是我这辈子呢过得平平淡淡的，全家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当年呢我总是受委屈，你可千万不能和我一样啊，你长大可别走妈妈的老路啊。和孩子讲讲自己过去的经历本身呢是没问题的，孩子会觉得父母愿意坦诚分享，那亲子距离呢也会更近。可是如果我们讲过往的时候总是把这些遗憾呢，甚至是怨气啊，都让孩子来承担的话，那么他们听到的就不是人生经验，而是任务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话也不要说给孩子听。养育这件事儿啊，核心的边界就是成年人的人生课题要成年人自己去负责，孩子就负责好好长大，去体验属于他们的人生。很多矛盾的根源哈，就是边界模糊了。大人把自己的压力、遗憾和恩怨一股脑的交给孩子去承担，孩子呢也就被迫的早早的成熟，失去了童年本该有的松弛，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好的，那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个这样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9: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0: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11: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2: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3: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4: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及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8: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今天呢跟大家聊着一个主题呢，是咱自己的主题哈，叫极简生活，内向整理，活出轻盈的自己。就是这个我是怎么想说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有很多人感觉现在生活特别的疲惫，这不是说工作累，因为有好多这个咱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也退休了，也没啥工作了，但是就是感觉一天可能太满了，哎，就感觉这个疲惫的劲儿就上来了。
1: 哎，可能呢大家怀疑自己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啊。
0: 哎，
1: 但是呢你看我们也尝试了很多的养生方法以及解压方法，像这个泡脚啊、运动啊、食补啊，一样都没落，但还是呢感觉到哎这个肩颈难受，心烦气躁，睡不踏实。你要去医院看呢，哎，各项指标呢还挺正常，大不了呢也就是在一个临界值左右，你说它算是实病吧，他还不是，
0: 哎，没啥实病啊。
1: 哎，但是呢你说他要没有病呢
0: 还不咋得劲儿，
1: 真的这真的很难受。
0: 哎，
1: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哎，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可能咱们这些老朋友们老听众们是不是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丝丝这放松的感觉啊，他就是咱忽略的一件事儿。其实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说啊向外补啊，而是向内收，也就是生活所有的这个累堵烦躁本质都是因为负担太多了，给自己留白的空间太少了，哎，所以会有这种疲惫感。就像我说的，你看中午这会儿听我俩在这聊聊天啊，这个传授一些，就是说找一些嘉宾呢，啊，讲讲一些知识啊，是不是这个时候会有种放松的感觉呢？
1: 对，没错。哎，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啊，我们这个上述几代人来讲啊，可能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或者是那个打算给自己留出一点留白的时间，
0: 哎，留白这时间，
1: 因为我看过国外生活的朋友带着孩子回到国内，然后呢我说的你给孩子都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日程啊，他说为什么要做好那么详细的规划呢，他们基本上就是随遇而安，哎，走到哪儿看到哪儿，玩到哪儿，想到哪儿，甚至呢就孩子每一天呢就是除了去外面骑骑自行车跑跑步之外，他就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望着窗口发呆，大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指责或者是催促。那你看我们中国人还有可能就是因为老一辈子物质匮乏惯了，所以呢就愿意存东西，
0: 哎
1: 哎，我
0: 就是忙碌。
1: 你爸妈有没有那个习惯？就是家里什么买东西的那个塑料袋儿
0: 啊，
1: 不舍得扔。
0: 你别说他俩了，
1: 都堆在柜子里。完我妈妈就堆了老多了。我说的咱们家那个垃圾袋啊，成卷成卷的没用，用都没用。还有包括就是食品手提袋，你想装什么，你都能装什么？为什么还留这些垃圾袋呢？哎呀，你不知道啊，用的地方可多了，几天就没了。我就纳闷他用在哪儿呢，为什么留了那么多的这个垃圾袋，然后呢他说用的可快了，我们家还有那么一柜子呢。
0: 哎呀，你别说是这个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了哈，就我都有这个毛病，就是我现在也是改了，就是这个垃圾袋该买啊，成卷成卷买，但是这在外边拿回来这个塑料袋也该留成筐成筐留，就弄在家里就撇着片的啊。那图画讲了，
1: 对呀，那你看我们这是说的是个最简单的一个东西的留存。
0: 哎，
1: 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家，如尤其是独居老人，如果你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或者是参观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屋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0: 第一件想干事就是垃圾分类这种感觉是吧？
1: 然后你再看一看他的那些东西。哎呦，
0: 你说有用吗？
1: 我的天哪，20年的甚至30年的都有，那食品就是那个什么红糖啊、蜂蜜呀，还有是那药物啊，都过期了，都得有个1年2年了，但就是不扔，就在家里堆着放着。
0: 哎，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就是总结总结啊，就是咱们这个什么叫极简生活，哎，怎么向内整理，怎么活出轻盈的自己。
1: 对，
0: 那你说这事举例，也就是说第一点，物品极简，首先就是少买一件就少操一份心，哎，眼不见心不烦，对不对？这个怎么说呢，很多人生活过得很累，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这家里堆得太满了，就是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哎，你说的是这些免费的东西或者日常用品啊，那我们除了这些呢还总喜欢添置积囤，想把这柜子啊桌子啊这个每个缝隙都填满。有些人家里头这个装修的时候打了很多柜儿，说咋说的，哎，这柜儿吧打得多，外头的东西就看不着，眼不见心就不烦，完结果呢柜儿确实是
1: 能装，一整面子这个桌面上还都是东西，
0: 对，还都是东西，完了柜儿也装满了。哎，所以说这个咱们有的时候会下意识觉得这个东西越多越有安全感，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之前这个生活可能是物品没有那么富足，现在呢条件好了，然后这个样品又比较丰富，所以囤的越多越有安全感，就爱囤。

0: 东西，今年春天买的恨不得冬天吃冬天用，完冬天但是还能再买着，哎，那这样就是往返啊，这样寻富，那家里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哎，这个就是
1: 越多了
0: 、
1: 啊、
0: 对吧，
1: 嗯，哎，其实很多人可能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觉得这个日子呀要丰盛要填满、嗯、要应有尽有，这才叫好好的生活。比如说你看，我就想，哎，就一个刮皮刀，哎，我都可以有各种各样刮法的花式的啊，
0: 一套
1: 不锈钢的、塑料的、还长的、短的的啊、嗯，哎，但是呢，你会发现太满的生活其实是最耗人的、
0: 哎，
1: 而最简单的日子才是最养人的。那我们家里堆着各式各样的物件儿，还有那些什么网红收纳工具呀、烘焙工具呀、你可能买来了之后，你觉得有一天你会用上，但是你会发现3年、5年，甚至可能10年了，这个东西还一
0: 动
1: 不动的，哎，放在你家里啊。那我们觉得，其实啊，要想家里过得舒服，
0: 哎，
1: 别做加法，
0: 对，
1: 要学会做减法，
0: 就是别考虑怎么去收纳啊，
1: 嗯、
0: 就怎么去把这些东西都弄得规整。你没有这些东西，你也不用考虑它往哪儿摆了。
1: 没错，
0: 就是、做这个减法是不是？
1: 关于这一点啊，我特别有心得。你看，我也是五花八门了，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东西你要真到用的时候，你找不着，因为啥呢？
0: 又找不着
1: 了，你不知道把它堆哪儿了、
0: 啊，
1: 是不是啊？甚至呢，可能就像你说的那个柜子是收纳柜儿、
0: 啊，
1: 哎，一盖上柜门，整个家里是
0: 看不着了、啊、
1: 洁净的啊。但是呢，你就不知道你把你想要的这个小物件或者是小东西，它堆在了哪个角落里？你总不能把这个柜子从上到下五六排的，你啪啪啪把东西全翻出来找一遍吧？
0: 对，所以我很认同一个生活的小原则啊，就是家里这个储存空间呢，其实只用70%就可以了，要留出30%的空白。哎，但是有很多人就说了，那我说这些储物空间
1: 浪费呀，
0: 对，浪费是不是？
1: 白打了，
0: 哎，白打了。但是就怎么说呢？像你刚才说的，你真堆满了，你该找东西它也找不着，对吧？然后这个物品拿取它这个也不方便。那物品呢，极简其实不是苦行，这个不是要委屈自己，它呢恰恰是一种清醒，就不让物品绑架我们。哎，就把有限的精力啊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儿，对吧？
1: 对，但是你要是说真的让我像这个极简主义者提倡的，我的家空无一物、
0: 嗯、
1: 哎，那种极简啊，我真的过不了那样的。
0: 不是没说空无一物、啊、
1: 我说的意思啊，就是你看有的人家里啊真是啊空空荡荡的，哎，一进门大厅里啊
0: 赶
1: 紧就放了，哎，
0: 空空荡荡的
1: 就放了两个坐垫、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一个小茶几，然后卧室里就是一张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小裴说的那样挺好的啊、
0: 哎、
1: 就是呢别给自己添太满、
0: 嗯、
1: 哎，达到7层，既自己有想用的东西能够顺手拿得到用得到，然后呢又给家里留出了这个一段留白的地方，这就是好比咋的呢，就给这个家底刘通找了一个气口，
0: 哎，对，然后
1: 因为整个这个家庭啊也是一个微环境，它也是需要流动的啊。
0: 对，然后很多朋友说，那你说我这个一直住这么多年了，不可能一直不添东西，对吧？哎，你添之前可以扔一些东西。
1: 对，
0: 哎，
1: 这点非常重要啊！
0: 这个、
1: 你看，我们有句老话叫这个过日子，过日子越过越有。哎、
0: 嗯，
1: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家刚奔新家的时候哈、啊，整个家里啊就是
0: 老
1: 挺敞亮的啊，
0: 老
1: 敞
0: 亮了，
1: 就
0: 是东西特别少啊。
1: 过着过着呢，哎，今天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完，但是呢，有。鱼都是新买的东西，哪个都不舍得扔。
0: 嗯，
1: 你说你看我买的这个面包机没用吧，但是它也花了大几百，不舍得扔吧。
0: 嗯，
1: 我买的这个洗菜机也是花了好几百买的，然后也没用，是新的，也不舍得扔。
0: 嗯，
1: 然后我买的这个什么就光空气炸锅呀就好几样啊，什么这个玻璃的啊，是还有上翻盖的，还有这个侧开门的，还有包括什么微波炉啊什么的，豆浆机、榨汁机，
0: 太全乎了。
1: 哎、对呀、
0: 啊，用的时候反正是肯定都想吃啥能吃点啥。
1: 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
0: 啊，
1: 你就觉得你恨不得天天都要用它。
0: 哎、
1: 但是呢，你买了它之后，你恨不得天天都用不上它。但是呢，哪一个都不舍得扔，哎，这个就挺麻烦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越堆越满，
0: 越
1: 堆
0: 越
1: 满
0: 啊。
1: 前两天我老公还说呢，说你不用说别的，你上对门去看看，同样面积的房间，就好像咱家比人家少个屋似的，真。真是啊，
0: 哎，
1: 因为就是满满登登的，放眼望去哪儿都是满的，哎，这就会觉得人挺压抑的，
0: 挺压抑的是吧、
1: 啊？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物品极简，这接下来就是解决就是你心里所说这个看哪儿都是满的这个问题了，空间极简的这个问题。
1: 空间极简，
0: 哎，因为空间极简才能给你留出生活的活口，一进屋感觉顺畅嘛，对吧？
1: 嗯、
0: 感觉通透。那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观察很多住的舒服的家庭啊，就串门的时候，尤其是刚结婚的小两口，家里还没太置办太多东西的那种，基本上啊就两。

0: 两个特点，动线顺和空间透。也就是通俗的来讲呢，家里的过日子的时候吧，就别把家里弄得别别扭扭的，东西堆得太满，因为拿东西呢还得绕路，走路磕磕碰碰，日常起居也不感觉轻松，这个它就不叫这个动线顺。
1: 哎，说到了这儿，你知道我为啥笑了吗？我不知道你们家一开入户门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是我去了周遭很好几个朋友家
0: 啊，
1: 一开入户门都是满地的快递
0: 啊，满地快递。
1: 你家会这样吗？
0: 我家这个我看不了这一点，我会把快递在外边全拆完拿家之后，而且、
1: 哦、
0: 不管是这个、假如说是我媳妇的快递啊，我会给她弄到一个装到一个门口专门她装快递的地方回来自己挑，我快递直接就归位，就是、
1: 哎、
0: 我真看不了那种堆的就是像你说的满地都是东西。
1: 哎，我觉得小培还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啊。哎，
0: 这是夸我吗？
1: 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收纳整理不需要非得说大块的时间，或者说花大价钱请来好几个收纳工在你家里一干干一天，就是顺手的这么一点点的一个举手之劳，就有可能呢就把这个气口给改顺了啊。
0: 嗯，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空间透，就是我做的这个事儿就叫空间透。
1: 没错 啊，你看，就像很多的朋友也和我们反馈说自己总觉得这个莫名的感觉到疲惫压抑，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什么毛病。
0: 哎，
1: 那很可能啊，我们告诉您就是居住空间长期不通透造成的。
0: 嗯，
1: 你想想啊，你走哪儿都是堆得满满的东西，你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你看着它的时候它也看我，就是玄学啊，玄学、嗯、就是它彼此之间是互相有感应，
0: 是
1: 会给
0: 打个比方
1: 给彼此的压力的。
0: 你家里头这个120平房子打个比方啊，完每天其实你能活动的区域就那么几块地砖，你换谁时间长了他也压抑他也不舒服呀，对不对？
1: 对，
0: 哎，这能量守恒这定律嘛。但是大家听到这儿也大可不必担心啊，说是不是？那你说我得大改造啊，家里头这些家具什么都得换啊，这个你看这个有棱有角的或者说挡道的也不用啊，不用大动干戈。
1: 对，
0: 哎，
1: 每天只要花那么3-5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起来了
0: 最简单的、啊、
1: 把床铺平扫一扫、
0: 哎、
1: 把被呢给它抻吧让它呢晒晒阳光，然后呢这个台面的东西呢用完了之后归位
0: 、啊、
1: 哎，我记得我姑娘从小领她上早教班的时候，
0: 嗯嗯，
1: 老师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东西从哪儿拿的，
0: 放回哪
1: 儿去，一定要放回到哪里去啊。哎，这不仅呢是一个这个规整的整洁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0: 对，个人习惯的问题。
1: 哎，你把这个东西这个久而久之的都放在那儿，
0: 养成习惯了、
1: 哎、
0: 用完就拿回去了，取用也方便，而且你总能找到它在哪儿、
1: 对呀，
0: 是吧？就这短短几分钟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看看就是这么就是小事做起，叠叠被呀、啊、然后东西归归位呀、啊、每天这个清理清理垃圾快递盒子啥你都不要，赶紧就撇啊，来，哎，看看这个能不能把您的这个心情滋润起来。
1: 没错，随手的这么收一收啊，看一看你家里的变化和感受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就是家是用来滋养人的，
0: 哎，
1: 它不是堆放杂物的仓库。你想想这当年咱买这房子多贵呀，10000多块钱，有高的那都15000-16000一平，那你说那10000-16000这么平的空间你放快递盒啊，你这合适吗？说不合适。
0: 哎，
1: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要保证啊这个随手收纳的习惯，家里空间通透了，咱的内心啊自然也敞亮起来了。
0: 对，
1: 那疲惫感当然是不是也会减轻不少呢、
0: 啊、说完咱们居住的这个储存环境的空间啊，再聊一聊咱们以往最容易被忽视的另一个储存空间啊，它呢怎么说呢，可以算是半虚实啊，半虚半实吧，就这种。哎，说的就是说咱们这个大脑的这个储存空间，
1: 信息存空
0: 间。哎，信息的应该也做到极简 啊，就是不往脑子里啊这个添塞太多的垃圾情绪。很多人呢会就是收拾房间看不见的杂物，但是常常像我说的忽略了我们大脑里会堆积一些垃圾，这就是我的第三种极简啊，就是信息极简。
1: 嗯，
0: 那这一点呢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1: 有，因为呢你看我婆婆就是经常的失眠、
0: 哎、
1: 但是后来呢我们找到了她失眠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年龄大了，而是她想事儿太多了，你知不知道？
0: 天天想。
1: 哎，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她稍微刚要睡着，哎，她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0: 哦、
1: 然后呢立马说，哎呀明天呢怎么样啊，
0: 或
1: 者尤其是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千万不要提前告诉她，你要告诉她之后她有可能提前3天5天甚至一周他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1: 因为他满脑都在想各种细节呀，就在那儿像过电影一样啊一遍一遍的过呀、
0: 哎、
1: 另外呢你看这是属于心思重的老人家。那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0: 刷短视频的，
1: 对，
0: 这些是吧，
1: 这个有

0: 的这个智能化的手机，各种信息那是扑面而来。你看，像咱们老年人获取这个新闻的渠道
1: 也丰富了哈，
0: 哎，什么这个新闻那个新闻呐、啊，天天呐、啊、不停的听啊。然后呢，这个评书啊、小说啊、有声书啊，哎，就他的他那个大脑里是每一天都
1: 在信息又杂又乱、
0: 啊，
1: 包括一些这个演绎的这些像类似于情景剧、短剧啊，有好多剧情啊，其实也就是时刻的影响着咱们这些朋友们。
0: 对呀、啊，你看我的。一点突出感受就是我老妈
1: 啊，
0: 哎，自从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啊，哎，每天呢拿着手机在耳朵还不太好使啊，就贴着耳朵听，这边呢热着饭呢，打着煤气火呢，然后这边在那听，烧干锅了好几次，我就反复的跟她强调，我说老妈呀，你现在已经过了能一心二用的这个年龄了，
1: 嗯，
0: 你就一心一用，咱听小说的时候吧，咱就专心听小说，然后呢，
1: 整煤气时候咱专心整煤气啊，
0: 炒菜的时候咱就把这个放一放，然后呢炒完菜了，热完饭了，吃完饭了，咱再看。但是呢，他不行啊，非得跟咱年轻人一样。反年轻人的时候吃饭也是
1: 边吃饭边看手机。
0: 那个手机架，你家有几个？
1: 我家有一个。
0: 基本上是床头、厕所、餐桌，每处都有啊。
1: 哦、
0: 然后吃饭的时候，一人一个手机架，边吃边看着刷着短视频。但是你知道吗？中医在讲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还看这个短视频的话，它有可能。外漏气，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心里的，就这个身体，它也会削弱你的这个精气神儿。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聚精会神的吃饭，不仅呢对身体有好处，对大脑有好处，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环境里有好处。比如说人家都在这唠嗑呢，然后呢你在那刷短视频，对别人也是一种不尊重，对吧？
1: 哎，没错啊，就是所以说这个真正的休息真的不是说这个无脑拿着咱们这个手机。有些人认为说啊，我看手机我忙一天了，晚上我放松放松，其实我们也要学会给这个大脑留一些空白啊，这个空间。这个
0: 没错，你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整天呢没干什么重活，但是觉得身心俱疲。
1: 嗯，
0: 很多时候啊，这不是身体累，是心海被海量信息给它榨干了。另外呢，你看这个网上的信息啊，它有八卦的，有这个各种离奇的，还有玄幻的。那时间久了，这个一股脑的往你脑子里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杂念一大堆，人的神经紧绷了，爱上火了，晚上胡思乱想了，当然他就失眠了呀。
1: 哎，所以这信息极简呢，可以说是当代人很重要的自愈方式啊。这个不管年龄，哎，不管您的工作还是啥，都可以去尝试试给我们大脑留白，因为这个心神清静下来，他睡眠也会变好，情绪也会变稳定，这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有不错的一个改观，自然精气神就提上来了。
0: 你换一种方法想，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其实我们大脑其实像是咱家里的收纳柜一样，对不对啊？哎，这块储存哪，那块储存啥，这块想在这，你要知道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你的大脑里，不定期的去筛选过滤信息，清空精神垃圾，你说咱这人能清爽吗？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信息极简是我们现代人要学会的一种很重要的自愈方式。只有心神清静了，睡眠变好了，情绪稳定了，那么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它是不是也就提上来了？
1: 哎，说完这个信息极简呢，再聊一聊我们本身啊，这个还有一个叫欲望极简。这个欲望是哪来的呢？跟风攀比，嘿嘿，这还有一些贪心啊，一些这个前面聊的这个我们的空间啊，我们的这个大脑啊，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些其他的情绪了。这个人生大部分的焦虑浮躁，其实都来源于内心的攀比和贪心。我们总忍不住往外看别人拥有啥，别人咋光鲜亮丽的。其实这个跟那个上面那个信息能串联上，很多人在网上秀一些东西，对吧？你总是接触这些，那所以我们也是忍不住去想，所以总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你累不累？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有说到这儿啊，就是有一个感受让我特别深，然后你就看刷朋友圈的时候，
1: 啊、
0: 你就会觉得，哎，人家怎么
1: 过
0: 得那
1: 么
0: 好？哎，对，你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后来呢，别人告诉我了，那就是说嘛，微信，微微一信，就是人家
1: 只是想让你看见
0: 的，
1: 对，
0: 就是，但是他们家的一地鸡毛、鸡飞狗跳，你也没看见，对不对？人们都说嘛，这个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又各有不同，每个人家里柴米油盐、舌头都有碰到
1: 牙齿的
0: 时候
1: 啊，
0: 只不过是。 你没听见没看见，你就会觉得哎，他的一天的生活二十四小时都是那样让你羡慕的，不是那样的啊。
1: 所以老生常谈的话题，
0: 哎，对，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攀比的问题，你就会看到啊，这个遛弯的这个叔叔阿姨们，
1: 啊，
0: 经常会这么说，
1: 我那个，
0: 哎，我这衣服啊，是我姑娘刚给我买的，我说不要，不要啊，
1: 哎呀，非得给我买。

0: 千多呢，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就能造个钱？其实他这无意当中就是在炫耀啊。
1: 对，然后你不买其实也不还不高兴。
0: 对对对，然后别的那个大娘听了就心里不得劲儿了、
1: 啊、
0: 回家呢就说，哎呀你看看王大娘她妈妈刚给她买个衣服，哎呀你说人都岁数那么大了买那么贵的干啥呢、哎、儿女咋接这话是吧、
1: 哎、所以说这老生常谈的话题嘛。

0: 哎，可能我没有钱，但是我有健康啊。哎，但是呢，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孩子上清华北大，但是我有知疼知热的老头啊，是不是？哎，比自己有什么啊？
1: 所以这个欲望少一点嘛，执念淡一点，攀比心放松一点，自然啊，咱们心神就更加安宁了一点，是吧？
0: 哎哎，没错，千万把这个简单解决的事儿啊，别搞得太复杂，能够知足的过日子，那你就是一个不贪心的人，这样呢，我们吃家常饭，睡觉也安稳，保持平常心，这不就很好了吗？
1: 所以说，现在生活里太多人在不停地做这个加法了啊，这增添物品，哎，应付社交，填满欲望，打住压力，加到最后哪个都没解决好，把自己压得真是身心俱疲的啊，一点都不舒服啊。
0: 所以说，真正活得通透的人，他都是在自己悄悄地做减法的，
1: 哎，
0: 不仅呢减掉了自己家里多余的杂物，过滤到了大脑当中无效的信息。远离了消耗的人情，放下过重的欲望和执念，帮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清除到你身边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哎，越收越简单，越简单啊，人就变得越轻盈了。
1: 其实生活最高级的状态也不是事事完美啊，这个家里满满当当，而是井然有序，活得充实自在。就是说，我想干啥就干啥，但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下啊，就是也就是最好的养生呢，也不是吃多么昂贵的补品，做多么高强度的运动，因为咱们也做了很多期科普的这个医疗了，很多的病情都跟说心情有关，对吧？一个完整的心态，一个好的生活，一个状态，所以也不用追求一下子做到多么完美，每天给自己留一点空白，清理一点杂乱，放下一点执念，对吧？然后按时吃饭，好好睡觉，
0: 好好睡觉，哎，用完了的东西随手就把它放在归位，尽量呢不要让坏情绪堆积，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这每一天多美呀！
1: 对，
0: 啊，
1: 那这些看起来平平淡淡的小事，其实只要日日坚持啊，就是最好的自愈了，而且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有变化的。
0: 哎，没错，那我们就是综合以上所说的这些内容啊，给大家呢总结了九个既温柔又治愈的字儿啊，
1: 哎，
0: 大家记好了，那就是少一点，好一点，久一点啊，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那听完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呢也都懂得，人生所有的疲惫归根结底就都是因为太满而造成的啊，东西太乱啊，太满，空间太满，它会堵；信息太满，它会累；关系太满，它会耗；欲望太满，就会苦，对吧？
0: 所以说，真正的自愈和松弛，就是学会向内做减法，整理环境，整理思绪，整理社交，整理欲望，也在整理您自己。
1: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极简生活，卸下我们其他的负担，向内扎根，向阳生长，活得轻盈、安稳、自在、长久。那这个接下来，节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下来啊！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省全面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试用。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呢，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大重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接下来呢，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腿疼啊，这个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

0: 哎，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报名0431805616166043180561616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即可证明。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赶紧拨打热线04318056161668056161616。
1: 另外呢，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渡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们抓紧跟我们的节目组联系吧，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好，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到这里了。本期编辑主持小裴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天的12:30到13:00，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

0: 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东部9到12度，其他地区其他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偏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我是大哥周航。笑一笑就灿烂。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周五听？
0: 啊，是啊，
1: 对不对？
0: 有一种突然之间阳光明媚，马上就要奔赴美好假期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看今天天也不错，
0: 最近的天气其实都不错。
1: 就唯一
0: 秋高气爽，
1: 我跟你说今天的天气，然后这首歌，然后今天的话题就凑在一起，它就应该发生在周五，
0: 它就应该发生在周五，
1: 明天放假
0: 啊，咱就假装今天是周五。

0: 得多假，那得多假
1: 啊！但是这首歌好好听啊，而且就是他那个，歌词也好，旋律也好，然后唱的也好。嗯，
2: 就是以前还有一首歌叫《稳稳的幸福》，我觉得这首歌唱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
1: 我要稳稳的幸福，是不是这个？
2: 啊，对对对，
1: 没，我觉得没有这个好，
2: 没有这个歌
1: 就那么清亮。
2: 对对对，但是
1: 清亮是
2: 啥？清亮是什么？我说这首歌唱出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种稳稳的幸福，
1: 啊，就是啊，就好听好听，我可喜欢这个了。还有那个就是，周深还有一首歌，
2: 还有一首歌，
1: 就是，就是什么把什么什么酿成什么汤什么玩意儿的那个，
2: 把什么酿成汤啊？
1: 对，你快搜一下，你搜一下，你搜一下周深。啊，你拿哪个搜啊？拿哪个搜都行，我搜搜，真是，就是周深有首歌，然后就是什么，就是小时候，然后又咋地了，然后就偷喝那个什么青梅酒啊啥的那个。
2: 啊，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偷喝青梅酒，
2: 偷喝青梅酒啊！那我要搜关键词叫
1: 青梅，
2: 偷喝
1: 青梅
2: 酒吗？
1: 哎，就那首歌，不是，你真的要找到它，就是那首歌可好听了。那首歌给我感觉就是他真的会听这个歌的时候，就能带给你就是特别明媚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有烟火气。
2: 完全没有这首歌，我根本搜不到。
1: 赖我呗，
2: 存着青梅煮着酒，是这首吗？
1: 花开忘忧，
2: 花开忘忧，
1: 对，
2: 是这首啊，
1: 对。
2: 我来搜一下，
1: 应该没
2: 有,
1: 有，应该没有，要有的话也是，对，巷子口买了花，把时光都炖香。采青梅用来酿酒，你
2: 为什么你把这个歌词读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它特别的不优美？什么烦恼
1: 不能忘，应该有啊，应该有。哎，这好多歌会带给你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觉，包括任素汐的那个，就是，
2: 啊，任素汐，
1: 就是你别害怕，你要出什么，就又穿过风又穿过浪的那个
2: 啊，还有不易老师的《平凡的一天》
1: 。当然了，今天说，哎，朋友们，如果你都听过这些歌的话，就即便你没听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歌，你就听现在啊，我们听的这个小美满，就是你会感受到一份轻松，然后烟火气，那种平平淡淡的幸福。
2: 嗯，
1: 所以今天啥呢？就今天我们要跟你聊的其实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平淡的幸福。
2: 嗯，
1: 就可能生活当中我们好像说了太多，说啊，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我要这个什么环球旅行。
2: 但是其实大家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平凡的生活着。嗯，
1: 对，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是
2: 过日子人。别人这么形容过你吗？就说你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吗？
1: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啊！
1: 对，我是
2: 什么呢？
1: 我是一个，
2: 跟你看起来很像啊！
1: 我特别不过日子呀！
2: 你特别不过日子，你不也就是经常花一些小钱买一些零七八碎又没有用的东西？
1: 就是都是为了奖励自己的。
2: 无缘无故就奖励自己，
1: 也没无缘无故。反正因为就是我不过日子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是自己的话，然后我那个就是吃，我基本上没有在柴米油盐就是吃喝的这个上面就是有太多的支出。
2: 嗯，
1: 对，
2: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1: 对，
2: 不吃饭吗？
1: 就是吃食堂。
2: 吃食堂，那你纯过日子人呢？
1: 啊，是这么来的呀？
2: 啊，对呀，
1: 是的。哦，哎呦，这叫会过日子。
2: 你多会过日子呀，
1: 太会过日子。
2: 你自己你看，你家里柴米油盐都省了，燃气费也省了，电费也省了。
1: 朋友们，我们今天把这个角度换一下，我们把这个角度换一下，我们讲不是过日子的人，我们要讲会过日子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你在哪儿体现出你会过日子，在哪儿体现出你不会过日子？
2: 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十分的不恰当啊！你就是纯过日子呀，
1: 太过日子了，是不是？
2: 啊，
1: 太会过日子了。
2: 你早餐在食堂吃，
1: 对，
2: 午餐在食堂吃，
1: 没错，
2: 晚餐不吃
1: ，绝不在吃这上面花费多余的任何钱。
2: 对呀，啊。
1: 但其实现在讲的那个就是会过日子叫什么？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引申意的，叫不仅会过日子，就是表字面上叫会过日子，其实叫会生活。
2: 嗯，哦。
1: 对，它其实叫会生活，
2: 享受生活。
1: 对，我们不把这个。

0: 个目标啊，或者是什么定的太远，我们就专注现就是眼巴前的这个生活。你比如说，原来我可能想啊，我要创造多少多少多少财富，然后我要实现什么目标，然后现在指的会过日子，就是回归到生活本身，吃好每一顿饭，睡好每一个
1: 觉，
0: 对，
1: 存好每一分钱，
0: 对对对，
1: 有食欲
0: 啊，
1: 物欲又比较少，
0: 是。
1: 圈子很简单，
0: 很简单，
1: 生活就很舒心。
0: 哎，你别说，其实我如果没有家的话，这些事儿我全满足，
1: 也不用因为要过日子把家都不要了吧？倒也不必这么极端。
0: 哎，我就是一个就是物欲还挺低的人，我是个物欲挺低的人。然后那个，你比如说没有，就是
1: 你是对贵的东西没有什么物欲，
0: 主要是买不起。你的意思，我对于便宜东西有物欲。
1: 你对便宜的东西有一种好奇心，
0: 就是看看这个便宜东西，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没好货。
1: 嗯，
0: 我买了好多，就是哎，那我现在补了，我都你都哎，
1: 对对对，你现在不怎么买了？
0: 你多长时间没陪我取过快递了？
1: 哦，真的哎，
0: 对吧？
1: 起码得有两个月了，我感觉
0: 得多啊，得多啊。
1: 真的不买什么零七八碎的小东西了。
0: 你没发现就从今年过完年之后就不太买了吗？
1: 哦，
0: 你细想想
1: 去，
0: 再往前倒还得倒什么洗银水啥的呢，还得倒，然后再往前倒还能倒出一个就是机洗帽子那个框，这没啥了。
1: 确实物欲真的下降了非常的多，连这些小的东西都没有了
0: 啊。还是买了不少手串的。我突然想起来了，突然想起来了。还在夜里看月亮，过年以后还买了好几个镯子，都碎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啊，都碎了，
0: 都碎了。
1: 但我，你看我年纪轻轻，前一段时间我就被家里人说我一定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
0: 怎么讲？
1: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玉米就是苞米已经下来了吗，成熟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想买一些苞米，就是回家的时候买一些拉回来
0: 存着，
1: 然后冻起来，煮熟了之后冻在冰箱里可以当饭吃，早餐的时候就可以吃，或者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你又想减肥，
0: 然后又得吃东西，
1: 又得吃点东西，因为不吃对胃不好，然后就可以吃一点这个。我小姨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说，琳琳以后一定是会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
0: 他把钱都花到别的地方上去。
1: 把钱花到什么地方上去啊？
0: 买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吗？
0: 嗯，哎，我真好像也没见你。
1: 我没有买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
0: 西。你还真没买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嗯，
1: 因为我是一个花一份钱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之前，我一定会
0: 想好
1: 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它。
0: 真的吗？
1: 有当然有一些额外的情绪消费除外。就有的时候买一些小东西哄自己开心，买一个小摆件啊，就一个小盲盒啊这些，但是这些东西我也都好好的保存起来了。我给他们买了一个小架子放在家里，成为了家里的一个处景点。
0: 对，他买那个啥，他买盲盒。
1: 我买了呀。
0: 他买盲盒，朋友们。
1: 最近我没有买了，我是不是也很久没有买盲盒了？
0: 你很久没有买了，
1: 对吧？因为盒子摆满了。我如果继续购买的话，就还要多额外
0: 再
1: 买一个
0: 盒
1: 子，而且没地方放了。
0: 现在研究别的了，现在就走音乐路线了。
1: 对，一心弹琴，
0: 要当歌手。
1: 嗯，
0: 等下回这个，
1: 哎，你别说，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也是有物欲的。我特别想买一个吉他的柜子，但由于吉他的柜子太贵，
0: 啊，你单名就告诉你了，吉他贵。
1: 就是。贵到什么程度呢？
0: 贵到什么程度？
1: 这个柜子比我的吉他贵。
0: 那你有必要买个柜子，把你那个不贵的吉他放到贵的柜子里吗？
1: 所以没买。
0: 对。不如好欣赏。电磕了，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1: 嗯，1000多呢。
0: 1000多呀？
1: 对呀。你想，它是插电的嘛？它是恒温恒湿。所以我的吉他，
0: 你的吉他不配，我跟你说，
1: 不配过这样的好日子。
0: 等你啥时候换吉他的，你再跟哥说。
1: 这一天可能很遥远。
0: 嗯，还够弹是不是啊？
1: 够弹。
0: 嗯， 但是人不说差生文具多吗？
1: 嗯嗯，有钱的差生文具多，
0: 吉他更贵。
1: 对，
0: 真吓人。
1: 所以还是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哎，来，朋友们啊，你是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亲爱的儿总啊，他说简单的幸福，我觉得应该上周日吧，拔了两颗牙，一个后槽牙，一个智齿，是自己临时决定要拔的。哎，拔牙是不是挺疼啊？
1: 拔牙，对呀，拔牙是不是很疼啊？
0: 取智齿是最疼的，因为它其实要把你那个就是智齿那部分就是切开呢，是要把牙龈切开呢。
1: 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智齿拔完了之后，
0: 你脸小了吗？
1: 掏出来之后，你是不是嘴里会留两个洞啊？
0: 多一节牙龈，
1: 它会长
0: 肉
1: 全吗？
0: 它不能给你留窟窿，你要不然你想啊，你要在后面留个窟窿的话，你以后每次吃完饭的时候都得拿个小勺把它。
1: 我每次吃饭配一个挖耳勺。
0: 这个画面太闹心了。接往下说啊，儿总说，所以因为是临时决定嘛，所以就一个人去的牙科。然后妈妈知道拔牙了之后呢，因为要回家了啊，然后妈妈就把他送到这个小广场，然后就在从家的小院走出来到小院门口的这个广场。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还是把我当小孩一样。我妈说，如果我要是怀孩子了，不得把我送到家呀？啊，我懂了，这次就是把你送到广场是吧？
1: 但是他好勇敢啊，他敢自己一个人去牙科。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吃饭、看电影、逛街，但你要说我一个人真的不敢干嘛？看病其实也可以
0: ，
1: 但是看牙科我不敢。就是牙科医生他手里那个钻的那个声音，我现在一想我就头皮发麻。
0: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耳鼻喉科我都不敢自己去。
1: 耳鼻喉科我真的就只是不敢去看牙。
0: 你知道就是做鼻腔镜做那个喉镜都可难受了。
1: 我没做过。
0: 对，就所以他就特别不舒服。这个我觉得需要有人陪。
1: 但我确实上节目之前你忘了，我还问你，我说我感觉自己的牙稍微有一点点歪，是不是因为我的智齿成长了之后把我的牙挤到了一起。
0: 哎，你跟儿总请教请教。儿总，你拔完多长时间？你消肿了吗？现在你消肿之后有没有觉得脸小了？
1: 哎，拔完智齿之后不是会变成了一个像小仓鼠一样的
0: 肿起来，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我现在关心的是拔智齿会不会脸小。
1: 嗯，应该不会小很多吧。
0: 嗯，我智齿好像没太长出来。
1: 你
0: 是在关心我的年纪是吗？你在关心我的年纪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对吗？
1: 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
0: 你想啊，
1: 我只是犹豫了两秒。
0: 哥，你都四十了，你智齿还没长出来、啊？
1: 这完全就是我刚才的心理内心的想法。
0: 你看，我其实最近想跟那个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周，包括我不是休假了嘛，就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休了一周假。
1: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休完假之后回来这段时间。我有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休假之前真的就是整个人都很糟糕，然后就是失眠嘛，就我开始有了焦虑性失眠，然后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还要起早上早班，所以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在节目里诗琳呐、芳芳都批评过我，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是说话就已经就乱七八糟的了。
1: 对，
0: 乱七八糟的。
1: 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航哥已经达到了一种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这个人在这但是魂儿不在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后来我休了一段时间，就休息了一下以后，然后我回来就改变了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我开始晚上可以就是正常睡觉了，然后我这段时间就缓过来了，然后我精神状态就是跟之前比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
1: 你这些天的状态非常的好。
0: 对，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然后我每次回想起来之前那段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就和现在比，我现在就会觉得很幸福。
1: 就你现在是有一种活人感。
0: 对，
1: 然后整个人就是干什么都很有生命力，看起
0: 来。对，就是睡好觉之后，就是你看，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讲，我想到就是睡好觉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1: 所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哎、
1: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就不内耗，就不内耗。旁边有好多，我觉得这个不快乐，就不快乐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就你不幸福是因为不快乐来的。 就不快乐久了，你会觉得日子怎么过成这样，就很不幸福。嗯、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即便天天这样想，你也根本改变不了，就是你眼前的这个情况。不如怎么样？不如用这个，先照顾好自己，然后以一个好的状态去解决眼前所要面对的问题。我那段时间之所以不好，是我一特别着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就是特别着急。
1: 但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0: 对，然后我反而把自己的这个每天的状态弄得特别糟糕，然后我眼前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我又很不快乐。
1: 嗯，
0: 所以我真的就是以我个人之前那一个月的这个感受和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真的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和状态去解决问题，要不然恶性循环。
1: 是的。
0: 嗯，
2: 没什么大愿望。
0: 我不骗大家，我那一个月我就是掉头发掉的也老凶了，我现在基本上发际线粉已经就是照顾不了我了，
1: 直接放弃这一步。
0: 放弃了，就是那段时间太糟糕了，真的是太糟糕了，朋友们。在头上吹
1: 不散，我觉得好像就是好好吃饭这件事情看似是一个日常重复起来，
0: 嗯，
1: 然后很枯燥很平淡的行为，但其实、嗯，会过日子的人就会把这些事情变得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
1: 对
0: 对，我就是我上午不是主持即时极品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去串班。
1: 嗯，
0: 然后就是即时极品有一位听众，就年纪很小，就是跟方老师差不多，好像跟方老师上下比你大点，比我小一些。然后他和他那个爱人就可会生活了。他们两口子一起下厨，然后从早上吃红烧肉的家庭，那得是啥家庭、
1: 哎、早上起来就吃红烧肉 啊，
0: 然后他俩还都爱下厨，就都爱，就然后在家做水培的那个就是蔬菜
1: 啊，
0: 各种水培的生菜，
1: 水培的小葱啊，生菜啊。
0: 对，然后他还扣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把那个胡萝卜就切瓣以后扣到水里、
1: 嗯、
0: 会长那个萝卜缨子吗？
1: 我知道。
0: 对，胡萝卜缨子，萝卜缨子，就我看好像还有个土豆子。那土豆子泡时间长不发芽了，不能吃了吗？反正我也没理解上去，但是他们就可会生活了。
1: 对，我又觉得这样生活起来的人就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感受到特别特别多的幸福、
0: 嗯、你早上起来以后看到自己把花养得特别好看，你会很高兴吗？
1: 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早上起来之后、嗯、现在把家布置的从那个屋子里面走出来，就会先看到我的一些绿植。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拿起我的小喷壶给他们每个挨个喷水。
0: 嗯，
1: 如果水干了的话就给他们浇水。
0: 现在不浇可乐了。
1: 哎，现在放
0: 他说了那个脸没有变小啊，而且也没有肿，因为他这个敷得很及时，消炎药和打针半个月之后就去拆了。对，他是个手术，他是要拉口的，知道吗、
1: 啊、
0: 你别整了，
1: 那我先忍忍吧。
0: 就是的，你不骑不骑呗。不如好好啊，不行。
1: 嗯，
0: 你是要开演唱会的你好好研究研究，慎重慎重啊！但是你要真准备整的时候，你可以叫上我们陪你。
1: 啊，就是唱歌的时候，不露下牙呗，
0: 合着点嘴，
1: 合着点嘴，闭嘴唱，
0: 闭嘴唱，闭嘴，我们要哼哼，
1: 就哼哼。
0: 哎，我今天突然有一种，就是今天节目上的就是
1: 特别像周五的感觉，
0: 对，而且也特别的，就是开心。然后就你突然会意识到，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看，比如说，诗琳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看上自己养那些绿植，然后就会觉得很高兴，很
1: 对呀、
0: 啊，就很开心。然后我说，我前段时间睡得很不好，然后现在我可以每天都把觉睡得舒舒服服的了。哎，我明天上早班，烦人。自己就是自
1: 己最好的。睡了这么多舒服的觉，也该上上早班了。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今天早点睡就好了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我今天早点睡，然后就是养足精神，因为毕竟明天如果您是一直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朋友，
1: 您就会在早上的5点钟，
0: 早上6点，
1: 6点钟，
0: 嗯，早上6点听到我，
1: 早上的8点钟，
0: 早上8点钟听到我，
1: 晚上的5点钟，
0: 5点钟听到我，没什么大愿望。所以明天要有一个这个很好的状态，然后来面对大家。其实每天能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这个说说话聊聊天，也没什么主题，没什么限制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
1: 是的是的，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你看吧，生活当中其实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然后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儿，那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幸福的生活。
1: 嗯，
0: 你不能指望说自己这个每天都，比如说啊，我生活很幸福，每天都夸来一个几百万大奖，夸几百万大奖。
1: 那也太幸福了，
0: 那也太幸福了吧。
1: 不去想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0: 对啊，
1: 就踏踏实实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0: 哎，然后你从现在开始找找那个，就是那个敏感一点，幸福，对于幸福敏感一点，
1: 对幸福敏感一点，就是多关注一下身边的小事情。
0: 对，
1: 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
0: 嗯，
1: 你这个觉睡得特别特别好，
0: 其实就
1: 做了一个非常美的梦。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0: 没错，别卷自己，日子好好过，然后咱就是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定目标，但别整得那么远大，要么累挺。咱都是纯过日子的人。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毛不易老师的《平凡的一天》，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没错，
1: 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地区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至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至6级。
6: 服务三农。

0: 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啊就一起来到了九台。在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小橙子村呢，依托科学种植还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稳稳的乡村振兴致富路。这里呢不仅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唐明亮的带领下呢，村民们坚持科技兴农，精耕细作，把特色果蔬种出了好品质和好口碑。
2: 那稍后呢，我们就会电话连线九台区龙家街道小橙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唐明亮，带大家认识当地两款网红特色农产品，都是什么呢？有这个口感清甜、风味独特的本地丑瓜，以及成功实现南国北种、广受市场欢迎的山东小番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特色瓜果背后的科学种植妙招和村民的增收故事。
1: 唐明亮，男，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小橙子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从接触到农业开始，唐明亮就深深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时时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要求。作为一名村书记，他以身作则，组织村民们参加文明实践活动，认真学习农业知识，科学培育特色农产品，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他将从各地培训学来的先进经验和自己琢磨出来的好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人，用自己的真心、热心、善心维护小橙子村的幸福。2020年以来，唐明亮四次获得省级荣誉，四次获得市级荣誉，两次获得区级荣誉。2026年度，拟认定市级乡村工匠。在他的带领下，小橙子村也于2023年11月被农业农村部、中宣部、司法部认定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2: 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唐书记啊打一个招呼。你好，唐书记。
3: 主持人好。
1: 啊、
3: 那个收音机
1: 跟我们
3: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今天呢？
2: 那唐书记，您那边的这个收音机可以先给它关了，要不然会有回声影响直播效果。那刚才呢，在和唐书记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特别向我们提到了这个丑瓜以及山东小番茄是他们当地的现在目前种的比较好，销路也非常受欢迎的。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唐书记，我们就想问一下就咱们小橙子村呢，近两年主打种植的这个丑瓜很多市民包括我和一心我们两个今年说实话都买过。那大家就很好奇说丑瓜其实和我们原来听到的这个丑橘丑梨好像外观上不大一样了，就它不是那么丑。
1: 它没有那么丑，
2: 对，
1: 它就叫丑瓜而且特别甜。
2: 确实这个口感甜度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普通的那种大地香瓜的。所以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丑瓜，我们九台这个品种有哪些优势，种植特点都有什么呢？
3: 这个丑瓜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就像主任说的，这个丑瓜这个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它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咱们这个东北这个甜香瓜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以花皮瓜为主，也就是咱们大家都所熟知的这个八里香。那个瓜长得都非常圆润。然后咱们这个瓜为啥叫丑瓜？你就是它这个瓜长的这个形状吧，就类似于梯形似的，就可能是咱们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是能有所体会，就是这个形状，就是跟咱们那个三四十年前种那个胡。

0: 路差不多。
1: 嗯，
0: 他这个有一股子脖，所以说瞅着就是不是那么外观不那么好看，不那么圆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丑瓜就这么这个得了名。
1: 那目前咱现在种的这个丑瓜，好像不是在原来我们最开始认识到的哈，这个大地地趴瓜。
2: 嗯，
1: 我们有哪些新的种植技术吗？
0: 咱们这瓜是这样的，就是小城村引进之后吧，就是因为我通过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就是我通过这么近十多年的一个跟着咱们省市区这个农业部门去学习，得到很多的这个知识。从认知上呢就有所改变，就是啥呢，咱们那个从产品的这个食品质量安全角度来讲，我搞的是叫原生态特色种植。原生态是啥概念呢，就是咱们园区所种植的丑瓜用的都是农家肥，然后这个特色种植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咱们种这个品种是有区别于其他这个农户种的传统品种的。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个瓜不像传统这个瓜都是这个地耙种植，咱们是采用这个立体种植，就是吊腕种植的。
1: 嗯，
0: 咱们这个瓜秧是吊起来的，不是说在地下爬的。
1: 嗯，
0: 这样的瓜呢有一个啥好处呢，由于它这个立体种植，它一个采光好，通风好。你看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咱们那个这个地爬瓜，这个瓜的这个果实它有一面是挨地的，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这个阴面。
1: 嗯，
2: 对，
0: 那个地方是不甜的。
2: 尤其是每年如果有一阵儿是雨水大的啊，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因为家里面的人尤其是咱们东北人特别爱吃这个香瓜，小的时候呢家里面老人就说了，如果头一天下雨，第二天你这个瓜就不要买，然后你还要看这个瓜，就地耙瓜的那个地方啊，如果那个阴面特别大，或者说它这个颜色特别浅的话也不要买。这个就是当时种瓜的一个劣势，是不是？
0: 对，像那个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有可能在阴雨天连续的话，可能那个瓜挨地那块还会这个发生腐烂等等。
2: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吊挂种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由于它这个立体种植，它这个通风好，采光好，它这个瓜四周的受光是均匀的，所以说它这个瓜的这个品质也好，口感也好，要远远的超过咱们这个传统种植模式的这个品质。
2: 嗯，那在抗病性怎么样呢？就这种种植方式在抗病性上会比传统种植模式要好很多吗？
0: 它这个抗病这块也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就是这个因为咱们这个东北这个气候大家也知道，就是一进入伏天之后，可能就是这个阴雨天多，湿度也大。
2: 嗯，
0: 它这个传统种植就是把这个秧都在地下爬，湿度一大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一些个土传这个病害啥的。
2: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瓜，这个由于这个给它吊起来，就是这吊面种植的，它就是通风这块好，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就是它这个得病几率就远低于传统这个种植模式。
1: 嗯，其实我们在之前和唐老师聊天的时候啊，
2: 嗯，
1: 也了解到说这个是呢2019年，他跟随哈我们的这个农业农村厅去学习的时候呢，到韩国学到了这种种植的技术，然后就把它引进回了我们当地哈。然后刚才我和一心我们两个在节目之前聊天，我俩就说这个韩国这个瓜，我俩啊当时去旅游的时候也吃过，也没觉得甜呐、好吃啊，还真得说要是好吃的话，是我们当地回到咱吉林之后，觉得这香瓜哈才是那么的对味儿。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唐书记哈，就是这个技术种植技术我们引进回来了，那怎么能在我们吉林省把它种的又好吃又好卖？这一定哈是有一些学问的，在其中你有了哪些新的尝试吗？
0: 啊，这个是咋的？就是像主任说的，就是由于出去学习，咱们就是到这个国外去这个参观的时候，就看着这个人国外搞这种这个立体种植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详细的了解这个立体种植的一个好处。其实说实话，就是到咱们本地种植，就是口感好，是主要是啥呢？ 主要还是用咱们用这个肥料，就是所谓这个农家肥这块也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这个所谓啥呢，就是三四十年前呗，就是我的小时候，那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没有任何这个科技狠活，
1: 嗯，
0: 可能真的就是用咱们那个老百姓家园子里边的这个粪便啥的，就是所谓这个畜禽粪便啥的送出来这些东西，就所谓咱说的农家肥，什么牛粪啦，什么羊粪啦等等。但是那时候的咱们这个香瓜也好啊，包括一些蔬菜也好啊，这个口感就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吧，我也就是深深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安全对于咱们每一个这个市民也好，村民也好，这个重要性。所以说，从这个2019年学习这个知识回来之后，我从2021年开始就开始这个试种咱们这个丑瓜。
1: 嗯，
0: 通过6年的实践，咱们通过咱们自己这个用这个农家肥种植，包括同时的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一种从这个动物体内提炼出了一种叫动物蛋白氨基酸，
2: 嗯，
0: 再加上咱们在这个国外这个看到这种立体种植的一个技术，通过几年的实践，咱们这个品种说实话不谦虚的讲，就是在当地来讲基本上没有这个比咱们的品种再好的。再一个，就像您刚才说这个防虫啊抗病啊，第一个咱们是在领地这个冷棚里边种的，这个病虫病害基本上没有。然后咱们虫害这块呢，因为咱们打造的是原生态种植，用的都是那种物理的粘虫板，就是每隔2-3根笼挂一个。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飞虫幼虫的时候，它没产卵之前就把它已经粘在粘虫板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瓜是不打任何这个杀虫剂的。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讲，咱们这个授粉是通过这个密封授粉的，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瓜的品质也好啊，产量也好啊，都要这个优于其他同类产品。
1: 嗯，你看这个是种植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销路。
2: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目前咱们这个丑瓜哈已经不仅局限于在咱本地卖，同时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你看我们吃香瓜的时候大概是在夏天哈，
2: 对，
1: 是它集中上市的时期。但是呢，唐书记刚才给我介绍说，我这批瓜呢打了一个差异化，我基本上在下周才开始采摘，然后呢在中秋节和这个11左右是我的销售旺季。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这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区别哈，才能有这样的差异化？
0: 他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现在目前的规模是有11栋冷棚，
1: 嗯，
0: 然后这个校企合作，我还有14栋现在最现代化的一个温室，
1: 嗯，
0: 然后种植的时候吧，我就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这个10月份。我们就是分批次的进行栽苗，
1: 嗯，
0: 然后这个瓜也是分批次的进行采摘。这样一来吧，就是第一个，就从消费者角度来讲，每一个时间段可能都能品尝到咱们这种这个高品质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丑瓜。然后呢，从我的角度来讲，用我的话说，咱们有任何的一个销售压力了，因为这个品种，通过我的6年种植，一直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2: 这个的确是啊，像唐书记说的，因为我们尝过了之后真的是还想吃。他那一个瓜呢，我们就一个人一顿一个瓜，压力也不大，因为它大小正适中，而且那个甜度真的是很甜。
1: 嗯，
2: 就吃香瓜呢，我们特别怕吃到那种用以前我们民间的这个俗话说吃到大傻瓜。
1: 就吃起来水了巴叉的，
2: 水了巴叉的。你说吃吧，它吃起来没有香味儿，也没有甜味儿。你扔了呢，花钱买的；你不扔吧，感觉吃完了都不如吃黄瓜。但是吃完说实话，今年呢，我买了好多种的香瓜，直到是吃到这个丑瓜之后，我才觉得我这个夏天是完美的。
1: 对，然后还极力的推荐给了我，让我也继续下单哈、啊。那唐叔，今年咱这个马上要上市的这一批的丑瓜哈、啊，主要销往是咱本地还是往南方？价格怎么样？
0: 咱们这个瓜就是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老客户转介绍的，基本上就是每年吧，说实话都是这个订单这个往出销售，就是每年从。怎么说呢，就是从四月份可能我这块刚这个栽苗的时候啊，这些老客户就相继的联系我们了，就是咋说呢，不谦虚的讲吧，就是他们都等着这个瓜熟，就是有些时候你看那个今年我们赶上了一批，就是以前我种的比较晚，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我这瓜没熟呢，就是有一批客户可能他就端午节就想吃这个瓜，然后我们你看也跟他们讲说，你说不行，哎呀大哥你先买点别人家瓜吃吧，他说我不吃，吃完你家瓜吃别人家瓜不好吃，就必须得等着这个瓜成熟，所以说每年咱们这个都是一个订单销售，然后都是通过咱们这个客户转介绍的，有一部分就是销往这个外省，基本上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啥呢，咱们跟顺丰跟邮政我们有这个战略合作，就是我这块发出的花这个运费可能是这个客户承担的就
1: 少，
0: 没有像普通邮寄那么多，所以说大家可能心理上更能接受，这也是给我这个香瓜的这个销售呢也带来了一定的一个便利条件。
1: 你看
0: 这么一个状态，
1: 这就说咱老百姓常说吃住了。
2: 对，就是这个东西呢，能不能吃住啊，还得是消费者、顾客说了算。
1: 那口感一定是最重要的了，就口感和品质嘛，这是大家哪怕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哪怕说你这个香瓜高于市场价格，价格高一些可以接受，那这个品质一定是好的。然后呢，吃起来一定是我觉得，哎呦，确实有瓜味儿。
2: 哎，的确是啊，唠了这么半天香瓜，因为刚刚于彤跟我说呢，我们这个唐书记啊。这边还有这个小番茄，是不是？我这个也是我少数不多的爱吃的一个小水果之一。
1: 而且呢，这个是大家更好奇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他特意跟我们强调说，我这个品种呢是从引进来的，叫山东小番茄啊。
2: 我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番茄好像以前咱们这边没有
1: 小柿子，咱都大柿子。
2: 对，没有小柿子、
1: 对，
2: 因为以前我觉得那个五颜六色的小番茄呀，或者说这个圆圆的那个串柿子，现在特别火的那个，都是南方或者说像刚刚说的山东那边才有，因为咱们这边的季节比较特殊嘛，就是冬天呢特别冷，而且温差特别大，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大力发展这个蓬勃农业。也是关键问题就在于此，让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也能够吃到一年四季吧，吃到想吃的时令的好蔬菜好水果。那想问一下唐书记哈，这个山东小番茄当初引进它是有什么用意的呢？
0: 它这个小番茄吧，说实话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是最开始是在咱们市场上就买到这个小番茄了，
1: 好吃
0: 啊，对，好吃之后吧，第一次吃不是我吃，是一个朋友，这个买这个小番茄上朋友家做客，就吃着这个东西，他就是在那说，哎，这个番茄这种柿子这么好吃呢，完我当时我还质疑，这一个小柿子好吃能好吃呢，然后我就尝了一个之后，这柿子
1: 确实好吃，
0: 特别特殊，特别特殊之后吧，因为啥，可能是大家。不知道，就是我在这个到春生之前，我是原来是销售农资的，就是卖种子卖化肥的，所以说我为啥说提这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圈子里边就都是这个从事这个种业的人比较多，然后后来因为当时吃到这个柿子的时候，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叫啥名，
1: 就叫柿子，
0: 然后
1: 知道是柿子，
2: 对，就知道叫柿子，我们统一称为大柿子小柿子。
0: 然后我就找，我就通过这个我这个做菜籽生意的这个哥们儿，就是这个，就把这个品种就从山东就找到了。 倒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引到咱们这个本地来了。就是据我所知，现在来讲，就是咱们省内种这个东西的人也不是很多。
1: 嗯，那这也算是南国北种了哈。这个它，因为它之所以口感好，那它这个种植方面有没有一些难点？在我们北方起初是可能有一些水土不服的。
0: 它这个产品吧，种植上难免没有，而且它这个抗病性啥的也都非常强。
1: 嗯，
0: 但是唯独它有一个啥呢？它有一个弱点，就是它的皮儿特薄。
1: 嗯，
0: 就这个柿子成熟了之后，结果出现的要比其他品种要多。
1: 啊，病果出现的多是吗？
2: 嗯，
0: 这就是裂果，就是
1: 裂果，
0: 因为皮儿太薄，它手大劲儿了，它就
2: 裂
0: 开
2: 了，
0: 撑开了。
1: 那这咱咋克服的呢？
0: 这个就是啥呢？第一个就是跟他们那个厂家那个技术人员经常的沟通，然后这个在这个果即将要成熟的时候，咱就得控肥控水了。
1: 嗯，
0: 就是这样一来，就可能是就是能那个抑制一些个裂果的出现，然后那个。通过这个厂家，因为每年也都在改良，通过这个厂家的不断改良，今年的话它这个品种也有所突破了。
1: 哦，
0: 就像那个主持人刚才介绍的是，我这个冷棚种这批这个青年和小番茄现在已经马上就是都成熟，就是相继就是
1: 陆续上市
0: 了。然后我这个智能化温室这个马上也就是中秋国庆前后就陆续上市了，这批果的话就比那个好多了，因为今年厂家对这个品种进行了一个改良，然后他就是把这个裂果这个劣势就给它规避了，这个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就是我们你看啊，这个果这个种子引进来之后怎么种，然后呢一旦出现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这是一系列的哈。
2: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的啊。其实能坚守住把这些东西引进来，然后再把它慢慢的去改变的相对完美，
1: 嗯，
2: 它挺不容易的。包括香瓜和这个小番茄都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俩说实话啊，我们可能常去买菜买水果的朋友是知道的，这两个都属于那种皮儿爱坏的啊，就是而且货架期都不长的，
1: 比较娇贵，
2: 比较娇贵的。你像那个丑瓜，我们买回来的时候是知道，它那皮儿其实是很薄的，很脆。稍怎么，因为我看那个网上有很多人吃法是拿那个手指甲稍稍的给它拉一个眼儿，来一个缝，然后啪一掰，这丑瓜就爆开了。那个小番茄刚刚也是那个皮儿，尤其它熟透了之后，也是很容易这个皮儿是爆开的。
1: 嗯，
2: 我觉得能解决这些问题啊，包括运输途中啊，包括这个口感，挺难得的。给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吧，我觉得是很高兴的啊。
1: 嗯，确实是有口福了。而且呢，我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只能是做一个预告和一个预热啊。其实还有唐书记的很多他从事农业工作之后的很多生活方面，还有他的工作方面，以及在助农啊目前打开销路方面的一些工作呢，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的给大家展开了。其实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2: 对，而且故事很多啊。
1: 对，所以呢，我们在近期还会邀请他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的畅聊。比如说，他是怎么学习互联网知识，然后这个把农产品打开新的销路，然后目前他这个一些学到的特色的产业怎么创办自己的品牌，又或者他怎么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发家致富哈。我们先卖个小关子，到时候呢会和他继续的来畅聊。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唐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主要的今天呢先是聊了聊目前种植的这个丑瓜
2: 和
1: 小柿子、
2: 嗯、
1: 那也希望他哈在近期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继续聊聊他的农人故事。
2: 嗯，那也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幸福田野啊，幸福的田野。那我们可能啊，唐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跟大家同步的来视频直播，到时候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看到这些丑瓜还有小柿子等等等等，唐书记一步一步给他们扶持起来的农业成果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地区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多领域技术实现突破，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6: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
5: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延吉市开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
6: 吉林省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导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

0: 来共克难题。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1: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三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颗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2: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1: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3: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1: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揭榜挂帅项目林蛙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4: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啊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5: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1: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6: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长春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长春市市长顾刚，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长春大冬会筹办进展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自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协同联动扎实履职，高效工作体系全面建立，重大活动方案不断优化，参赛队伍邀请工作进展顺利，场馆改造、媒体服务、安全保障、城市环境提升等工作同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整体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会议强调，当前距离赛会开幕仅剩4个月。

0: 赛会筹备已进入从基础建设向精细落地转段，从单点推进向系统集成跃升，从常态运转向攻坚冲刺切换的关键阶段。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关键节点，倒排攻期，挂图作战，要加快场地建设，统筹推进场馆验收、体育公益检测和赛事运行团队入驻准备工作。高质量筹备测试赛、精益求精、打磨、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等重大活动，高标准筹备国际大体联、世界学术大会，周密做好参赛邀请和中国代表团组队工作，统筹推进赛事综合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各项筹办工作提速增效。组委会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吉林省长春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执委会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协同联动，汇聚合力，全力确保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及组委会成员、教育部、体育总局、吉林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长春市、吉林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开幕式。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开幕式。怀进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取得开创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人民群众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充分活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强支撑。1955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要构建服务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亦要坚持良法善治，树牢法治思维，把准政治方向，厚植法治根基，引导全社会增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健全制度规范，加快构建语言文字依法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二要坚持聚焦立德树人，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涵养青年文化自信，夯实学生成长成才根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发挥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三要坚持服务强国建设，聚焦铸魂聚力，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提质赋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开放交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语言文字的战略价值。胡玉婷表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是推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文化桥梁。此次宣传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既是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盛会，也是展示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成就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打造同语兴边品牌，普通话成为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文化相通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我们将依法推普，以教促普，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校园、进机关， 促进人人讲普通话，人人写规范字。我们将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同步推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全国推普州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9月15号由吉林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吉林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一区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开幕。本次会议主题为融通中外协同创新，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赋能东北高质量发展，面向东北三省一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项目，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现场还举行了中外高校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和中外合作平台揭牌仪式。2019年以来，依托这一交流平台，我省持续对接54个国家与 2.5 万名知名专家学者，与国外高校及科研院所达成务实合作169项，聘请外国专家698人，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973人，授权国际国内专利120余项，十余项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替代，成果转化直接经济效益及订单总额超96亿元。
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 1.2 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六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六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三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分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创新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安全监管体系建设五个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0: 依托扎实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德惠市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智能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温室大棚。

0: 果蔬挂满枝头，产业园内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1: 走进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8条食品生产线和8条饮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蛋黄派、薯片、凉茶、豆奶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各大商超。
2: 我们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可带动当地的农副产业及其他产业。2026年上半年实现生产产值约6亿元，纳税3200万，每年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1: 在德惠市郭家镇连片的葡萄园迎来葡萄成熟季，依托大棚温控避雨栽培技术，葡萄实现绿色种植，错峰上市。全镇现有葡萄种植户86户，专业合作社6家，种植面积118公顷，年产葡萄约354万公斤，年创产值5664万元。
3: 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探索农旅融合路子，依靠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4: 现在就是最多那一天能卖到几百斤吧。那香芋啦，这几年就都是新引进，大伙都找口感也好，
1: 产业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德惠市采釜玻璃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年产达18万吨。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企业成为全国多家知名品牌的稳定配套供应商。
5: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11条生产线在满负荷运行，一天的产量大概是500吨。
1: 在米沙子循环经济产业园，长春运城制板有限公司的新厂房已经建设完毕，准备投入使用。作为山西运城制板集团的子公司，项目投资6000万元，占地18000平方米，规划建设3条智能化制板生产线。
6: 大部分设备已经进场，正在安装调试中，计划到月份10月份生产。一期投产值为3000万，二期投产值为5000万。
1: 一产接二连三，一起带旺一链。德惠市正以项目为引擎，以产业为支撑，全力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正在这里加速集聚。
7: 吉林台消息，近日长春大东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组织开展燃情大东青春有约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研学活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的32名中外青年循着茶香古韵、中医国粹、文艺街区3条主线，先后走进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云廊艺术街区等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长春，共叙友谊。下一步，长春大东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还将继续创新活动载体，开展更多中外青年交流活动，夯实赛会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
0: 弘扬教育家精神，更续育人初心。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吉林大学孙鹤教授循循善诱传道授业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在白山松水之间书写师者的责任与坚守。请听报道。
8: 在吉林大学的育人沃土上，马克思主义学院孙鹤教授多年深耕思政教育一线，扎根讲台，潜心治学，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黄大年精神。他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全部热忱投入高校思政教育事业。
9: 思政课呀，是立德树人的一门关键课程。那么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授课，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成具有红色底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
8: 从求学到执教，孙鹤与吉大相伴多年，黑土地孕育出的精神品格也融入到他日常课堂教学与立德树人的实践当中。
9: 吉林大学历史底蕴非常厚重，我的学习时光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学习之后呢，我又到吉林大学工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先生们教会我的本领传递下去。
8: 作为思政课教师，孙鹤始终坚持教学为本，立足课堂主阵地，创新思政教学方式方法。他善用案例教学，把吉林大地的现实实践融入理论课堂，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紧密结合，摒弃照本宣科，让理论知识有温度接地气，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
9: 我希望我们的学子都能学有所成，都能通过教育出彩人生，我希望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0: 今天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医美技艺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春中韩城市馆开幕，请听报道。
1: 大赛主题为中韩同美技艺互鉴，设置美发、美甲、形象设计、皮肤管理四大赛项，从操作规范、技术功底、成品效果、创意创新、卫生规范、时间把控六大维度综合评判。中国参赛选手徐颖，
2: 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锻炼历练，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哲，
3: 希望两国的选手能互相借鉴，同时呢也真正能提高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1: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20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100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4: 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请听报道。
5: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6: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5: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7: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一起来。
8: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9: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0: 吉祥新闻记者曲强报道。9月15号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发布安全提示，防火期间需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任何人员在防火区内野外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坚决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0: 央媒听吉林。
4: 9月14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大冬会倒计时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报道介绍，中方代表团围绕赛事整体概况、竞赛组织、场馆运行、食宿保障、交通抵离、医疗救护、反兴奋剂工作等9个重点领域，全面介绍当前筹备推进情况。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白山松水间兴北报国志，走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报道介绍，吉林大学近日在鼎新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在1100平方米的展厅内设置了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三大板块，展现吉林大学创新图强、兴北报国的使命担当。
4: 9月14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榆树市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全力护航秋粮。

0: 丰产丰收。报道榆树市锚定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方向，统筹稳产保收、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增值多线发力，全力巩固粮食生产优势，奋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地区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
6: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

0: 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 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

0: 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泉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

0: 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0: 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

0: 约翰·斯温尼说
1: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

0: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 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 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 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 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
1: 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这里是AM738 长春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 新闻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长春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7: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
5: 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7: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8: 哎，张毅老师你好。
7: 嗯，说说咋了，遇到啥事了啊？

0: 那我简单一点说吧。
1: 嗯，
0: 上星期五哈，
1: 嗯，
0: 我爱人吧，无意发现哈，我家小孩今年上高二，
1: 嗯，
0: 18岁不到，
1: 嗯嗯嗯，
0: 无意间发现呢，他带了一个女孩子回家，大概下午3点钟。
1: 嗯
0: 嗯，大概下午3点钟哈，
1: 嗯，
0: 去家里的，因为直接进房间了，
1: 嗯嗯，
0: 可能这小子知道你家里有监控吧，因为家里一直装着监控，
1: 嗯，
0: 进房间了以后呢，到下午6点钟才离开哈，
1: 嗯嗯，
0: 至于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嗯，在这昨天，因为3天了，
1: 嗯，
0: 每天下午这个时候都来，
1: 嗯，
0: 也是都到房间了，因为我这几天呢。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我就没有给孩子去聊哈，因为我想给您打个电话，
1: 嗯，
0: 看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给我出个主意吧。
1: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因为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0: 对对，
1: 就你就可以跟他谈了。你说你别整出事儿来，嘚瑟的。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哈，我其实看了您以前的所有的这个蜻蜓上的回放各方面的，我都对所有的事情呢，我感觉
1: 嗯
0: 都有解决的，在您借鉴的您的这解决方案哈，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呢还真是把我难住了，我不知道从哪里你切入给孩子去讲这个事情，
1: 这个没有必要讲，他啥他都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做这事儿不对，你就告诉他这事儿我知道了，你给我个解释就完了呗。那家里有监控他也知道，你说都偶尔调监控发现你挺厉害呀，比我那时候厉害呀，其实他不一定赶你那时候厉害是吧，比我那时候厉害呀，整家来了，这胆儿挺肥呀，跟唠呗，你他肯定知道，你们知道啊，对吧，
0: 嗯，对对对，当时我爱人跟我说的时候哈，
1: 啊，
0: 我也给他开玩笑说，我说这孩子可以啊，给我年轻的时候强啊，
1: 对呗，
0: 但是说心里话哈，心里还是有点慌，
1: 那别慌，没啥可慌的。这玩意儿青春期的这些事儿，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就因为他也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你知道。这另外开学之后，他肯定他也不能往回领了，对吧？
0: 嗯嗯嗯。
1: 啊，你问问咋回事，小姑娘，你咋回事？你俩啥关系是吧？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
1: 吧？就是我觉得你一旦开诚布公了，但是你告诉他，你别跟我俩嘚瑟，你偷摸处，我们啥事儿不管。对吧，我们假装不知道，那是你们好同学好朋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我跟你妈那时候就好朋友好同学好朋友，对吧，是吧，那么
0: 对对，
1: 那么你别跟我俩装说你处对象了，理所应当的，绝对不好使，对吧，我肯定反对，但是你偷摸处我不管。
0: 听您这样一讲啊，我就豁然开朗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两天我一直纠结哈，是从哪里入手，我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您这样一讲了，我就知道。这个就没有必要拐弯抹角的，直接给他看。
1: 对，因为他也知道，你也知道，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拐弯抹角完了之后，你开始大摇大摆了，那绝对不好，嚣张肯定不行，对吧？
0: 对。
1: 另外你往家带，到时候人家家长找上来，你能负了责呀？对吧？
0: 嗯，对。
1: 你
0: 这
1: 扯了一根灯，你们再者说，
0: 这是他妈妈担心的地方。
1: 对呀，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妈一旦丢点东西，哎，就往你这同学身上赖，你能说清楚啊？你不缺心眼吗？
0: 周老师，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事情是我单独和孩子谈，还是和他妈妈一起给孩子谈？这个
1: 你最好单独一个人咋都好说，俩人整的一整下不来脸的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就感觉，如果两个人的话也不好说，有些话
1: 就你们家谁说话好使吧？要你媳妇说话好使，叫你媳妇谈去，你别到时候你谈半天你不好使。
0: 都挺好，因为这个孩子一直都挺乖，在家里啊，我跟他妈的话都挺。
1: 在家里的人到那个初中以后，高中以后，在家里和在外头完全俩表现啊。
0: 嗯，对，我也发现是有这
1: 样。对，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因为咱们也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那我念书那时候，我们家一直认为我成绩能学习了啊，在家哪儿也不去啊。但是
0: 对
1: 啊，一毕业那这因为我在学校压根儿不那样，一毕业这家伙各方面这显露出来了啊。
0: 是这孩子其实平时也是学习还可以，
1: 嗯，
0: 在家里啊也是反正听他妈呀听我们讲话呀各方面的，
1: 嗯，
0: 做家务啊都挺好，
1: 嗯，
0: 只是这个事情呢让我纠结了好几天，但是跟您聊了以后啊，
1: 这个，
0: 我就不再纠结了。
1: 没必要纠结，他也够大了，他也不像说他小学5年级6年级就开始干这事，那是比较难整。
0: 对对对，
1: 都高中了，他自己啥样他自己应该知道，他自己应该干啥他也知道，对不对？
0: 对对对，您这样一讲，我就
1: 你也跟他说，你说 你说你别整到最后人家这小姑娘人家挺好的，完了结果你一处对象成绩嘎嘎下降，原来第十现在第五十，到时候咱全家骂的小姑娘，你说你对得起这小姑娘吗？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行了，总之就是天没塌下来，这是正常的啊。
0: 好好
1: 好嘞啊，
0: 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好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0: 哎。
1: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过年好，过年好，小哥。嗯、
1: 哎，
2: 咋回事呢？就是我母亲的事儿。我母亲吧，就是说的，她就是我和我父亲认为，她就过度的帮助这个她娘家人。
1: 嗯嗯。
2: 因为啥呢？就是我大舅、我老舅，还有我老姨，这个都是在我妈身下嘛，他们就她就非常照顾她。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我大舅就是。欠我家十几万块钱，就到现在，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的话，都有十多年了。
1: 嗯，
2: 然后还有我老舅也是欠我家钱，还有我老姨。然后在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
1: 嗯，
2: 他们就是我妈跟他们说过，这个孩子结婚需要钱。
1: 嗯，
2: 然后他们也没还钱，但是，我大舅、我老姨来了，也没随礼。完了，我老舅压根就没来。
1: 嗯，
2: 所以他家人也没来。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结完婚，2022年我生孩子的时候，他们也没来，完了后也没随礼，就是说的，我觉得我母亲吧，因为啥呢？她年龄也大了，她今年本命年61岁了，她那个在长春打工，然后她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2000多一点块钱，工资加打工钱差不多，每个月收入最少也得有个8000-9000，10000块钱吧，然后就是我到用钱的时候，我就是说，就像明年结婚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外边打工10多年了嘛。像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还是他们家人，就是不能说他们家人，就说老家那边人，也没人还我家钱，然后也没人说的帮我家说的，哎，这个钱呢，和孩子结婚了啥，外甥结婚了，没有。然后就是我家这边人，我爸爸这边家里这边人。给我就是拿了点钱，然后这么结的婚，成的家。所以说我就是想说，母亲也是年龄大了，60出头了。
1: 你想问我啥事儿？想问啥事儿？别绕啊，别绕。就是说的，
2: 就是、这个钱咱们说的怎么能说的，能不能要得回来？
1: 那你妈不要，谁能要回来？你要肯定找奶妈，就是。
2: 对呀、因为啥呢？我一跟我妈说这个事儿，我跟我爸，我和我爸说的好几次的事
1: 儿。
2: 然后每次说的时候都是不欢而散。就是这个，就是我家以前在我妈妈没出去打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一说这个事儿，在家的时候，那就是干仗，然后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我
1: 那就不说了呗，你明知道说话干仗，你是说那干啥呀？跟你有啥关系？
2: 后来对，所以说咋，他现在还是说的手里没有钱，就是包括说我大姨家我大姐，还有说的这个，他这个外甥女和他的侄子，怎么样的，都会说的他偷摸去资助，就是给一些钱呢，做点买卖了，或者说的没有钱周转啥的，他都会去说主动去帮助人家，完了手里一点养老钱都没有，我说再等10多年的话，我说你这个钱70多岁80岁的，咱也不用要了，我也是说的也是气话，而且还有啥事呢？就是说我这个舅舅，我老舅哈，他是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来，然后没还我家钱，然后等我老舅家孩子前几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主动的给他转了5000-6000块钱，他作为姑姑嘛，所以说的就是，他就我就和我爸觉得吧，他非常不尊重我妈，完了吧，我俩也是不受重视，我妈妈也不受重视，就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要。
1: 你爸不跟你妈，你爸不跟你妈还过着吗？不没离婚吗？
2: 没有。
1: 你爸钱不咋着呢吗？
2: 好几年不懂，一年也见不了2次面。
1: 你爸跟你妈？
2: 对。
1: 就感情不好呗。
2: 当年也是因为说的家庭原因吧。
1: 肯定是。
2: 就是因
1: 为。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就你妈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你现在是说着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他肯定是到最后他没钱，然后你也挡不住。你要是有本事呢，你要会舔我点人呢，你猜你妈这多借点比啥都强，对吧？你借不出来，怨不着人，你不招人稀罕呢，你爸也不招人稀罕，你也不招人稀罕，对吧？人家那头招人稀罕，是吧？你也不要抱怨这个事情了， 就是这个事儿，人家家那头跟的都是你妈交往，你妈压根不勒你爸，所以说你这头抱怨没有用，知道吧？你要是
2: 他们也不尊重我爸，
1: 你要是这个没啥尊不尊重的，对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妈也不勒他呀，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关系处的，就是感情不好，关系处的不好，你妈也不管这头挨大地了。当年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啊，
2: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积累的，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积累的事情。那你说你在这抱怨，你岁数也不小了，四十来岁了，你抱怨这有啥用啊，对吧？那就眼瞅他就是那样，对吧？那么你爸这头呢，要是说能挣俩钱就挣俩钱，能攒点就攒点，对吧？那你这头呢也是过自己日子呗，到时候需要养老钱再说养老的事儿。你成天一天天的，你说就干仗，说就干仗，有啥意义？就干你爸跟你妈干一辈子，这事改了吗？也没改。完了，你接你爸班，接着跟你妈干仗，有意思吗？特别没劲，对吧？啊，就是你妈的这个状态，第一，她这个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是我不知道因为啥，不知道这是有这样的叫伏地魔呀，或者怎么的，有这样的，虽然也不多，但是可不是说她不是说刚结婚。他已经多少年了，就一直都这样了，所以说你抱怨一点用都没有，就用咱话说有个六饼用啊，狗屁都不叮。你说咱这么大岁数，自己挣点钱比啥都强啊，别寻思这事儿了啊。
2: 对，
1: 人你舅那头也不乐勒你，你说这话一点意义没有。人你舅那
2: 头好多年也不联系。
1: 对，你舅那头冲的是你妈，也不是冲你，你们家是两家人家，跟你没关系，听着没有？
2: 听见。
1: 好了，别寻那么多了，也没啥委，没啥可委屈的，就这么回事儿。就是你爸你妈好几十年就这样了，你更不算个啥，就别吱声了啊。
2: 嗯，
1: 好了啊，哎，
2: 嗯，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哦，你妈妈以前应该是没有存在感且不受待见那个位置，反正也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价值，所以你妈妈心里产生了那种填补内心空缺的想法。你妈妈要是没钱，他们也不会搭理你妈妈，如同不搭理你是一样一样的。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网上不一整那啥吗？一整说啊，断亲断亲，一帮小崽子在那网上吵吵，断亲一定要断亲啊！小米给拆纸给支个招呢。小米说，所以吧，你要在老太太面前哭穷，穷到啥样呢？穷到吃不上穿不上的，哎，就好了啊！哎，这个是个招，就是让老太太知道你特别穷，过不上了啊，孩子上学也不行，啥啥都不行，就这种感觉啊。好了啊，那个这招有用有效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的那个有一些网上有一些小崽子那喊断亲断亲断亲，其实是这样的。成天喊这个往往是他亲属当中没有有权有势的，没有有钱有没有钱有那啥的，或者说人家有权有势人不勒他的。所以在网上才成天喊断亲断亲的。如果他的亲戚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而且还是散财童子那种，你看他断不断？所以说就是势利眼而已，给自己起什么好听的名啊？不就是亲戚都是穷亲戚吗？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陈峰老师，我想咨询的是，我儿子就是考研的成绩出分嘛，就是他出来之后不理想，就差几分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个学校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女朋友和他处了一年多了，他俩约好了一起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结果女孩考上了，他没考上，就是现在特别的郁闷，特别的伤心，也不知道以后的路他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
2: 能让他伤几天心吧，伤几天心就好，伤几天心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啊。
1: 说人家这女孩能不能和他处？
2: 那黄就黄呗，那玩意儿说到谁谁说到咱家谁咱家儿媳妇，那乐处处不处那有的是女的，不处能咋的？
1: 他这研究生没有上岸，那以后他咋办呢？他咋
2: 接着考呗？这乐考过你接着考，实在不行先上班，不是这么回事吗？
1: 我和他的意思吧，他自己也说，就是先。

0: 做，他说什么再读研究生什么再考什么样子。
1: 他乐意咋整咋整，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咱这么讲吧，你说现在研究生不像原来那么难考，我不知道他考的是不是那个大校大导师的研究生，如果是普通院校普通导师的研究生
0: 的
1: 话，
0: 计算机
1: 的啊，计算机那多了去了，那各个学校计算机都有导师，所以说他不一样，如果是考普通学校的话没那么难考，那他就还是学习不行，不好好学。
0: 他考的是什么北师大的
1: 啊？北师大那挺那个他那个分确实挺高，北师大的计算机还是很厉害的啊，
0: 他差五分。
1: 嗯，你不是这样啊，他就这样，你不差五分的话，你进面试也不一定能面上。
0: 对，
1: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要是他要是觉得自己就是确实这一年没咋太努力学习，那就让他好好学啊，好好学，过年再考一遍，二战一般的成绩成功率比较高啊。他那个本科怎么样？
0: 我可以说学校名吗？大学
1: 你就说是一类还是二类啥的就可以啊。
0: 就是就本科，就是他那是一个首都的一个大学。
1: 啊，也是北京的大学。
0: 对对对对。
1: 是一类的吗？是那个985吗？
0: 一类。他的属于双一流。
1: 双一流的是不是啊？那挺好的。那这个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他的痛苦你陪伴就可以了，不要去给他解决，你解决不了，肯定解决不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什么，他所有的这个担心，这是他成长必经之路。一个男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和痛苦，然后在失败、挫折、痛苦当中能够再站起来，再重新面对生活，要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不行，不成熟。也
0: 考上吧，还考点，感觉他女朋友考上了，他觉得有点面子上过不去。
1: 过不去，那你当时干啥了？你还是学习不敢人女朋友认真，再一个脑瓜不敢人好使呗，对吧？
0: 嗯，
1: 然后就黄了也正常，你就别赶这块跟他俩嗨呼气的，本来他就嗨呼气的，你再跟嗨呼气的就没意思了啊。
0: 他在北京呢，我在延吉这边。
1: 嗯，你别管他，不用管他。
0: 就是我很想问老师，就是他以后你说他要如果参加工作的话，他往哪个方向走好一些呢？我们也不懂，和他爸俺俩都不懂，就他学的计算机专业，
1: 不懂
0: 是考公好啊，还怎么
1: 不懂咱就不懂咱就别管啊。就他乐意咋整咋整，
0: 他自己也不知道咋整。
1: 你不知道咋整，啥时候你知道咋整啥时候整。爹妈这头不懂，你就告诉你爹妈帮不上忙这事儿啊。你要能给人安排工作，你能安排国务院去，那你就安排。你要不能的话，你就明确告诉孩子，这事儿咱们爹妈能给你俩攒点钱儿，这个能，别的不能，明白吧？
0: 嗯，
1: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负责去，因为他是个男的，他是个男生，他也不是个女的，对吧？
0: 嗯嗯。
1: 千万记住这一点，一个男生必须经历挫折。
0: 嗯
1: 啊，
0: 但是头也心疼
1: 啊。那心疼必然的，那他老妈，那心疼你有啥时候你帮不上忙啊，对吧？你征求一下他爸的意见啊，他爸要说咱就别管了，你就别管了。就是那个爱孩子的角度，爸爸和妈妈不一样，所以说男孩子还是按照爸爸的思路做好一些啊。
0: 他爸一直不管。
1: 嗯，对呗，那就咱也管不了，不是说不管，是因为咱没能耐管。对吧？
0: 就是老师，我就想问的，就是他往哪个单位考好一些？因为咱们朝中也没有过。
1: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就是直接就告诉孩子你自己定，因为他们有校招啊，有啥乱糟的那些东西，他就给他要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他就是再考一年研，咱公呗，要咋整？你说是不是啊？
0: 嗯，行老师，
1: 嗯，
0: 知道了。
1: 那行，就是这个，你就是他一个男生，男生不经历挫折的话，他不会成熟的。
0: 嗯，
1: 不会成熟，一辈子都不会成熟的。所以说你看有的男的，你看有的男的一辈子他都不懂得那个人情世故啥乱七八糟的啊，他就是一辈子没经过真正的挫折啊。
0: 主要是他，我从和他俩一直就寻思孩子一直很自律的，就是肯定能考上的那种，结果咔一下子，他要学习不学也行，他一直还
1: 他肯定他没学，你就放心吧，他脑瓜不是不好使，他还是男生，他肯定他打游戏了。
0: 嗯
1: 啊，好了啊，哎，
0: 行，张老师，谢谢你啊，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发现我年龄越大，反倒越来越不自信了呢。这次又是我错了吗？我和男友都是二婚，今年呢，我和他女儿，我们三个吃年夜饭。他问他女儿说，他大姨给了多少压岁钱？又问去年花了给了多少钱？ 他女儿说给500啊，我这男友看着他俩，看着我俩说，那我应不应该给他家孩子压岁钱呢？我说这有啥疑惑的，人家又不是看你面子给的，你现在再生，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完他姑娘呼一下就坐起来了啊，就是就回屋里换个衣服说去姥姥家，光一下把门关了就走了。我应该怎么相处？现在是不再说一句话了吗？但你说那话也确实是不好听啊，你大过年你说那干啥呀，对不对？他问你那能是说那啥吗？人家那么问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人家想给，人家不想给，问你干个六饼，完了你呢管地严，500块钱都不想给，你整出一句那个，那也不是看你的，看亲妈面子给的，那让亲妈还呗，那意思呗，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对不对？孩子毕竟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说的确实不对。你而且呢，小孩那头呢，他本身来说他岁数也不小了，本身他就自卑，他很自卑，他是心里头很压抑。所以说你这个你这么一说，就把他整到第二家去，那不是整两，这不是一家人了吗？说的这是两家话，所以说小姑娘有点受不了了，当啷家走了。他那个走，并不是表示他多强大，而是表示他很焦虑，他很无助，他很那个很弱小，就是属于他就是自卑，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你不对。这个事儿确实是你不对，而不是说对方那个心眼小，或者说姑娘心眼小。你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多少长点心眼儿吧。你就是你那个男朋友看着你说的那个应不应该给的时候，你就得说那应该给，对吧？那应该给你差那500块钱是咋的？你就给呗。你说该给给那玩意儿，咱不能落这个过。人给咱家孩子钱，咱能不给人家孩子钱吗？你这么说呢，就得了呗。你如果说他不想给，他绝对不会问着你，不会，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咱这么讲也40-50岁人了，他能说的瞪着眼睛问你说该给不该给或者怎么样吗？这不就明显就是说上你这来请指标来了吗？就这么没看没听明白吗？就上你这请指标来了，说我也想随我人家给咱孩子500块钱，我也想给人家500块钱，你这事儿行不行？你别生气，就或者说我这没那钱，你能不能给我？那钱要都该你这，你就说那我给你，你给你转，你赶紧给他，对不对？你就赶紧给他那个这钱咱，这人情咱不能搭，人给咱家孩子钱，咱必须给人家。你就得了呗，你说你的话说的就特别的就是生分，特别生分，完事本身孩子就生分，你那么一说生分话，他在这块没法待了，就觉得就是自己这块是那啥了呗，所以说他就有那样的一个表现。这孩子年纪也小，我估计是青春期啊还是啥玩意儿呢，你真得加点小心，你这个出事出的是不对的。啊，我这个批评你也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我不说，就是你给我说的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状态，你给我说的情况，我一听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应该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以后吧，你那个说话可以，但是呢，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有孩子在，咱这么讲，孩子没在，你咋捅咕他是一回事儿；孩子在，你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往一家人说话上说，你别说两家话，说两家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也遭罪，对方更遭罪，就这么回事儿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 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热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到了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老朋友了，这个咱们口碑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一直是爆火的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啊。眼瞅到中秋节了嘛，孩子们都要回来了，有而且自己呢有可能也走亲访友的啊，老街坊啊老朋友聚会也越来越多了，家里总得备上些大伙都爱吃的美食啊。今天就给大伙带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利克谢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呢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下酒配几片啊，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大方。咱们这款阿利克谢红肠啊，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做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香浓肉香，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越嚼越香。真的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不能高于10%，粉面子加多了肯定它就不好吃。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是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有一些红肠呢，它很离谱，袋子上标着哈尔滨红肠，其实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买红肠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利克谢红肠呢就做到了。此外呢，还得是纯手工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的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呢，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香味儿，吃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啊，叔叔阿姨啊，叔叔阿姨啊，各位听众可以去看看配料表，绝对的正宗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个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啊，肉香混合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啊，真是不一样啊。 掰开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呢是浓郁的肉香，接着呢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冷切盘，甚至空手掰着吃都好吃。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吃法，就是切点辣椒啊炒着吃，这是要能吃辣的话呢，用辣子炒那是特别好吃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肯定很多朋友都流口水了啊，各位听众肯定。

都馋坏了啊，说赶紧买吧，赶紧买啊，今年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三盒精致红肠啊，送两盒经典红肠，精致呢就是瘦肉的，经典是肥瘦的啊，就是哪款都好吃，每盒是一斤，一共五盒，只要179块钱啊，这又便宜20块钱，这是啊，真材实料啊，味道正宗啊，大家都爱吃，大家围坐一起吃红肠唠着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啊，这中秋福利挺大呀，179，不是199了啊，179啊，买五盒啊，5斤啊，5斤红肠179啊。这个大伙看一下啊，是所以说呢，这个各位听众赶紧抢啊，是要不然这个机会可是说啥说没就没。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是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朋友们呢，您可以打开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也可以。啊，就直接下单用微信购物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哈尔滨红肠，反正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红肠这次中秋福利特别大，179块钱5斤啊，179块钱5斤，不是199了啊，便宜20块钱，比原来的在原来那种非常便宜的基础之上又便宜了啊！是三盒瘦肉的，两盒肥肉，3斤瘦肉的，2斤肥肉的，总共5斤哈尔滨红肠，5斤哈尔滨红肠啊，而且是都有小盒包装的啊，都有纸盒包装的，才179块钱啊，才179块钱啊，那接下来介绍其他产品啊，接下来呢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呀，去医院一检查，那时候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呢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呢就能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大家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的国庆假期都全都结束了啊！电话呢是400-100啊，3930，400-100-3930。好的啊，这个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咱们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啊，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叫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呢大饱口福。而且呢岳云鹏和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啊！这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和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这个南浔古镇呐、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来，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要4599块钱。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每全年呢就这一次。游轮超值美食盛宴啊，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旅游节目组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这个电话呀和微信是同一个啊，就是微信，你想加微信号也加这个啊，你想加微信号的话也加13944100916。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也是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雷他啊，都不雷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这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这个呢是我给你出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讲道理，就是你跟孩子讲道理，说你没事儿，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13岁他还做不到啊，他不做不到，不像说他上大学了，他可以跟你俩平等的交流，哪怕上高中以后也是你俩平等的交流。你认为我认为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啊，就是说这个女生我认为她长得不好看，他说那她长得成的好看了，我就觉得她好看，那可能就是女朋友。对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13岁，你原来小的时候六七岁，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你又没教过他，他在你的人际交往当中也没学过这些的时候，那你真的就需要突破你的障碍，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就比方说，为啥说突破你障碍？有可能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然后让你去和同学的妈妈或者爸爸。

一起交往的时候，本身来说对你来说就是个障碍。那么有的时候是社交恐惧，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是不管不顾的，你自己就烦人啊，这有点啥事儿，就是都是以自己为主，根本不考虑对方。那这样的时候，对于你来说，你是一种，咱们说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突破，你需要突破自己，然后去真正的就是和别人，咱们不是求谁，而是说呢真正的能交往啊，能交往，然后能在交往当中获得快乐，这个很重要，对吧？然后一点一点来啊，加一个，加两个，加一学期，一学期能交一个朋友足够。这位朋友呢说啊，老师你好，这刚发上来的啊，说老师啊你好，这个我呢今年39岁了，有一个女儿今年5岁，上幼儿园中班啊，本来打算说就要这一个孩子了啊，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一个孩子会生活好点，最近呢查出来怀孕了，就是我就不想要了，孩子他爸呢是有心想要的，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一直呢都是我自己带孩子，他一个人上班赚钱，我觉得压力很大，自己体力呢也跟不上，想听听老师的看法啊。首先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孩子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能要的话啊，如果能要的话就尽量要啊，这是我的一个最最最基本的观点啊，如果能要的话尽量要。当然了，如果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啊，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或者说真的就是不想要，那是需要你们两口子商量啊，需要你们两口商量，你们两口来定这个事儿啊，这个是这样的。你就比方说你现在想的这些东西啊，想这些东西，比方说孩子小啊，老大本来就小，自己岁数呢有点大了，39了，完了这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帮不上忙，就我自己带啊，等等，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都可以是成为一个选项啊，都可以成为选项，也都可以是会成为一个啊你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就是这样，孩子一旦生了，这些就都不是事儿了啊，其实真就都不是事儿了啊，有了也就有了。咱这么讲，你带那个5岁的孩子，你觉得这个5岁孩子你带着特别费劲啊，所以说你有恐惧感，但是第二个孩子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啊，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孩子照猪养，基本都是啊。所以说另外呢，养孩子的成本啊，养孩子成本第二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也会降低很多啊，也会降低很多，他不会像第一个孩子那么高，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经验啊，往往是没有经验的，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啊，就是说既然来了能要就要，但是如果不要的话也可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不管要也好不要也好，最后一定是你和你爱人你们俩商量着来啊，你们俩商量着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可要可不要，就是这孩子你自己认为是可要可不要的，那就一定要要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要要，不是那种说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不要，孩子不是，孩子是可要可不要，二思思的就一定要要，如果说非常坚决的说我就不想要他，那就不要啊。

因为是这样的，为啥我会说呢？就是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都是基于你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来考虑的。但是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所以说呢，他的这种你就无法预测啊，真的是无法预测，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有人问我，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说这个。你没法说该要还不该要，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真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有啥，其实别人说啊应该要不应该要都只能是参考，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啊，我定下来要，或者说我二十四四的可要可不要的那就要着，如果说坚决的就不要那就不要啊。为啥呢？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邓亚萍他妈在上电视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那个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嘛，就是说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啊，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呢，然后那个就是不想要了，就去做去了，就要去做去，在那

0: 妇幼保健院。在妇幼保健院要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在这排队嘛，因为女同志比较多，都在那排队等着。然后他后边就有一个大姐啊，就有个大姐，那大姐是的，也就跟他俩唠啊，唠完到最后说，那你这玩意要着就得了呗，你对不对？就反正就说那意思，就劝他说你就别做了，留着吧，要着吧啊。这个完了，他妈当时就说那就要着留着，就扭头就走了，就没等着那个去做手术去，就扭头就走了。这样的话才有的邓亚萍。那你看有他了，你就是这我记得他那个他那个老师，就是当年他小的时候那他那个教他打乒乓球那老师就说，他说咱们别的不说，就别说他们家咋样，就说因为有邓亚萍的一个孩子，从他的启蒙教练到他的那个进国家队之前的这些教练，评因为这个事儿评正高的有多少，就别说这孩子多大成就，带来多大的光荣，给国家争光了，完了自己多大光荣，给家庭带来多大的都不说，他就说我是个教练，他说我就说因为这个天才的运动员，从他的启蒙教练一直到他那个往国家输送到就省队教练呗，输送到国家队之前的省队教练，说就这些一串上来的这些教练，因为邓亚萍而评正高级职称的那就有多少人。完了，我记得当时这是早些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早些年看电视看专访嘛，电视台就邀请他那个来做客，这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完了，他那个妈妈就说：“他说的我后来就是怎么想说这个女士到底是谁？正常来讲，他那个应该因为都上一个妇幼保健院。完了，后来也说觉得好像那个女士呢，也不是来做手术的，不是来做妇科手术的，也是个工作人员嘛。完了，回到那个医院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没找着，这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但他也不是来做手术，那他来干啥的？”我记得他妈说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位劝他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的这个大嫂，他叫大嫂，说这个大嫂子到底是干啥的，是谁，到最后也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就是如果是有些犹豫不决二思思的，那就坚决的要，如果是坚决的不想要，那就不要啊。不是坚决的犹豫不决的，那就要啊。好的，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1: 了。哎，你好，杜飘老师。哎，
0: 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是44岁。
0: 44啊？
1: 啊，对。然后就是在一个算是个部门吧，
0: 嗯，
1: 算一个二线部门的中层正职。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机会，领导说想跟你讲那个，想给我推荐出去，去那个一线部门的。副职
0: 啊，
1: 反正是一线部门副职。然后我这是担心啥呢？我这个就是性格啊比较直，领导也说我性格比较直，也就是说有时候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总怕犯错误啊，就是和同事关系啥的处理不了，就有这个担心，怕干不好，就是就这么个情况。
0: 嗯，他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要想走这条道的话，那这个是你必须经历的历练。
1: 是，
0: 你要不想走这条道了，你就说我就在这个二线挺好的，我养老了。完了，在这块你像话，你中层正职到最后退休之前，你能整一个高层副职，对不对？最起码来说什么
1: 级别的，或者
0: 对对对，到最后可能混个几级员儿，什么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员儿，什么什么员儿，基本上是咱们的未来了，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是吧？
1: 对。
0: 啊，如果说你是真的，我就想走这条道了。啊，就挣点工资就拉倒了，也不想那啥了，那就别去了，是吧？但是你这个年龄啊，44岁是个好岁数，
1: 是
0: 44岁好岁数。你要是48，我肯定不让你去了。49，因为你有5年时间，这不正好今年那啥吗？今年这个年头，对不对？
1: 对，
0: 完了过年之前你得有地方，要不然过年等那个过年那个我看啊，过年五月份之前像你这个层次得有地方，要不然的话五月份之后轮不着你这头了。

0: 就得人家是省里头的，是吧？
1: 你太了解了，
0: 对吧？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我跟你，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纠结是啥、就是我这个人就是，
0: 但是我跟你俩说，
1: 特别大的意愿吧，不是特别强。但是我现在你说让我就是马上63退休，还有19年退休，就让我一直就在二线部门这个正职的这个待着，我就。
0: 对呀、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不是你这么待时间长了，你耽误别人啊？
1: 啊，
0: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还年轻的呢，人家34、35的，人家要进步啊。
1: 对对对，
0: 那玩意儿他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玩意儿，你在这一待十几年，你多坑人呢？这不有这么回事吗？除非说你嘎嘎在这块，我这5年我肯定能到那什么，能到那个一就是咱们二线政治、二线就提升去。我而且我不当员儿，我能当副数啊。就是比方说，那你很难呐。你没有下边，你没有下边历练经验，怎么可能给你让你当副职？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不对？
1: 就是到头到退休，我就这职务也到头，也就是说，像我底下这些人都是卡在我这职务。
0: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凭着蹭，就到别的部门当政治去。
1: 那不可能啊，咱没有地上经验呢。
0: 对呀、但是你这样的话，确确实实是，你会让跟你干的这些兄弟们就是那啥的。那、就是你要使你这最起码来说，你得十几年你不动弹，那能、
1: 那
0: 能行？
1: 十多年呢，
0: 那能行吗？但是咱说实话，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工作经验，真给你整到下边去，比方说整哪个局当局长去，你
1: 不行，
0: 当不了。你必须你必须得有当副局长的这个经验历练。你不条上得待，块上也得有吗？这样才能。
1: 但是，我说现在我就怕我说副局长我干不了。副的也干不了，咋办？那个，哎呀，就有时候很担心。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
1: 哦。
0: 你性格挺好，虽然说挺直呢，但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抓大放小的人，不是那个小心眼的人。所以说呢，副职你能当了。就咱副职，咱们不跟政治去发生那什么，就是权力争夺、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咱就真正认认真真的辅佐人家。对不对？副职不就是帮助政治去完成任务吗？咱好好完成任务就得了呗，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反正就是5年的时间，这5年呢，你要是不走就白瞎了。你别人可能一刻刻的还寻思，
1: 一个一个想走的。
0: 对呀、人家可
1: 能
0: 还人家可能是弯门盗洞的，一刻刻的寻思想有你这个待遇，你这还得领导给你安排，你这有点过分了，我跟你说。
1: 那玩意儿有点意思似的。
0: 对呀、我说你有点过分了啊！
1: 领导有点求着我，我天，
0: 对对对，
1: 领导挺上心，我没上心，领导挺上心。
0: 对你这个吧，你一旦出去之后吧，我跟你俩说，兄弟，为啥我说的你要能走吧？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啊，不是那种起刺儿的，完了整这整那个的，那就肯定干不好啊！一时得
1: 不是
0: 一时得势，到最后肯定完犊子啊！真的，说实话。但是呢，你这性格呢，你一旦出去之后，你的。面儿就宽了，你现在面儿特别窄，
1: 对，
0: 是不是？你出去之后，在这个局干不了，我可以上那个局去。咱这么讲，那可能是局里头找解决不了政治，我可能到哪个事业单位扒下政治完事儿了呗。对，就是到5年之后，是不是？
1: 啊，对，基本上
0: 那个就是选择面就会特别宽。你要在你现在这个位置，那就特别窄，就那一条道。
1: 对对对，就是一条道看到黑了。
0: 这个明白？这是我的观点啊。您在就是。仅供你参考啊，仅供你参考啊。
1: 我明白，明白。就是现在就是纠结着嘛，就是说干不好。
0: 哎呀，谁呀？你没干过，谁也不知道。整不好你一去之后，发现特别容易，对不对啊？
1: 明白，明白。哎，
0: 那行，好了，
1: 谢谢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谢谢朱。
0: 好了，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咋就不能干呢？干，游刃有余的样子啊，笑呵呵的把事儿不就办了吗？对，非常赞成铁杆小米的这个观点啊，该干干，因为岁数好，44岁。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你必须经过历练啊，没有经过历练的干部，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是吧？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请不要念我这名啊，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我们这个一把手啊，总是在下班时间在工作大群里头发工作通知，并且呢让每位涉及到的部门领导回复。如果半个小时不回复，就让我们打电话通知回复。其他部门的领导呢接到电话都觉得回不回复有那么重要吗？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印象，这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请问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首先来说，你们这大领导是确实是不太好配合啊。

0: 也得给打电话，这个没办法，这是你的工作，你正常的履职履责就可以了。当然了，工作方法那个可以那啥一点，就说哎呀那个这你刚才发个通知，您可能又没看着，然后我那个让我提醒您一下，就回个那啥，回个收到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一个你也不是你发的通知，对不对？也不是你发通知，你就是一个干活的，你不用有那么多考虑。等这个下边这个领导呢，咱这么讲，有的时候说话语气重一点，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你这那能咋的？咱们说句实话，那是因为你是办公室的。那你看，要是那个总经理、总裁秘书给他打电话，你看他啥态度，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很微妙，你别想那么多啊。小米说了，又不是烦你，对，又不是烦你，你怕那个啊？你不用害怕啊，就正常工作，正常履职，你这叫正常履职啊。你这个难受没有必要，难受没有必要啊。这个各个单位的领导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有的领导是尽量下班之后就不找人，你找他都找不着。有的领导是工作狂，那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就是始终在线，那这个所以说你不管是什么样，你都得学会适应嘛，这不这么回事吗？但是好像有新的那个工作制度了啊，好像是有啊，你可以组织学习一下，就是那个在节假日啊和这个下班以后，你这个什么工作群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可能呢就那啥了啊，可能就是那个不允许，或者说如果发的话怎么样，有什么相应规定，好像是有啊，但这个我叫不准啊，就是你以您查到的相关的正规资料为准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

0: 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啊，给大伙介绍的是一款酒啊，这不马上到中秋节了嘛，不少人开始挑选待客送礼的酒了。我相信不少各位朋友啊，买酒都踩过坑啊，有的呢酒看着包装挺好的，实则呢根本不好喝，要么入口辛辣，呛嗓子，辣喉咙，喝着烧得慌，要么呢味道寡淡，没有酒香，一股子酒精味，不管是自己喝还是请客送礼啊，都特别尴尬。其实咱们老一辈喝酒选酒不求别的啊，就图一个口味纯正顺口好酒，对不对？咱们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啊，叫五粮液红尊龙酒啊，全是真材实料，口感和品质那大家绝对可以放心。说起这五粮液啊，老一辈人谁都知道，妥妥的老牌子啊，大品牌，口碑几十年了，靠谱又有面，中秋送礼啊，家里待客摆上这么一瓶，立马就显得隆重吉庆。咱们年纪大了买酒呢，最担心的是买到贴牌酒、杂牌酒，怕品质不好，喝着伤身。这点呢大家尽管放心，这款五粮液尊酒啊，是四川宜宾总厂原厂嫡系酒啊，不是分厂勾兑的啊，更不是那些糊弄人的贴标酒，是正正宗宗的五粮液品质，喝的时候咱们熟悉的老味道。它用的是五粮液传了好多年的老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纯粮酿造，实打实的粮食好酒，而且呢是用650年的古老窖池发酵酿制的，老工艺、老手艺酿出来的酒呢，纯纯正正，没有杂味儿。咱们自己呢喝着放心，送亲戚朋友呢也特别有诚意。这个酒啊是不错的啊，拧开盖之后呢是粮食酒香就飘出来了啊，正宗的浓香型白酒的味儿，不用凑近了使劲闻，整个屋呢都是香香的，味道纯正不刺鼻子，没有杂味儿，闻着就是特别舒服。不少常喝酒的叔叔啊都说这款酒特别温啊，温顺，入口柔，一线喉，说的就是它。平时小酌一杯，哪怕多喝一点也不口干不上头，喝完浑身舒舒服服，一点不难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中秋啊，全家团圆吃饭，或者呢走亲访友串门，带上这款五粮液红尊龙， 大品牌真粮食酒，口感温和，不管是自家小酌还是送礼待客，都是挑不出毛病的好选择。平时呢没啥事儿，老两口在家呢做几个小菜，切点火腿，半盘花生米，小酌两杯，聊聊家常，回忆回忆过往，那是相当得了。今天呢咱们也不搞虚。

的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大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五粮液红尊龙。今天呢，咱们中秋特别专属补贴，到手两瓶只要299块钱，一瓶是1斤500毫升，整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啊，六瓶799。这个各位听众，这个价呢跟厂家磨了很久才申请下来的破价福利，所以呢库存没多少，一瓶一码，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和堂的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前面给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所有家人们啊，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的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你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国堂这个钙啊，接下来呢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注意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个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啊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大家记这个电话啊，0431-8056-1616。技术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所以说你需要得先打电话预约啊，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那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儿，媳妇儿呢陪读啊，如果他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啊，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的，您说的我都懂，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儿把你家房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咱这么讲坏点这。

0: 或者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就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俩五不知一十，你讲啥呀？讲啊，你想想对不对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孩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八万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是你还完了，你说你这还心里他来回转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不欠骂，不欠骂是啥？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说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爸就自己过。前一阵呢，他发现自己在某某平台上是先到货后付款他就去银行问能不能关闭，银行说得在平台关闭，结果就这么巧，前天接个电话说是平台的，问他是不是有先到货后付款的业务。我爸呢就以为对方真是平台的，就提供了银行卡号，结果呢让人骗走了2万多块钱。我爸上火不说，我也特别焦虑，我总觉着呢是我对我爸叮嘱的不到位啊，这比我自己被骗还闹心。小哥怎么能想开？
1: 那这事儿很难能想开呀，
0: 这个事儿得且得一阵子呢，且得一阵子时间呢。你这个事儿不是说得马上就能想开，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你对老头这个防诈的这个意。培训不到位啊，培训不到位，你得让他看咱们排那个反诈小视频呢，对不对？这个确实是当儿女的，我不替你开脱，确实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啊，有这方面的责任，我不能说你跟你没啥关系，老头虎，那不是那么回事，对吧？那么你最起码来说，你平时吓唬的不到位，你得吓唬他，有时候老头老太太你得吓唬他，不吓唬他真不行啊。再有一个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啊，不要再复盘，一遍一遍的复盘，复盘基本上没啥太大意义啊，就是尤其这种事儿复盘没啥太大意义，因为吃一堑肯定得长一智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应该说咱们怎么处理啊，就怎么能让老头不上火啊，就是或者说呢，你就说这个事儿呢，现在已经警察正在找。慢慢往回找呗，啥时候找啥再说呗，就是有找回来的，但也有找不回来的，反正正找着呢啊。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就这么回事呗，就是这样啊。其次呢，就是啥事儿都得过去啊，啥事儿都得过去，这玩意儿你成天寻思他就已经没用了。我们要考虑的是以后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这样的啊。再一次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依旧有很多针对于老年人和针对于小朋友的诈骗啊，依旧还是有的啊，像刚才这种情况啊，记住那个平台，无论是卖机票的平台，还是这个淘宝买货的平台，还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啊，他都不会给你在手机上发一个什么链接，然后让你输入什么之后完了在那些就都是骗子，都是假的啊！所有的这些要你银行卡号，要你密码，让你那个填那个什么验证码，乱七八糟，全是骗子，一个都不要信啊！

或者说你跟他说你这个是真的，我回来，我让我儿子或者让我姑娘回头给你打电话，自己不要做决定啊，自己不要做决定，就是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多一些，还是多一些啊，就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就是抄你要银行卡号，打电话你都没见过这人，抄你要银行卡号啊，抄你要密码，或者说让你这个什么点一个验证码，什么下载一个 APP， 全是骗子。就是没有一个是对你好的，没有一个，记住，没有一个，真的没有。我干这行干了十好几年，二十来年了，就一个好人没有啊。好了啊，记住啊。另外刚才那位朋友就记住，这事儿都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因为两万块钱就寻思一辈子，不可能。但是你要说一点都没寻思，我说像你现在别寻思了，没啥事了，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啊，你也做不到，我也做到，因为老头他毕竟他也是上火，但是那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人家过一段时间，有一个一两个月也就过去了啊，有一两个月过去了，你要成天寻思那就没有必要了，咱得往前走啊，往前走，琢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对不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对吧？就是以后咱们举一反三，这个事儿肯定不犯了，那么以后再有这方面的类似的，咱们也都不能犯这个事儿，就这就好了啊。啊，我再次的跟那个收音机前的就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的这个朋友们啊，包括你也记住啊，很多朋友也记住，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啊，原来的时候都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帮骗子又开始针对小孩了。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他那游戏是能联网的，而且这个游戏是能语音通话之类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小心，因为现在已经有了。有一个小孩拿他妈妈那个号打游戏，打游戏之后叫人家把他妈妈那个号骗去了啊，就是把他那个账号骗去了，把银行卡里钱全都给钻走了，因为他就吓唬小孩说你这个犯错误了怎么地怎么地，小孩小啊，有的就七八岁小孩啊，连上麦就吓唬，一直吓唬到最后把那个什么照片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给整去了，这是小孩已经凉起了，我知道的已经凉起了啊，千万千万注意，家里小孩打游戏的千万千万注意啊。啊，这个朋友这个姓啊，这个名都是外国字，看不明白啊。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说：“钟晓老师您好，我今年读高中二年级，失恋了，不想上学怎么办啊？”我倒是能够多多少少感受一下你的心情，但是我在想这位女生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说你失恋了，真的就不上学了，或者说失恋了，上学之后就不学习了。啊，就破罐破摔了。那么因为我，那么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女生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就是这个有可能是男，因为我看这头像应该是个小伙子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女生还是她的家长都会认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认为啊，一失恋了她这个表现她连学都上不了了，我就会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啊，为什么我的选择正确？因为这个人抗压能力很差，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啊，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因为啥呢？一看，对吧？一看刚刚不跟处对象的事儿，完了学都上不了了。你要说你那个受到点打击啊，情绪低落啊，或者说心情不好，这都可以理解。一下学都上不了了，人家那方面肯定是暗自庆幸，哎呀妈，得回跟他分手了，得回跟他分手了。跟他分手之后，你看一证明根本不行。一定有点压力，完蛋了，啥也不是了，咱东北话就完犊子了啊！那跟他出个六饼啊，这样以后没出息，肯定是个没出息的人呢，对吧？那没出息的人，我跟他黄就对了，我得找个有出息的，对吧？所以说，你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所以说，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女孩子绝不会因为你多么多么的爱她而爱你。但是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就是这样的，你表现出来都是个垃圾，对不对？你再爱他怎么，你再爱人家的话，你表现的那么垃圾，人家离开你就对了。对，你不要认为说哎呀分手了之后那个你就那个破罐破摔了，你就不学习了，你就咋地了。

然后对方会有愧疚感，愧疚个六饼啊！人家既然做了选择了，人家就是说觉得你不行，人家跟你做的选择，然后你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人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证明了你真就不行，那你还说啥呀？所以记住吧，小伙子啊，记住你中小伯伯跟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你要爱谁的话，你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而不是表现得多么爱人家。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绝不会因为你多么的爱她，然后人家又表现得特别垃圾，然后爱你，这不可能。谁被垃圾爱上，也都闹心。啊，记住伯伯的这句话啊，记住伯伯，以后你无论跟谁处对象都要有这个原则啊，都要有这个原则，你要证明自己是优秀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自己。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心里特别压力大啊，比较委屈难受啊，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因为某一个选择啊，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自己非常迷茫的话，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咱们的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播出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啊各个城市都有调频，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频率各不相同。比如说在我们长春市，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在吉林市啊、白山市啊等等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都有属于自己调频，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不太清楚的话，您就可以用家里的收音机听中波，中波738千赫。中波738千赫，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您找到之后不用加上关注，因为它那个是属于就是记住那个播出的那个位置啊，就是中波738那个位置啊，这是调频和中波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呢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原来做不到，但是现在能做到。现在呢，您可以这个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直播，但是重播呢只有蜻蜓上有，所以说我们呢就给大家推荐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能搜到我们播出，我所在这个频率的24小时的播出，这个是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的话啊，各期小声长谈重播的话，您可以呢在蜻蜓 FM 上，不有那放大镜搜索吗，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找到这个咱们节目的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6年的1月份的节目，你是在上面按日期是能对应找到的，2022年的也能找到啊。

这是收听，说完收听之后呢，咱们再说一个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为大家开通的，这是一个参与的渠道，也是最重要的节目直播时期的参与渠道，就是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那么如果是啊，如果是其他的朋友还想用其他方式参与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留言呢，现在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到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就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就随时的就可以进行交流了。记住啊，咱们正在此时此刻啊，在直播期间正在互动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了。视频直播呢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号直播啊，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搜中小，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好的，这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那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说，哎呀哥，你这衣服太带劲了，咋的，二大爷家小子结婚，哥是证婚人呐，还得说嫂子形象主理人呐，这衣服选的那是相当成功了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也挺满意啊，我媳妇挑这衣服我确实非常喜欢啊。再有一个呢，涉及到我二大爷家小子结婚是不可能了啊，我二大爷家小子现在也都70来岁了啊，说我二大爷家小子那个，说我二大爷家小的孙子结婚，这是有可能的啊。真的啊，这真得问问你，那孩子好像真快结婚了。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啊，咨询你个事儿，我的奶奶呢病故了啊，传给我家一个玺印呐，是我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但是传给我家的时候呢，说不要告诉别人，传到我这儿呢，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和这个大伯二伯家的大哥和二哥说了，说了呢尤为祖训，不说呢总感觉有事瞒着他好像不好，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求解谢谢啊。就是有事瞒着他怎么就不好呢？你家还得有啥事都得跟别人分享呗，你们家地里买两筐土豆子还得跟他说呀，所以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连这么点那个讲话的狗肚装不了二两香油，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

个东西就是你家的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都是咱总讲，你奶奶传是给你爹传下来的，你受你接到的是你爹给你的，你爹给你的玩意儿，你非得跟你什么堂哥说啥玩意儿呢？你是不是有病？而且人家还告诉你是那个不让你跟这个说，不让你跟那个说。所以我说你狗肚装不了二两香油，是不是没说亏你？你自己寻寻思啊。嗯，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你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跟你奶奶那头下来的啊，跟你奶奶那头属于那个母姓那头是吧？这个最好你去找个明白人看看吧，因为这种事儿啊，咱说实话，就是稀里糊涂传下来的，说到哪辈儿做的假都不知道。有的是真的，但是非常非常少啊。但是有可能呢，是你奶这辈儿啊，稀里糊涂的有这么一个，然后就说太奶传下来的；也有可能呢，是你奶奶的妈妈啊，那一辈儿传下来的，也都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吧，不准啊。这样的事情，大多数都不准。这是我，但是我真的祝愿他真是真的。那你奶奶的太奶肯定前清的时候的东西是吧？我是祝愿他是真的，但是我也告诉你，这种所谓的传家的这种所谓的文物啊，真的并不多啊，真的并不多。这个你最好是偷摸的找一个明白人啊，找一个明白人，而且还得是信得过的明白人，你去问一问啊。

后最后跟你说，这是谁说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呢？是吧？你这基本上的那个秘密守护秘密的能力得有啊。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我看看啊，我们导播，我们热线编辑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说李洋洋是自己，这是一位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呀？啊，不知道啊。说这个李洋洋啊，是一位老先生啊。说李洋洋呢是自己的外甥女儿，今年已经47岁了。明天呢要到长春去做一个手术，希望能祝福祝福。好的啊，谢谢老先生对我们的关注也和信任啊，在这儿呢祝李洋洋明天手术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小声长谈正在直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叫月耀朗说，中豪老师你好，祝您小声长谈节目收视长虹，大爆特爆，越来越好，谢谢啊，非常感谢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铁杆小米转过来叫秋秋美丽人生问我说，小哥呀，你家还在延吉吗？小米说的，你应该认错人。对，嗯，我们家一直在长春，都好几十年了。我没在延吉住过，没在延吉住过啊。就是延吉我去过几次，我非常喜欢那座城市啊，非常喜欢那座城市，但我确实不是延吉人啊，也家里也从来没在延吉待过啊。应该是认错了，或者说您想象错了。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在延吉台有播出啊，在延吉台有播出，可能你觉得在延吉台播就理所当然是延吉人，不是啊，那个是播的重播，在延吉台播的时候播的是重播啊。

0: 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检查，长春哪个医院更好，你推荐一下呗啊。你说这个情况我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啊，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因为你这涉及到病症了，我不说了啊。但是我说你听着啊，你要想检查的话啊，你要想检查，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你得不怕人多啊，能排起队啊，挂号得预约等等这些东西啊。你要是不想拉，就是想看看，你就上医大医院啊，咱们现在叫吉大医院，或者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改两回名了啊。你要说我来个痛快的，直接嘁哧咔嚓，对不对啊？一刀砍个猪后球定下来了，你就上联医院啊。各有所长，其实不是说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就是各有所长啊。
1: 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2: 哎、
1: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儿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儿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
1: 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2: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2: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2: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2: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2: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呀，
2: 我们今天带到 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幺八五，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幺八五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幺八五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2: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2: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2: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幺八五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2: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2: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合到
3: 17.9，
2: 你这个17.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啊。
2: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2: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2: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2: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9，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2: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你看外边抢线的人多多啊，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你好，订咱们大核桃啊。
2: 哎，你好，接进来了。
4: 这是新疆那个纸皮核桃啊？
2: 对，新疆的纸皮核桃。
4: 它是多少的？33呢，还是185的？
2: 哎，咱这个团购的话，我肯定给你团购最好的，我是185的纸皮核桃啊，不是那个33，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
4: 对，嗯，那185的比那个33的贵。
2: 对，
4: 那你给我订一套吧。
2: 没问题，你看这一看就是总吃这个核桃的，都懂哈，都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货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2: 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特别的划算。
1: 是
2: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
2: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30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
2: 哎、
1: 你好，丁大河。
2: 哎

0: 核桃啊，
1: 来一套。
2: 纸皮核桃给我来一套。
1: 纸皮
2: 是六斤不？
1: 咱是六斤的，六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四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0: 哎，
2: 给我来一套。
1: 没问题，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0: 是
1: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啊、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
0: 嗯、
1: 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五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1: 这跟咱们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六袋六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四斤的新疆大枣，一共十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六斤的大核桃，再加上四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最后一个电话了。
1: 哎、
0: 你好，这大核桃
1: 啊！你好，来一套核桃。
3: 对，是不是那个白色那个？
1: 白色啊，
3: 就能捏开那个核桃。
1: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纸皮核桃啊。它这个核心的产区就是在咱们新疆的，咱这新疆185特别出名，特别好吃，比其他的品种都好啊。
3: 都买核桃。
1: 哎呀，
3: 市场上这样的卖的挺贵的。
1: 那肯定50多一斤呢。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大家赶快抢购。
0: 4008315178，4008315178。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百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指点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

有啥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有啥让自己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无论是自己过日子、婚姻、家庭、情感、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无论是哪样的，包括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啊，包括工作上的事儿，和领导处不好啊，和同事处不好啊等等这些事儿都可以啊，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你要说大事儿，真不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时间长了，它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内耗。啊，有很多朋友他还真就乐意内耗啊，其实明知道这个事儿自己也干不了啥，或者说呢也明知道这个事儿过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成天寻思啊，睡饱觉吃饱饭啊，就在那块内耗，其实内耗没有必要，可以外耗，不要内耗啊。好的，我们的这个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这个啊，哥呀，晚上好啊，我家男孩刚上初一，这字儿太愁人了，横不像横，竖不像竖，还连笔，写字和性格有关系吧，练啥能好点，小学的时候也没个好老师管，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三年级又当主任了，六年最后半年老师有病，别的班给带的课，数学老师换了六个。四年级的时候，最后这个是从下边调上来的啊，他们班都散漫惯了，这上初中科多就不习惯了。这个吧，就是老师管不过来就得看家长了呗，是不是？你说老师管不过来，或者说老师不能管，完了你家长才不管，那就这样呗，那就只能这样吧，你说呢？对吧，这个也怨不着别人啊，怨不着别人。上初一了，练字儿好像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但是每周练俩小时也可以，就得看着呗。小学练字儿就是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干的事儿，三年级老师好像是钢笔字儿前还看着点儿，之后就不管了啊、嗯。那个字儿的间架结构啊，乱七八糟的，基本上也都练会了，所以说就不管了。那你这个都上初一了才想起练的话，嗯，这个确实有点晚了。但是呢，你确实得字儿写的好点，要不然的话，你作文就是字儿这块说丢个二分三分的太正常了，而且不光是语文丢分。数学呀、物理呀、化学乱七八糟都可能因为字儿丢个一分两分的。那咱家孩子如果就是一个中下等生，那也就那么地了。如果说咱家孩子还是上等生的话，你就想想现在你考试师大附中，你要想考师大附中，你哪科能丢超过五分啊？结果题都做对了，用户卷面子给扣两分，你多亏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的时候啊，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您就是要么你就给他报个书法班吧，晚点吧。但是呢，因为初中的课程和小学完全不一样了，初中的课程会越来越多，你到初一还行，因为和那个小学的课程基本差不多，虽然是节数多了，但是呢，你到初二物理再一加上来，对吧？然后呢，就是你比方说像地声这块还虽然说不考了，但是也是开课的，而且学习我觉得有好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你家长拿出时间来啊，你拿出时间来，你看着他写横平竖直不连笔啊，不连笔，因为初中有的时候他要不快写的话，作业写不完，他和小学就是俩概念。啊，就是俩概念，就是小学有的是边玩边学的，那孩子到初中之后都开始懵了。这个同学们啊，就是那个上街。

节目啊，不是我，不是我上节目，同学们是上课呀。这个千万记住了，就是家长记住了，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学字儿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啊。或者说有的呢是幼儿园那个学前班，学前班的时候呢给报了一个就是什么小书法班啥的，让他写字规矩点。这个吧，确实是有的学校吧，有的老师啊，有的学校整个这学校看字儿看的就特别严啊，看的就特别严。你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师大系，师大系看字儿看的就可严了。但是有的学校也是特别牛的啊，就有出中考状元那些乱七八糟，他那个学校他就不咋看，他不一样啊，他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招啊，就是家长的时候就记住，就是那个一年级二年级一定要把他字儿给他整规矩了，不要舍不得撕。不要说这好不容易团团拉拉写个字儿写完了就别那啥，不行，必须按规矩来。哪笔在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哪笔从哪儿到哪儿，一定要给他规定好了，然后一定要让孩子按规矩写。养成习惯，因为那个小学的时候作业少，他就有功夫能够练字儿。把字儿练好了之后，他是这样，他那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啊，尤其到从小学到初中的过程，是个秃噜的过程。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得练到很高，很高，很高之后，到了四五年级之后啊，他得需要快写字儿了，因为作文字数也加了，那个题量也加了，他就需要快写字儿。一快写字儿，他就往下秃噜。对吧，往下秃了的时候，你那个一二三年级如果说提的特别高，到那个四五六年级秃噜的就少，对吧，然后上初中之后还能保持一下。但是我说这个是普通孩子啊，就是人家有那个书法天赋的，有书法天赋的，有这个家里头就是人家家一直都练字儿，所以说字儿特别好的那个例外，那种孩子例外，跟咱们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啊。大多数都是往后秃噜，所以说上初中这三年，你得在小学的时候你把它整高了，到初中的时候它秃噜足够秃噜啊，上高中就好了。因为上高中之后，有些孩子就知道字儿写的好看招人稀罕啊，小男生写字写的好看招小女生稀罕，小女生写字写的好看招小男生稀罕，因为扔纸条啥的。你扔那个纸条，你写那字儿，人对方都看不清你写的是啥，那多失败呀，是吧？所以说上高中就会好很多，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原来写字不好的，到高中就彻底就秃噜到底了就。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节目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年了，说遇到了某种的这个委屈啊，遇到某种委屈，遇到某种难受啊，遇到这个某个事儿，一直以来都无法释怀的话，哎呀，憋得难受，不拉的不行不行的，等等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聊聊天唠唠嗑。还有呢，遇到了某一个事情比较迷茫啊，不知道如何判断，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咱们聊聊天，咱们唠唠嗑，咱们唠一唠啊。

0: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哎，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字儿写的好不好，先放一边，先把字儿写的好的结果给孩子渗透一下，对吧？一旦字儿写的好了，那你是吧？哎，这对，确实是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字体啊，现在反正用电脑打字的多了，但是呢，平时向孩子们答卷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吧，就是字儿是人的第二面容。是人的第二面容，所以说字写的好点还是有用的啊。然后呢，小米说的诱惑、忽悠、引导、圆通很重要啊啊，这得忽悠孩子，让他知道字写的好了，那就怎么怎么样的啊。啊，现在可能还少一点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因为字儿写得好而改变了命运啊，而改变了命运，或者说呢，而这个有一个好的机会，这样的事儿不胜枚举啊，不胜枚举。我同学，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那个毕业的时候写推荐信，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打印，那时候都手写那个自荐信。我们老四给写的，我们老四我原来说过，就是庞中华的那个字儿完全一样的啊，王老四给写的自荐信，写完之后拿到那个推荐的单位去了，到那一瞅字儿，赶紧，那领导一瞅是这个留下，这个给咱们是整宣传处去，当秘书，当那个记者去，就因为字儿好，完了给我那个同学说，完了这我还得照老四练字儿啊。就是那个年代确实很重要，但是现在依旧重要。就像我刚才说，你写个小纸条给女生扔过去了，那老女生瞅半天认不清你写的是啥字儿，人直接给你扔窗外头去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吧。今天的事儿挺有意思啊，今天问情感的事儿基本没有啊，全都是问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事儿，挺有意思啊。如果是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啊，或者说涉及到这个一些这个比较细致的事儿，最好还是打电话，因为打电话的话呢，我能听着您说话的声音，而且呢，我那个一旦那个就是发现有个问题需要确认啊，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确认的话，我随时就能问您了。那您留言的话呢，就唠嗑行。但是呢，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呢就是还干脆还顺当，然后呢这个咱们可能给提的建议呢也更切合实际。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这位女士。
1: 你好，小哥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我很幸运打进电话，我是您的一个忠实听众，我好久就是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好，谢谢啊。
1: 您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0: 啊，谢谢，
1: 就是，
0: 谢谢啊。
1: 就是那个过多的，我就直接说事情吧。
0: 嗯，
1: 我就跟我跟我爱人，就是在婚姻生活上，我觉得我俩就是经常就吵架，就感觉沟通起来特别费劲。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对现在对婚姻就感觉有点越来越失望。
0: 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0多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20多。
0: 出手没有？
1: 没有，上大学呢。
0: 上大学就算出手了，你还想管到啥时候？你管到他退休啊？你可真是的啊。那个孩子出手了，现在就差个工作呗，工作有可能能帮上，有可能帮不上，那就是靠老天爷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俩吵架主要原因是啥呢？
1: 就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个就是感觉一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感觉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然后就会吵起来。就比如说就是
0: 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俩昨天吵架用啥？
1: 对，我就说昨天的事情。昨天从一早上说吧，一早上起来，我做了个汤，炒了个菜，烙个饼。然后呢，这期间他过来两趟。其中一次呢，就是我炒菜的时候。他过来就说的啊，你这个油应该这么倒，然后我就没怎么搭理他，然后我就炒完菜，这饭也都做好了来吃饭。然后他一坐来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切的有点大，完我一下就生气，我说
0: 什么玩意儿有点大，我没听清，
1: 就是我的芹菜
0: 切大了，
1: 芹菜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我一早上我做了个汤，我炒了菜，我烙了饼，我你要不能来帮我，你就别在那指手画脚。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就是告诉你，这么倒油的话，就是这个油
0: 退没退休呢？
1: 少一些，没有，
0: 没退休，为啥给他做饭？自己上早餐点给5块钱吃包。

0: 包子去，惯的他。
1: 我们就是习惯在家做饭，我不习惯在外边。
0: 那你活该，对吧？
1: 然后吧，就这样式的就说了几句，然后后来给我气哭了，我就很生气，我就没吃完饭，后来我就干别的去了。
0: 他吃没吃？
1: 他去吃了。
0: 那你看看，你就不合适了呗。他肯定是你那天早上早饭做少了，昨天早饭做少了，他气你完了之后，他要多吃点儿。
1: 嗯，然后后来下午他也出去了，出去之后，后来我就过一段时间我就消气了，然后中间我也给他打过一次电话，我们那个后来我就因为昨天天气很好，我就出去晒被去。
0: 嗯，
1: 晒被那个被吧，是我家是在四楼，然后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我得下到楼下，然后再到一个对面的一个那个有个缓台上那个就是像那边上那个是二楼。
0: 嗯，
1: 我拿了两个，就是那种床被大床垫子，挺厚的。
0: 哎妈呀，那多少沉呢？我都整不动。
1: 刚开始拿了一个，后来我觉得反正晒一次，我就把那两个全拿出去了，晒完了。
0: 嗯，
1: 然后等到下午就是阳光快美的时候，完了他提醒我，他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差不多了？应该把被拿回来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你去拿吧。”然后其实我也没指着他拿，然后我就
0: 就是别进呗啊。
1: 对，然后我就出去了。其实我也没太指望他去哪，我就下楼我就去哪去了。
0: 嗯，
1: 然后再拿那个被，你知道那是个大床的被，就是很沉的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关键是挺长的，然后我就一个搭在身上，完了另一个正好旁边有个人，他就帮我搭了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从那个二楼下楼回到这边来，回到一楼，然后进那楼里面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了一个邻居帮我开的门，然后我就进来了。
0: 嗯，
1: 其实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指，但是就是从别人帮我搭手往上搭，然后这边帮我开门的时候，完我就
0: 来气了，
1: 我就越来越来气，然后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我家晾被那个地方吧，他在一个在我们那房间里，就是一看就能会看到。
0: 嗯，
1: 然后等我走到楼道这个楼门口的时候，他就没等我敲门开门，他就自己就把门开了，然后他就瞅着我，然后我也没搭理他，他就帮我把被铺上了。然后我就进来，我就说的，我看清你的本质，然后我就很生气，他就帮我铺了一下，后来铺了铺都也差不多铺完了，我就说不用铺，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这个事儿，我就越想越生气了。小哥，我就想，你说其实这个被我自己我也完全也是能拿回来的，但是你说。他就在家里，他就瞅着我。
0: 是这样，关键你不是有老头吗？你没有老头的话，别说整一个被呀、啊，你大米都能扛上来，200斤都没事啊、
1: 嗯。是啊，但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
1: 嗯。对，我既然他也在家，然后那你说他其实他都听到我进来了，他为什么他就不能搭一把手帮我一下？
0: 嗯、
1: 我就越想越生气。
0: 他在单位是个领导吧？
1: 不是，
0: 还不是个领导。你在单位是领导吗？
1: 也不是。
0: 啊。那就是说他不认为那个活是老爷们活，他干这个活是帮你干，这个怨谁呢？这个怨谁呢？这个怨20岁的你。哦，怨20岁的你。就你要刚结婚前就这些活如果都定好了，那个是谁干谁干谁干就好了。20岁的时候呢，你那时候你这太贤惠了，这太懂事了，那到最后你就教成这样的一个事儿呗，对吧？你这个真是，说实话，因为我回头看了一下，人家没啥事儿，关键就是你自己在这块纠结，自己在这块埋怨，埋怨完还屁用没有，那不就自己找不自在吗？
1: 我就回过头来想，我就觉得，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你说我既然其实这些活我也可以，我自己也可以干，但是他现在在家的时候，他就一手都不能帮，就把那冷眼旁观。
0: 你没教过他呀？
1: 我其实
0: 人家他爹就不当吗？但我问你一下，就你们家那个别的活他也啥都不管，比方说出去买个房子啦，谁打仗啥的打不过人家啊，或者说的那个出外头外联啥乱七八糟，这些活啥都得你干，他啥也不干吗？
1: 他倒也不是什么也不干，其实
0: 完了他挣钱的话，挣钱的话是留下来自己花，还是全都给你，然后让你来整个的掌控整个家庭，让你分配呢？
1: 嗯，我俩钱就属于，我俩收入还都可以，就是自己花自己。
0: 那、
1: 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个，就是我家的钱主要还是我在理财了。
0: 嗯，主要你在理财，就是人家从来没说因为钱的事跟你俩犯忌忌，
1: 对
0: 不对？
1: 我俩从来不会因为钱

0: 事吵架。
1: 你看看咱们回、
0: 就是、
1: 咱们转回头来啊，转回头来，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问的这个点，就是这个事儿不怨对方，听明白没有？
0: 嗯。
1: 这个事儿不怨对方，这个事儿真的就是怨你。你在你家几个孩子？你自己几个兄弟姐妹？
0: 我有一个哥。
1: 你还有个哥？你一个当妹子的咋啥活都干呢？这你家这老太太这教育孩子教育姑娘教育的太好了，对吗？
0: 我觉得我干的活也是挺多的，可是
1: 对呀、啊，但是不是就是人家不认为那活是他的活啊。那你看咱们有很多家里老爷们回到家就脱衣服光膀炒菜，爷爷没觉得说这个活不应该我干，就是已经习惯了。
0: 就是就像炒菜的活，他觉得我擅长做这一方面，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啊、基本我做的多。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那这个整个这个事儿就是我听了从头到尾，人家对方都不知道咋回事，然后你自己在这块生气，所以说你就到了一个生气的年龄啊。听不听？小米都说了，小米说的，你就不能全身屁股疼，胳膊抬不起来，脚崴了，真是的啊！
0: 就是
1: 说不是姐姐，你家那位装领导的是东北的不？我们东北都是老爷们做饭、拖地、干家务，一个爷们这样多让人笑话呢，我们大伙一起笑话呢啊！
0: 就是吧，小哥，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他以前就是他经常出差，所以就是干了这些活儿，我指不上他，所以。都是我在干，
1: 那所以说你活该呀、啊嗯！你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你都干了，完了你现在干就开始有怨气了，那你不活该怨谁呀？
0: 我只是说的，就是这个。
1: 我再说一遍，别磨叽，他不会，他也不认为那活应该他干，你没教过他，他就不会，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可是
1: 你磨叽他有啥？你跟我俩磨叽他，跟你磨叽他。有啥用？他是不是都不干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想办法让他学会干活，就这么简单。他多干一样，你就少干一样。你都说你自己生气，我听你都来气，磨磨唧唧就在这说他这么不对，他确实不对，但他真的不会，那眼睛里就是没活。因为啥？因为我刚才说，我不是没夸你，你原来真的太能干了，啥都自己干。那你啥都自己干，都干了30来年了，那你现在就还啥都自己干呗？你看你盼他干个六饼啊，他能干啥你就能干啥去呗，这怨别人吗？不怨你自己吗？那不就你自己惯出来的吗？我不是说你不好，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你既然都干了这么多年就干吧，前30年咋没毛病呢？前30年咋不怨这个怨那个的呢？现在怨这个怨那晚了，听着没有？
0: 之前也是有矛盾的，
1: 有矛盾你不也没离婚吗？就扯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啊！你自己现在记住，你要聪明的话，你就想招，能让他多干点，你就少干点，就这么回事。你聪明点啊，别磨着那些没有用，也别抱怨，抱怨更没用啊！听不听着？
0: 好吧，
1: 好了，再见啊啊！
0: 嗯。
1: 小米都说那是长嘴你得长啊，就是那你说你跟他说你就很简单一个事儿，那我跟他说我拿被拿不动，走你跟我俩去，你是个好人，他就去了呗。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你好钟小哥呀，我今年47了，这几天突然发现神经炎，感觉非常上火，人都能劝别人却劝不了自己，向您求个祝福吧，祝我早日康复，谢谢啊。这个祝钟小工作室全体人员工作顺利，一路长虹。你神经炎这个事儿你还得重视呢，你得上医院看看去，你得，而且神经炎这个，哎，我还不能说病哈，说病烦人。你这得抓紧时间诊断治疗啊！就首先来说，祝你早日康复，而且这个能治，也不是特别难治，但是你得治。听着没有？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上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比方说咱们连医院啥的啊，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医院，完了就去赶紧，就是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是吧？ 该理疗理疗，这个该补营养补营养，总之就是抓紧时间把它治好，治好就完事了。要不然的话，一天天的，有的时候一整就睡着了，睡着了一睡一两天都不行，多吓人。

呀，我不是那个跟你开玩笑，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事儿，我那个惊着过。他我同学，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啥都不懂呢，22岁吧。我跟我一起的我们那个同班同学，他老爹那时候也就40多岁呗，50来。他爸结婚特别早，不到50好像是。然后就你这个跟你这是同样的，你在家一睡觉能睡2天，招呼都招呼不醒。后来整医院你都进 ICU 了，我一查神经炎，这家伙治了大概半个多月，治好了，好了，现在老头可好了。身体杠杠的，那回吓懵了，就是因为我们都大学刚毕业，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呢是祝你早日康复，第二呢是抓紧时间到那个好的医院去做一下诊断和治疗啊。这个东西别拖啊，别拖。来看一下招财猫啊，招财猫说呢啊，说刚才那位女士说你年轻的时候太能干了，这男的真得教，我都快五十了才悟出来啊。啊，才悟出来啊，让你让他干他也干，男人其实没那么懒，我老头现在就是做饭拖地啥都干。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确确实实有一些事儿他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习惯啊，说男的眼睛里没活，那真你想让他干啥你就直接告，你刚才那个释义堂说的你就用那个用词组是吧，别用反问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没有啥用，你去把大蒜给我拿来，甚至得告诉他大蒜在哪儿啊，拿一头多大的蒜，你直接告诉他就得了啊，你就别搁这啊，我都这样了不知道拿头蒜去啊，你这样吧，他是够呛，我知道你要干啥我就给你拿蒜呢，这是不老实的啊，这是不老实的，那老实的那行就生气了呗，那就到最后生两肚子气，犯不上。临走之前告诉他今天几个活啊，一二三这几个活，然后这几个活的那个达到的标准你都告诉他，比方说啊，厕所收拾到什么程度啊，你给我拍张照片发给我，对吧，那个沙发上那点东西衣服给我叠了，那个什么东西总共就这仨活，我回来的时候验收，或者说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个照片，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照片，你要这样的你都能当个好领导，就是摆楞人，其实你摆了你家老爷们儿跟你在厂子里摆楞人是一样的，有的人自觉那你就用自觉的方式要求他，有的人他不自觉或者说脑袋里没意识，那你就得用脑袋里没意识的方法去管理他，就这么回事儿。别抱怨，抱怨到最后没啥用啊，只有反作用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这上点岁数了，这是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咋这么会说呢？
0: 啊，谢谢谢谢啊，你说咱直接说您说的事儿就行啊，咋的了？
1: 行行，我吧，就是我在天津了的，我弄在我是搁东北呢，现在。
0: 嗯。
1: 就是我弄咱手有10000块钱，我呀。我这不后找的老头，我是单身，到天津了，完我就搁他那10000块钱咋搁的呢？
0: 嗯，
1: 我那趟回来呀，
0: 嗯，
1: 我就他们这早上吃完饭把给我捡去了，把这10000块钱，我就说我妹子，我说我搁到你这嘎达，
0: 嗯，
1: 我说家有啥事儿啊？
0: 嗯，
1: 我说你搁这么就随礼，我往回邮吧，还得乱花10000。

0: 放块钱，总咱不花了。
1: 嗯，
0: 我说还费着事。完了，他说搁着搁着吧，搁着。他说把他对象也招呼来，完我就把他女婿也招呼来了。
1: 嗯，
0: 我知道这1万块钱我就搁那了。
1: 嗯，
0: 搁那了，得有5、6年吧。完我一年我回了一趟。
1: 嗯，
0: 我就下班我开始我没问，等我老头没了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问这1万块钱说花。有2000块钱，还剩8000。
1: 啊、
0: 哦，剩8000，那他就说就不承认了，或者
1: 嗯，
0: 不承认了，就说没有这回事儿、哦，两口都不承认。
1: 啊、哦，
0: 不承认呢，我也就是，我也就没跟他俩追求这事儿。我寻思姐和妹儿用这钱，你说这8000块钱，你说还挺不好的，我就拉倒，我就没认。
1: 嗯，
0: 我就不要了，我说。嗯，这事儿吧，我说咱俩是姐妹，我说吧我是你姐，
1: 嗯，
0: 另外我说要掺和这事，我说楼上楼下我们俩前后楼，
1: 嗯，
0: 我说我在一统住，
1: 咱别说在哪儿，别说在哪儿，你就说、
0: 啊、
1: 你现在想要问我啥事
0: 儿，我就说呀，把我气的，我说我现在血压也高，另外不说心脏也不好，
1: 嗯，
0: 最近睡不着觉，我那意思啊，我就说是他就。我这黑人不睡不着觉，我这坐这两天我就坐的一身病，
1: 嗯，
0: 我呀给我气的，我他给我送这送那我也不要，
1: 嗯，
0: 我那意思我就说你要不给我也就不要了，姐和妹儿，我寻思也就这么地吧。完了、
1: 嗯、
0: 那天我没说啥，我上他那去，他说你还总提这事，你提这事，我爹妈也都没了，另外我就这一哥哥，我大姐在黑龙江，我是老二，
1: 嗯，
0: 他是老三，
1: 嗯，
0: 完了我说我这话也没处说去，我说我心不痛快，
1: 嗯，
0: 哎，完了他说啥呢，嗯，你再掺着这事儿我就杀你，
1: 嗯，
0: 哎呀给我气的，我说我也没去问你，
1: 你在天津还是在吉林呢你现在呀？
0: 我现在在吉林呢，我们俩现在住前后楼呢，我现在我隔夜回来我就买个楼，我是
1: 你买个楼，那谁伺候你呢，儿女呢？
0: 我就一个儿子，我们还他爸妈有单位不让超生，我就一个儿子。
1: 不是，我问你一个儿子，儿子在哪儿呢？
0: 在长春呢。
1: 儿子不管你啊？
0: 他管我啥呀，他也不管我，就现在隔夜。
1: 不是他那个，那你那个跟儿媳妇处不上来啊？
0: 我儿子和媳妇他俩离婚了。
1: 那跟儿子，那你咋不跟儿子给儿子做点饭去呢？
0: 我跟儿子干啥做饭去？
1: 我说你咋不给你儿子做点饭去？他都离婚了，没人伺候呢。
0: 他搁长春打工呢，他有个楼，我有一个小孙女不搁长春念书呢，过年。
1: 那你回来你买房子不买儿子跟前呢？你买回公岭干什么玩意儿？你买妹妹跟前干啥呀？你让人妹妹伺候你啊？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吧，我儿子也搁一统县，这个楼吧是我侄儿他们盖开发的，我们亲戚都搁这一个小区，我
1: 啊那还行，
0: 嗯嗯，那这不我
1: 那你这事儿跟没跟你儿子说呀？
0: 知道。
1: 那儿子咋说的？
0: 儿子能说啥呀？我孙女都22了，我孙女搁长春中医大学。
1: 咱不说别的，我问你儿子咋说的？儿子就是
0: 我儿子没说啥，我儿子说他不给吧，这不是别人，嗯呐。
1: 那你能不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事儿你自己糊涂了，说压根儿
0: 没
1: 这个事儿啊？
0: 不，这绝对不是。
1: 我听着像啊，我听着成像了，我跟你说啊。
0: 不是。
1: 那你也没让人，你也没让人写个收条。
0: 没有，你听我俩瞧啊。
1: 你别听
0: 我
1: 瞧了，我就问你，就这事儿，就你现在这个状态，你跟我说，我都信不着你，你知道吗？
0: 我因为啥呢，你听我俩瞧，他跟我嫂说过，
1: 他别跟谁 说跟这个说跟那个说都是另一回事，那人嫂子，你嫂子能给你要钱去啊？
0: 就不能，他跟我嫂说，
1: 所以我说再者说了，你也不是没有儿子，你儿子也没跟你嫁那头去，那你给你妹妹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他吧，他也搁长春呢，我说他我没家，完了他跟我嫂说，我阿姐给我1万块钱，完了我嫂说你阿姐咋这么大方给你1万块钱呢？完了对了，那会我问他，他说啥，你不给我的吗这1万块钱？
1: 嗯，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没说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你别在这块纠结这个事儿。第一个，你高压心脏病睡不着觉这个事儿啊，这个你没这1万块钱，你也是高压心脏病睡不着觉，怨不着这个事儿。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当初的时候你就没说明白，然后你现在糊里糊涂了，你现在有人管你啊，你就乐呵的吧，你别在这再挑这个理挑那个理了，听不听明白？
0: 听明白了，他不给我就生气。
1: 你生气，我跟你说，你那个病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生气来的啊，你能
0: 重了，
1: 你那个能
0: 原来没这么重，
1: 你。

0: 吃没吃药啊？吃没吃睡觉药啊？
1: 吃药不好使。
0: 你吃药都不好使了，你还怨这怨那个，你这典型幻想啊？
1: 不是典型幻想。
0: 行了，我跟你俩说到这，你那个病不是你妹妹来的啊，你那病就是自己得的，听不听着？
1: 听着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啊。
0: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令人操心的老奶奶呀。她说的这个东西半真半假，稀里糊涂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不能按照，就是听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完全按照她说的做判断。我听着就是她糊涂了，她妹妹呢其实给没给她花都不好说，跟她说不明白话了，再加上她妹妹呢也可能是个说不明白话的人，就这样，因为到最后人儿子都说了，你还咋咋地吧。很有可能是儿子拿他也是没招，就是这么回事啊。哎呀，人呐，这个年轻前不省心，这老太太年轻前他就不让人省心，到老了也是不省心呐，没招。这个朋友说，这玩意儿就是习惯了，我从结婚到现在今年都72了，买菜做饭全是我的。那你得叫他先，你叫他刷碗，他反正也没啥事，让他刷碗啊、哦、让他刷碗收拾地。三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啊，我直接我就说事儿了。
0: 嗯，
2: 我儿子吧，我儿子在国内博士毕业了，他今年去外国做博后去了。但是呢，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东西呢，就与合同不符。
0: 嗯，
2: 所以他就现在就闹情绪，他就不想再做了。他觉得他做这些东西与合同不符，就感觉有点耽误时间了。
0: 哦，
2: 他已经29岁了。
0: 嗯，
2: 所以他就想。跟我说，我不行，我还回国吧。
0: 嗯，
2: 我回国找个地方接着做博后。
0: 嗯，
2: 哎呀，我就和他爸商量，就说，怎么也要有个国外的经历呀、啊。
0: 嗯，
2: 完了不行，我做这些，我在这儿都要。
0: 你管他那事儿干啥？29、30来的，还念都念到博士了，我管你那事儿，你乐回回来，我回来还能都回来伺候我，笑我，在外国待着干啥呀？嗯，想多了，他乐在那待就在那待，他不乐在那就不在那待。他29岁，他有他自己的选择的权利，而且他走哪条道他自己说了算了。咱这孩子的选择也不犯法，对吧？也不是自暴自弃，这只不过是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你没在那块生活，对吧？他可能去了之后发现和他在国内的想象根本完全不同，或者说那个导师啊也狗屁不是，有并不是外国导师就都是好导师的、
2: 哦、
0: 那个也是得分哪个行业哪个导师是不是大咖都没准，他招他自己本国博士后可能都招不来，你知道吗、
2: 啊、也许是
0: 对呗，那个这样的有不是没有啊，完了就忽悠外国孩子来之后，你看本身他用他那个专业给忽悠来的，然后让他干这个活
2: 啊，对，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那就跟咱们，他比咱们那个国内大学调剂都损。
2: 哎呀，他怎么你说太对了？他说我被骗了，但让我做的都是辅助工作。
0: 他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2: 德国
0: 啊，德国是吧？
2: 德国，嗯，
0: 德国是吧？不是俄国，是德国是吧？
2: 德
0: 啊，德国啊。欧洲还好点儿，美国这样可多了。你这样，那个，你就跟孩子这么说，就是这是咱们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也是我想跟你说，就是孩子他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们在他的事业上、学业上没有必要去指手画脚了。他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对吧？
2: 嗯，
0: 你要在国外呢，咱们这么讲，你在国外呢，学完之后呢，喝点洋墨水，反正还是有用，对吧？但是也得分啥专业了。也得分啥专业，有一些专业在国外学完之后也不见得咋样了，对吧？你要说那啥，人工智能啥的，好像还好一些。完了，等这个
2: 学的是理论物理。
0: 妈呀，理论物理啊，理论物理，德国还真就挺厉害。但是他可以回来之后，那个如果再考出去呗，再找那个真正好的大咖，对吧？
2: 哎呀妈呀！
0: 最起码来说，咱这么讲，我就是在那块打扫卫生。我就算说打扫卫生，我在那块端茶送水，我是不是得给我一个真正想伺候的导师去伺候你？我就压根不想伺候呢，凭啥伺候你？对吧？
2: 也是，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就是因为你们在。

0: 你没在那块生活，你就想象，德国也很大，学术机构也很多，多如牛毛。所以说，你不是像我想象说到德国就怎么怎么样，不是那回事儿。就像我说，骗子也有，大忽悠也有，都一样。
1: 真是，他就觉得，哎呀，我不理解他，我现在我都害怕接他电话，一接他电话就跟我抱怨。
0: 你跟他，你跟他讲，你自己做决定，因为你其实博士正常来讲就厚个六饼啊，该上班上班的，对吧？
1: 哎，他都搁国内做一期博后了，他还
0: 要做一期。对呀，啊，就赶紧上班，那回来赶紧上班挣钱。你说我现在没钱了，我现在一月最少得需要7000块钱缺口，你赶紧给我挣钱去。啊，他就不回来了。
1: 他什么选择我都支持的。
0: 对，回你告诉他，现在我不管你读不读博后，你得赶紧回来给我上班挣钱了。咱家现在困难，知道吧？
1: 行，
0: 完他就不回来了。
1: 哎呦，这心好多了，不要都害怕接电话呀。
0: 没事，
1: 哎，
0: 这个正常来讲，咱们应该支持了。他29岁了，不像小了。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我觉得他应该上班了。他读什么博后？读什么博后？后啥呀？博士都读完了。你要是在行业内，反正理论物理这块确实挺难，就业也得进到那什么，进到国家所是吧？
1: 那不怎么好找。
0: 嗯，对呀，反正琢磨呗。那实在不行，就得上那个大厂的那些研究所了。大厂的那个像华为的研究所，像那个什么那个中兴的研究所也都要理论物理的，也是要的啊。
1: 啊，
0: 要因为国家所毕竟太难啊。
1: 我寻思小哥，我跟你学几句话，劝劝他。我说啥不爱听啊，
0: 没必要，没必要。
1: 他说他给他爸拉黑，我说
0: 他
1: 给我拉黑，
0: 他不就属于这种吗？还得撒着娇，这我一瞅，这就是没上班嘛，惯的，叫他赶紧上班，
1: 啊，
0: 叫他赶紧上班，就撒着娇，完了还得折磨着你们，完了他自己还不行，还不敢定。对吧？
1: 太多意了，给他主意也不行，不给主意又不关心他，
0: 所以你就不管。你记住，你就是不管。你29了，都读到博后了。你说，我估计我听您也是念书出来的吧？是不是？
1: 啊，对，我和他爸都是。
0: 一听您说话就知道您是念书出来的，但是你没念到你儿子这个水平，所以说你就说我们俩老本科是吧？那这硕士我们都没念，别说博士了。你自己博士完了之后，你乐咋整吧？我们整不明白了。我们给你供完这个事儿，就已经供得圆满了啊。
1: 行
0: 啊，是不是？
1: 我就跟他这么说，
0: 啊，
1: 是，
0: 就是我
1: 做的好。
0: 那就是他乐读读，不乐读不读。如果说回来之后，然后如果他要再考上那个，比方说他这个行业还是要有，比方说需要去欧洲，因为他这个理论物理吧，确实好像在欧洲更那啥一些。如果还需要的话，那得找一个真正，就是找他叫他老师给好好推荐一下，或者说真正考一个他真正想跟着学的老师，然后做两个课题就完事儿了啊。
1: 是他现在就学的都是他做的都是一些辅助工作，他就说我做课题也没有内容啊，啥也学不着，就蹦高。
0: 另外很有可能他那个导师压根跟他那个项目不是一个，跟他的专业压根不是一个啊。那就那么地吧，他随便。那要不他要能横着跳，比方说从德国要能跳到那个丹麦去也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了，那跟咱没关系了啊。
1: 啊，那太好了，我跟他再这么说一说。
0: 对，你要有本事你自己横着跳，你要没本事你回来就回来，对吧？我们不管，我们也管不了了，没那本事啊。
1: 好，好，
0: 哎，好了啊，
1: 就这么跟他说。
0: 好嘞，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邓晓老师。那个，我有一个事儿想要跟您问一下，
0: 嗯，
2: 就是我家孩子上高中，然后他因为之前的老师可能都是比较那种温柔和蔼的那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高中老师因为要抓学习嘛，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严厉，然后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就是受到老师几次批评，但是老师也有表扬过他，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可能受到了几次批评，他就心里有点害怕，有点抵触，然后也。不知道就是应该怎么跟老师相处，然后呢，老师是很负责的老师，老师可能是心里也比较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跟这个孩子相处，然后就是也跟我发了信息表达了，就是老师，对，就是怎么样觉得自己家孩子应该怎么样，就是是严厉点啊，或者是别太严厉啊什么的，就跟老师说。但是我觉得老师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孩子大了，如果老师不严厉的话，可能也是管不住全班那么多孩子。然后，但是可能我家孩子他就是从来接触的老师就是

0: 没有这么严厉的老师，然后而且就是受到过几次批评，他就是青春期可能就是有点，一个是有点叛逆，一个有点害怕，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老师相处，然后我跟孩子爸爸也跟孩子说了，
1: 时间长了就不害怕了。你家孩子心里不没问题吗？如果心里有问题，那叫老师你别管我们家孩子就行了，他还咋咋地。
0: 心里是没有问题、
1: 如果心里没问题的话，就没人照顾你们家孩子，而且也不应该特殊。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现在正常来讲，初中老师是最严厉的。初中老师那说踹出去就踹出去，上门口站去啊！基本都是别进屋了
0: 啊。老师就是。
1: 结果你们赶个初中老师，一般的来讲高中老师接过来的学生都是被初中老师调教完的，那都基本上脸皮都够厚了，你这个
0: 孩子脸皮
1: 整晚了，嗯，整晚了，所以说不要，如果孩子心理是正常的，这是他一个接受的过程，你们观察，
0: 嗯，
1: 不要参与，因为孩子在成长，这本身也是一个他成长的过程，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个我还想问一下，
1: 你就跟老师说什么呢？就说，
0: 嗯，
1: 这个孩子一半批评一半表扬就可以，啊，
0: 嗯 嗯，
1: 不能不批评，你还得跟老师说，这孩子可不能不批评，不批评那还行了，对吧？
0: 嗯，
1: 因为啥呢？
0: 嗯，
1: 涉及到大学门勒你了，
0: 嗯，
1: 得不到这方面的锻炼，
0: 嗯，
1: 啊，然后这样的孩子容易在寝室受欺负。啊，或者是在寝室过不下去，
0: 嗯，
1: 再一个到单位人领导一闷不干了，我要辞职，我过不下去了，那还有好？
0: 对，是，
1: 对吧？所以说
0: 那，
1: 嗯，
0: 是那个周晓老师，就是我家孩子也比较喜欢听你的那个节目，
1: 嗯，
0: 就特别信任你。然后，那，
1: 嗯，
0: 你能不能跟那个我家孩子说几句？
1: 他还能信住我呢？哎呦，我天哪！
0: 他特别相信你，就是之前就是我们刚升初高中的那个时候，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他就是有报考的那个。就是苦恼，可能是他的想法跟我们家长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就老让我打电话，但是我总是打不进去
1: 啊，这样想跟孩子说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现在高中这个老师才是个正常的老师，
0: 嗯，
1: 就老师是严师出高徒，
0: 嗯，
1: 对吧？你这成天总哄着，总捂着，总哄着，给你捧到社会上去了，你干不了啥呀，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另外呢，就是高中的时候没有老师有那个耐心在调教你成长的事情了，那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么说对你最有利，那老师就批评你了，那你按老师做改就完事儿了呗，你怕他干什么玩意儿呢，对吧？那么一定会存在什么样的时候呢？就是你随着自己按照老师的要求严，就是更重要的不是严格要求老师，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只要你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下去，那可能他批评你的越来越少，用那个，
0: 嗯，
1: 咱们那个大人可能了解，孩子可能不知道，因为老师也是，这个孩子值得扒了，
0: 对，
1: 值得扒了，我就赶紧好好扒了扒了，扒了一旦扒了上道了，人家不管你了，成天表扬，
0: 嗯，
1: 哎呀，你是我教过最生我，你是我今生教过最出色的学生，因为啥？不用批评，他上道，孩子上道自己学习了，各方面恶习都没有了。对，坏习惯都没有了，
0: 嗯，
1: 他就好好学，三年下来考个最起码来说说得过去的大学就完事儿了。
0: 嗯，
1: 这是有的孩子上去就不用扒了，因为一看各方面学习的话，人家长管的也勤，然后那个带这个学习习惯也好，人际关系处的不错，基本上领一领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怕他翘尾巴，
0: 嗯，
1: 怕翘尾巴的时候就翘给收拾收拾，
0: 嗯，
1: 也就完事儿了。你等老师，往往有一些是哄着来，其实老师基本就放弃了。
0: 嗯，
1: 明白吧？就是侄子还不值得扒了，
0: 嗯，
1: 就是同样一个班52个学生，55个学生，那么有多些是省心的，有多些是需要费心的，有多些呢是需要令人头秃的，有多些是根本不用管的，他是有数的。所以说老师在扒了你的时候，现在老师严厉批评你，说明什么？说明他在扒了你，就是像那个炒菜似的，得让你成熟起来啊，是把你的一些毛病啊，或者说一些弱点呢，给你补齐了。补齐之后他就不管你了，补齐之后你啥都按照这个老师的想象当中去做了，他根本就不管你了，因为他就该扒了别人了。那个时候你还会失落，哎，老师咋这么长时间不批评我了呢？实际上因为啥？因为你已经达到了老师心目当中的有上进心，或者说以后没有问题的这个同学的这样的程度了。也不用，那就啥呢？比方说每次考完试一旦不理想了，骂一顿，骂完拉倒了，
0: 嗯，
1: 对吧？就那样了，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你用老师的思维去思维老师的时候，你就能理解他，
0: 嗯，
1: 是吧？就是。

0: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就老师他一定是在你觉得你有价值，觉得你需要扒拉扒拉扒拉扒拉之后就能上去啊，或者说呢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轨道当中去啊。他不可能每一个学生都管，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哪个老师他会啥呀？每个学生都管呢？不可能，一定放弃了一部分，那部分人家长都放弃了，所以老师也放弃了，就不管了。那么在扒拉你
1: 呢？对，我们家长是很理解，然后但是就是可能孩子，
0: 所以我跟孩子说，你要试着用老师的思维方式去看老师为什么这么做。你之所以老师现在没事批评你一顿，就是因为你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价值的，老师要么不勒你，要么哄着你玩呗，反正你不影响班级就可以，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正是你需要努力的时候啊，正是你需要努力的时候。你努力按照老师的要求，一旦你全都达标了差不多了，就不勒你了啊，基本不勒你了，就这样了啊。不用担心啊，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钟晓老师，再见。
0: 好嘞，哎。好了，今天的小儿常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刘珂以《青山侧》与音乐人刘凯创作并合唱，编配中使用电影的晕染手法，箫与筝、流水共鸣，怡然纯雅。摇橹人的桨声缓缓驶向岸边的市井烟火，似是翻开了一幅昔年的画册。岩香画山，曲水流传，往事点点归集，层层漫开。一首过往，生命中总有些际遇，令你我心头温热。无需千万朵，一柄足春风。恰似故人来，山青迎雪白。

刘珂以国风单曲《岁复花前》，如一泉月光清澈明亮，古筝点缀其中，宛若丝丝新蕊生在素然的花朵里。弦乐带来晴风与流水，从容展开，纯雅自在，翩然飘零又充满雄厚张力，不断交织层叠，如一片花瓣带着东风与繁花枝叶归落于平静湖水。莺吹雪落，人海清茶，人的一生都在风景中体味变幻无常，追逐幸福与自足。当我们不再觊觎得失，而是径直奔赴，那份获得恰似淡淡甜喜，才是人生一程真正的开始。

刘珂以围炉暖曲落纸三千，炊烟染落了黄叶，水鸭缓缓靠拢，燕子背着夕阳送来着暖暖浅冬，默默秋华的窗外流景承载了再见的期盼。炉子里升起了火，煮着素白的雪水，与许久未见的人再相逢是欢喜的。围炉取暖，烤上几只橘子，续上一杯热茶，橘香和茶香也沁进了一期一会的生命中去。此时窗外梅花也醉在其中，凛冬围炉，岁寒烤暖，掸掸风尘，念念彼此，竟天真还无恙。

留可以田园单曲花满溪，勾勒一幅喜乐宜人的桃花源。但愿四海无尘沙，有人卖酒人卖花，九里荷塘种晚霞，留了一里种桃花。但愿四海无尘沙，有人卖酒人卖花，九里满乡清策马，风过东篱声声蛙。田园诗酒或许不在远方，而在当下心里的惬意与悠然。寻回初心，重启纯真，恣意潇洒，以慰人生。

悠然心宽，岁月安暖。刘珂仪暖心治愈单曲《江波雨》，一雨生江波，随着几转清丽的中阮声，雨中人一个懒腰，反手撑起了黄昏。露竹山光碾，乱红迷人眼，偏偏落入这红尘，不知深和浅。提笔画下那山峰为你祈福，画下那春风推向小船，画下那满江星斗抱月而还。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4月12日。
3: 龙娃乖，乖，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随机为大家安排的，
3: 爸爸都想了，不哭。
2: 高清晰，
3: 不哭不哭。
4: 建平。
5: 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6: 不咋回事，我塌了！在下，你躲开点！
5: 在下，快去叫人！
4: 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
7: 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井塌了！大哥，
7: 快点，快点，我们去看看。
4: 快！建平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8: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9: 说他井塌了，
8: 哥，出
7: 事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彩霞，彩霞，先把孩子啊放在炕上去。
8: 哎，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10: 好，这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8: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1: 一、二、拉！一、二、
12: 松！
11: 拉！
12: 慢点！
7: 慢点！一、二、三，上来了，上来了！
8: 放平，放平，放平，把人放平！
4: 建平，建平，你吱一声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
13: 二郎，二郎，
4: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13: 二郎。
4: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儿就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建平。
8: 彩霞，彩霞，
12: 天平，你想一想嘛，天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的好吗？
13: 这刘家孤儿寡母怎么办？
14: 那种事情，
15: 用娃乖不哭，
16: 姐不哭，
14: 娃就是，
16: 娃不哭。
15: 年轻
14: 了，
15: 可惜呀、
14: 啊！就是，这娃太笨。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娃几个人，这自家窑洞里挖他，
13: 就在说这个。
15: 你就说，
14: 夫妻良心，那对他家。
16: 天下可怜，可怜，可怜。

0: 怎样？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天平，你咋就这么走了、啊？也不管。
2: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2: 啊，
0: 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你安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1: 哥。

0: 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1: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1: 嗯。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0: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1: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是啊，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甜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
0: 嗯，
2: 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0: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0: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彩霞，彩霞，
2: 大哥，
1: 别难过，啊，来来来，抽口烟，啊，
0: 好，
1: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甜水不得。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在下大哥
1: 啊，
0: 就放心啊，
1: 哎，
0: 放心，
1: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常，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1: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2: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4: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2: 行呀，行呀。
4: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2: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4: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2: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4: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2: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4: 哦。
3: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4: 婶婶好。
5: 慧媛好。
2: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5: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啊、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2: 哎，那好，那好。
5: 哎，嫂子
2: 啊，
5: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2: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5: 是的，是的。哎，嫂子
2: 啊，
5: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2: 嗯，
4: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2: 彩霞，
5: 嗯，
2: 羊长得好着吗？
5: 好着呢。
2: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5: 啊，谢谢大嫂。
2: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

0: 的壮
1: 啊、哦！是呀、啊、是呀、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0: 啊，
1: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好啊，
0: 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1: 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0: 好唱的唱的
1: 好着呢、嗯、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1: 哦，
0: 哎呀，可是现在呀、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1: 嗯、
0: 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1: 嗯、是，
0: 这养羊可麻烦着呢。
1: 嗯，
0: 嫂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了？
2: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4: 这件三十。
3: 三十。
0: 哎，彩霞，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1: 啊。哎，嫂子
0: 啊，
1: 嗯，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0: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1: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1: 嫂子，你看咋样？
0: 嗯
1: 嗯，
0: 来来来，我这看。
1: 嗯，看，
0: 不错，特别好看，
1: 合适着呢。
0: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1: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0: 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啊？
3: 哎呀、
0: 哦，原来是这个，
3: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哎、
1: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3: 哎，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1: 把衣服给我包上。
4: 哎，好，包起来哦。
1: 哎，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0: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1: 嗯，那行，
0: 说好了啊。
1: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0: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1: 咋了？
0: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1: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0: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1: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3: 小丁，
5: 嘿，
3: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5: 回。
3: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5: 哎，行，哎，上来吧。
3: 哎呀，哎，走，太好了，哎，走。哎呀，哎呀，
5: 坐好啊。
3: 哎哎，好。
0: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1: 能成。
0: 哎，彩霞，
1: 嗯，
0: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1: 哎呀，嫂子，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0: 嗯，
1: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0: 啊，真的呀？
1: 啊，
0: 水窖塌了！
1: 哎呀，哎呀，我看
0: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0: 啊！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哎、先坐。
0: 这不吴家大兄弟、哎、来了哈、
3: 啊。婶子我过来了。
0: 嫂子
4: 打水、啊。哎
0: 呀，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5: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啊，彩霞、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
2: 啊，
0: 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5: 哎，
0: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啊。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哎、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6: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阳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埗了。
7: 哦，
0: 是吗？是吗？
2: 黄河水了。
7: 哎，
2: 对
7: 了，
2: 好事。
5: 哎，建华
2: 啊，
5: 啥叫个阳黄嘛？
2: 啥叫个阳黄？
7: 对啊，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5: 这么美
1: 啊。那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啊。你们知道咱天水埗有多少米吗？
5: 嗯、
2: 啊，
5: 知道，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啊、太好了！
7: 提上来，
0: 哎，大哥，
7: 哎，
0: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1: 哦，
4: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5: 那彩霞老家嘛、哦、
2: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嘛。
7: 是是是。
2: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7: 哦，
2: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0: 是
2: 啊
7: 对，
2: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
5: 哎，
2: 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
7: 叫
2: 陕甘宁盐环定阳黄工程。
5: 哦，这
4: 还是这个意思。
2: 对，
3: 哎，这个我知道呀、啊、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7: 嗯，
3: 是革命老区。
7: 对，
5: 那是呀。
3: 对呀、啊、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7: 要感谢党。
4: 感谢
7: 党。
4: 是是是、嗯、感谢党。
2: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1: 哦，太好了，
2: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0: 瞧，这么多钱，
7: 一个亿啊，
2: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0: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4: 就是，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0: 是啊，
2: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7: 那是
2: 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10里8乡都有名。
7: 嗯，就是
2: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7: 嗯，
2: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3: 这可太好了，
2: 这要是真的、
1: 啊、
2: 这可太好了呀。
0: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3: 你怎么看出了？
1: 真是
3: 你
1: 看出了，
3: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是啊，哎呀，太好了。
8: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0: 是，
5: 不会，肯定不会有假。
1: 太好了。
9: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天水埗镇举行盐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

0: 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病的干旱之苦、风沙之害、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延环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1: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留下？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0: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

0: 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用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

0: 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新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带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鸟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了。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

0: 最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6: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二号线8581-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9: 哎，你好，我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9: 问询一下要不要离婚的这个问题。
1: 啊，
29: 说
1: 说
29: 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29: 我今年31岁，我对象32，33岁。
1: 啊，
29: 然后他结婚前有30多万贷款，然后他爸妈给他还完了。
1: 嗯，
29: 然后我们看他征信没有贷款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现在有一个2岁的小孩。
1: 嗯。
29: 然后最近看他手机还是有一些贷款，然后没还，大概数额不是很大，大概在10000块钱以内吧。但是我看到的就这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但是没有的，因为他可能借的都不是能体征信能体现得出来的。
1: 嗯。
29: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离婚。
1: 嗯，他是干啥的？
29: 因为他这个他改不了了，他就是普通上班，一个月2500块钱。
1: 那钱不够花呗，他用这个钱干啥了？
29: 我觉得他是有以贷养贷。
1: 那你是你觉得，你没问问他你这钱贷那钱干啥呀，他的钱花哪儿去了？
29: 我没问他，但是大概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第三者的，可能是吃喝玩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以贷养贷的还款。
1: 他是挣的少然后需求多是那种不？
29: 嗯，对，有点，因为他花钱花大，
1: 花钱花大还乐意打点大麻将啥的。
29: 没有没有，他没有没有打麻将，也没有喝酒什么，
1: 没有赌博的这种习惯。
29: 没有没有。
1: 那他钱花哪儿去了呢？
29: 那可能就是吃喝玩乐了。
1: 他连酒都不喝，麻将都不打，那还吃喝玩乐啥了的？还呀，那还有啥可吃喝玩乐的了？他再不找小姑娘，那还有啥可吃？那就光吃了呗，吃能吃多少啊？他一天一个肘子能多少钱那玩意儿啊？
29: 嗯，
1: 对吧？就是所以说你这说法，你给哥整迷茫了。

0: 你这都不知道的话，你是你想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就是，我跟你说呀，妹妹啊，首先来说，你就不应该跟这样的结婚，对吧？
1: 对。对，
0: 但是你既然结婚了，你说离婚的话，我也建议谨慎。离婚其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孩子才两岁，然后你自己的那个能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吧？你咋这么讲？你一月2500你也跟他了，你一定图他点啥？你说呢？
1: 哎，其实就是因为年纪太小，第一次处对象，然后被哄骗了。
0: 嗯，
1: 现在就是非常后悔。
0: 那不可能，那你说是给自己找理由，那不可能。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一定你有找他的道理。
1: 我挣的比他多的很多，我现在工资是他的3倍。
0: 那你为啥要找这样呢？
1: 可不咋的，当时就是一直糊涂了。
0: 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其实你并没有太多的那个时间精力去研究他到底花啥钱。
1: 对，
0: 是吧，花在哪儿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说就要离婚。
1: 但是结婚之后有给我打电话的，说他欠款，然后我一跟他说、
0: 嗯、
1: 他就说是有骗子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征信报告是干净的，没有欠钱。
0: 嗯，
1: 但是
0: 他有小有那个网贷呗。
1: 对对对，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那个网贷没、
0: 嗯、但是我就问你，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直没整明白，他钱花哪儿去了？
1: 他之前是以贷养贷，然后
0: 不就完来的时候就30万，他钱花哪儿去了？跟你处对象花的。
1: 他说他就是日常用了。
0: 那不可能。
1: 没有，那时候没处对象，那时候我俩不认识。
0: 对呀、啊、所以说他一直有一个事情你不知道。
1: 对。
0: 对，一直有这个他的一个开销。哎，是不是给快手主播打那啥了，打嘉年华了啥的？
1: 我之前也看过他的音没有什么主播啥的。就是他看的都是些古玩啊之类的，钓鱼啊古玩啊之类的。
0: 嗯。是不是买文玩了？
1: 嗯，文玩是挺多，家里文玩确实挺多的。
0: 那他2500玩不起文玩，那就是以为那就是让骗了呗？那在网上还有真玩意儿没？扯淡，5块钱东西能磕他好几百呢？那这钱是不是花那顶上去了？那个文玩那个玩意儿嘛，就是哪样都不便宜，就是凡是在网上卖，没有5块8块的，对吧？就便宜这事儿，咱们讲200-300块钱，300-400块钱得有吧？对吧？
1: 其实我就是怕以后他有贷款再让我还，所以我就想把证领了，然后离婚证领了之后，但是我还想跟他一块儿。
0: 那不扯淡呢吗？你这想法太天真了，没有那么干的啊，没有那么干的。那不扯呢吗？那不是正经过日子啊。
1: 那他改不了了呀。
0: 那你要厉害点就可能就改了呗，他挣钱多点就好了，关键他挣钱少。
1: 对，他挣的太少了。
0: 挣的太少了，你就2500块钱，对吧？你俩还好，还应该是没有房贷啥需要还，是不是？
1: 嗯，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0: 对不对？那就是爹妈那头条件还可以，应该是吧？然后呢，然后呢，就是他自己零花钱，他不抽烟吗？
1: 抽烟，
0: 他再抽点好烟，一个月因为我不会抽烟，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感觉一旦要抽点好烟，一个月1000块钱很正常。就不好的烟一月500块钱也很正常，完他还剩啥了？他在吃吃喝喝的，就是对不对？他还不喝，就算吃，你说呢？啊，
1: 对对，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这个整这个所谓的古玩呐、啊，在网上叫人给骗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还买着玩呢，还买着以为还能涨价呢，或者怎么样的，净扯啊！
1: 嗯，
0: 你把这个给他掐断了，就是因为你要咱们找解决这个问题嘛，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以后日子还有很多年，所以说你就应该拿出时间和精力研究怎么跟他俩过日子，而不是去研究怎么跟他不过日子。要不过日子结婚干啥呀？你说呢？
1: 是，
0: 对，你这想法非常幼稚，就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再琢磨离婚的事儿。你不能说当家离婚，婚姻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可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啊，你真离婚了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那不是像现在这样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听我话，就是想办法，就是他肯定是不成才不争气，这咱们不打这个隐瞒，不说他以后能怎么成才怎么怎么出息，不成才不争气，但是
1: 他不会成才，
0: 但是人家爹妈人家爹妈讲究，人家爹妈也有，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就是别轻你，我不说不反对说以后你可能会离婚，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没到说的刚过得不太好了就要离婚，没到这步呢，听着没有，就是必须尊重婚姻，然后再说，在尊重的基础之上然后再说啊，听着没有，
1: 好
0: 了啊，
1: 谢谢，
0: 再见啊。这个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啊，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铁杆小米寒碜我，铁杆小米说，哥呀，他肯定没给你刷呀，你不好看也不扭大腚，都给那个扭那啥的啊。哎呀，其实在互联网上男的花钱的机会并不多啊，就这种二傻子我给那些拧着拧着那帮人花的比较多一些。你没看那个父亲节悄无声息啊，哎呦天。但是啊，说是说闹是闹，开玩笑是开玩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婚姻不是开玩笑。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一定不绝不绝不是那个互联网上那些没事靠那个制造性别对立然后拉流量那帮人说那么简单呢，不是那么回事，那帮人都说不上媳妇儿，真的，那帮人要不说不上媳妇儿，要不找不着老爷们儿，然后他在网上就说这那个，他都找不着对象的人，不论男女，你信他们那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你看你身边咱这些人，确实离婚率有点高，但是绝大多数，大多数为啥你觉得离婚率？因为他特殊，你就关注这些特殊的，所以说觉得好像挺多。实际上，十个里头有八个是不是都在过普通的生活，就是咱普通老百姓普通过日子呗，对吧？有矛盾，有时候也干仗，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是都挺好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记住，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你现在饺子成就好了啊，那好的呀，哎呦我天哪，花好月圆的，但是有可能过个三年四年，你恨不得宰了他，恨不得捏死他。然后这种情况觉得好不了了，哎，再过个四年五年，哎，觉得我这媳妇儿也挺好。哎，觉着我这老头真就不错。完了又过几年，哎呀妈，这败家玩意儿坚决不能跟他过了。完了，但是又过两年呢，到老了，哎呀，这越过还过不够了呢。年轻前又离又打又骂又吵吵又闹意见，互相谁不勒谁，然后都下死手啊，闹玩都抠眼珠子那样的。完了到老了更好。哎呀，互相之间都没挑了，你也没有牙了，我眼睛不好使了。但是呢，你跟俩人在一块还真就不错，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要就是为啥我说网上那些吧，他都没结过婚，找对象都找不着，不论男女，完了他就给这些女生给这些男生出攻略啊，这过日子应该咋过，这那个的，那还友好。你完了有一些，尤其有一些女生，因为女同志比较感性，哎，他就信呐。那信完了之后，那到最后你自己走，一旦走错步了，到最后遭罪是你遭啊，他流量有了。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听我话，就是一定要尊重婚姻，就实在过不下去了，咱再说离婚。但凡能过下去，一定要尊重婚姻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帮我分析一下一个这事儿呗啊。说我妹妹，我姨家的妹妹，以前呢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借给过我钱，我就挺感激的，总觉得欠她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我对她也不错，但是前几天呢她要我身份证，说要开个公司用我的名，还需要我的身份证办个手机号，说来开公司让我当法人，结果让我一口否决了。我呢还怕她生气，这个说这个事儿做的，你说我这事儿做对不对？害怕以后再张口和我说这件事，我该怎么回绝呢？请小哥给分析分析呗，以后还得面对，以后该怎么兄妹相处？谢谢小哥啊。这个就是那这个东西确实它是违法的，你做这个事儿，而且呀，尤其你一点都不懂，你一点都不明白，那么你这拒绝它是正常的，说明你这么多年小人唱谈你没白听啊。 法人代表可不是就说当就当的，那你得心里成的有数了。而且这个你给人家当假的法人代表，一旦他这头该人家多少万块钱，或者说多少多少钱之后他还不上了，那就得你那啥呀，你找这是起诉起诉你啊。这玩意儿有好时候有坏的时候，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不给他是对的啊，没啥说的。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我有一个事儿，你看我有一个女儿，今年是13岁，小升初，今年吧，她是初一，就是刚上初中，然后嘛，她有一部手机，就是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偶尔我会让她玩一会儿游戏啥的，完，然后她不是住校嘛。住校了，这手机就在我手里边。我偶然我就想翻翻，我就看他平时都干啥聊啥。完，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就是视频的那个他那个私信，就是也是一个小女孩给他发的私信。发了就是那种特别不雅的那种小视频。完，然后我看着，昨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知道这么大的小孩吧，他就是对这方面
0: 是那个孩子自己录的视频，还是在网上找那个小视频给他发过来？
1: 是网上的，不是说的是本人的那种
0: 啊。这个给他发这个女孩，他们同学呀，还是？
1: 不是，也是那个抖音平台，就是总玩游戏的，也是跟他岁数都差不多，也是12岁。
0: 那你睡不着觉犯不上，你收拾他一顿就得了呗。
1: 哎呀，
0: 那能咋的？多大个事儿啊！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是违法的，而且一旦你那啥的话，抓着你的话就坏了啊。
1: 平时吧也挺听话的，学习吧也挺好的。
0: 不，那很正常，你别跟带死不拉活的。那他那么大点小孩，他对这玩意儿就是好奇嘛。
1: 那你说，
0: 那能咋的？
1: 我咋跟他沟通呢？
0: 那你就跟他说，我看着你这玩意儿，别人给你发这啥破玩意儿，我都不敢看，你看这玩意儿啊。臭不要脸的，谁给你发的？以后别跟他联系了。就这话不能说吗？
1: 那我倒能说。
0: 那就说就得了呗，他能咋的？他一天天在学校上学，完了你也正常回来，他还能咋的？12、13小姑娘，他啥也不懂，他就这感兴趣好奇呗，还懂得比你都多。
1: 是。
0: 别有点啥事就赶这块就像活不起似的，我得这个烦人，你可这。多大个事儿？那该收拾收拾呗，该骂骂，该收拾收拾，该警告警告就得了呗。那能咋的？
1: 这个电话呢？你说的以后还让他玩吗？
0: 那该玩玩呗。这不是啥洪水猛兽的东西，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正常上网有上网的规矩，你不要以为私信就别人谁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吧？那到时候把那个抓起来，吕线不找你来？
1: 对，
0: 虎了吧唧的，对不对？听明白了，知道吗？啊，
1: 知道了，
0: 就没多大个事儿啊！哎呦，我这可是有个姑娘了，我天，不至于啊，
1: 紧张了呢，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你上班不？
1: 我也上班啊。
0: 你有个班上，不至于这样啊！你小时候没经过这事儿，这是啊？
1: 没有啊，
0: 那你
1: 这是她太小了，完然后是个女孩，我就特别担心。
0: 都很正常，你12、13天，你12、13天也过了，出啥事了？啥也没出啊？
1: 那倒是，
0: 就是，所以说你查没查有没有点抑郁症啥的？
1: 你说谁呀、啊？我呀、
0: 啊？你去查查去呗。
1: 我没有啊，我老开朗了。
0: 你听不出来呀、
1: 啊？
0: 听
1: 我俩平时唠嗑都像朋友似的。
0: 听你跟我唠嗑就像活不起了似的，哎呦天哪！
1: 没
0: 咋就吃点，
1: 我老公睡觉呢，我不敢吱声
0: 啊。吃点药吧，我先整点那个支棱起来的药。
1: 不得，平时可支棱了。
0: 不至于这样啊，不至于，孩子成长。
1: 我不敢吱声，我要是让我老公知道更完了，那他都得炸尿了得。
0: 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只要整体是好的就可以了啊。
1: 哎呀，我都不敢翻那电话呀，我这是有鼓起勇气我才翻的，整整的，你说的。
0: 很正常，孩子有秘密很正常，12、13是闭锁期，很多东西不告诉你，这都是正常的啊。
1: 是
0: 啊，正常的就行。
1: 我也知道，人朋友圈早都把我屏蔽了。
0: 对，说明你们家孩子很正常，没说变态啊，这不挺好的吗？
1: 行，
0: 对，就是别太害怕了，就这个事儿，就咱们不说别的，就有比这个严重的事儿，那孩子不也是一点点长大吗？你不也得面对吗？能咋的？何况咱这就是一个他一个成长过程，互联网时代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得让他教他学会真正的如何上网啊！
1: 哎呀，行，这监管太不严了，我的妈！
0: 那咱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是那个跟那，你不能怨那个，知道吧？你等你怨完那个，他那头改了，你家孩子25了都，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
0: 自己家孩子自己怎么处理就得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来，谢谢。
0: 哎，好嘞，哎。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别念我名啊，我现在相当于一个小管理，有个男店员比我大5岁，36、7了都，大概是4个月前我安排每个店的店员打扫卫生，然后属于他的基本没干，到处都很脏。第二天我去检查的时候赶上他歇班，就在各个地方不行的地方拍照到我们的群里了啊，没有领导告诉他卫生打扫不合格，重新打扫。好像从这块开始他就对我有意见了，就是当面没事，后来看监控才知道背后骂骂咧咧的，而且他情绪一直过不去，好几个月了，一安排他干活后边就这样。我就想知道以后怎么避免这个情况，是不该发群里伤到他自尊了，应该私下说吗？但是我怕每个店员都这么干，主要是提醒一下别的店员，我会检查，不行的赶紧自己整改。这个事其实搁心里很长时间，我也觉得我也是老觉得背后骂我，我也挺生气的。第一个，只要他不是当面骂你就没事，背后骂你一样，他背后骂你1分钟，你背后骂他20分钟，你把仇报了就完事了呗。第二个，发群里没毛病，我是管理的，我没扣你钱就不错了，你这本身就有错误，他那个不合格的话就得让别人给他扫，别人给他扫的话他就得扣，你就得扣他钱，对吧？你可以这次和警，这也可以说这次警告下次扣钱，你这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你这属于制度不完善，你这不还属于就是抓倒霉的吗？就是抓到他倒霉了，然后你就发群里去了，这个所以说你事儿没说在前边，这事儿不对了，你应该开会告诉大伙儿这个卫生检查的事儿，我大概什么时候检查什么时候做，对吧？或者说我是不定期检查啊，不定期检查，但是我检查如果说谁的没扫明白的话，我第一次是警告啊，第二次呢就罚款。别的我给你解释个溜饼啊，解释咱们都按照规则办事就完事了呗。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呢，你说他一个老爷们儿36、7了，完了还当柜员呢，还当店员呢，之后一直都上不出来，他不就是小心眼吗？他啥也不是吗？你跟个啥也不是，你勤那么多干啥？那不就是他不行吗？有点啥事过不去，有点啥事过不去，心眼小的跟比针鼻都小。他那心眼是纳米级的，所以他才会这样。他要是但凡心眼大点儿，他早是你的领导了，就不轮不着你管他了。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就那个素质，就那个基础，你跟他俩一样的犯不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刚才跟你说的，就背后骂乐乐咋骂咋骂，谁背后不能骂呀？谁背后都能骂啊、哦？你要觉得他背后骂你闹心，你背后也骂他，你骂回来就得了，反正你别当他面，当面不是那么回事啊、哦。你当个领导，别管是不是猪头小队长，你当个领导，当个管理的话，你这一点事儿你再往心里去，你当啥嘞？对吧？听明白没有？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是2个孩子的宝妈，我现在生活很困惑，我和我老公结婚11年了，3年前试管生下了双胞胎，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我老公竟然是就是他喜欢男的是吧，从生了孩子一直是我自己带着孩子住，现在的生活呢就是咬牙硬挺离不起，需要孩子爸爸赚钱，孩子需要带没人可以帮衬，现在生活无人能说也不能说，觉得特别丢人，每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就听你广播，想和你倾诉一下。那你这事儿不对呀、啊， 你这事儿不对，为啥不对呢？你看你俩结婚。

21年了，3年前试管生下来双胞胎，那我问你，这11年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吗？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你跟我说这事儿，你让我理解不了，我确实理解不了，11年呐。那晚上咱这么讲，那不吃饭不睡觉11年谁能受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吧，你这个情况不太正常啊，就是最起码来说你跟我说的不太正常。尤其你那玩意儿小两口刚结婚。那小两口刚结婚有一段时间那比吃饭睡觉都重要。那你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玩意儿他不对劲儿，你没有感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后来你们俩还得试管去生孩子去，还是咋回事？我这个你说完之后，我这个真的就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基本上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当然了，你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情况的话，那我就想说，孩子，你是这些年你是咋过的呢？那么这个你现在这种状态，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呢？或者是实际上你原来的时候你心里头也是有准备的，也是有准备的，只不过你没说，后来行过这么多年有俩孩子你有点指向，然后才要的这个试管的孩子。总之和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对不上折，对不上牙啊。想倾诉一下可以啊，想倾诉一下可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呢，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是吧？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要不能离婚的话，那你就得受着，这个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离婚的话，一天都别过，就赶紧离婚啊！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坑人啊，而且有不少，就是这两年给我留言这方面的少了，就是头些年的时候给我留言的特别多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就是能离婚赶紧离婚。但你说你现在你有孩子，你离不起，那是另一回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的高中物理老师病故了，他呢对我很好，我读书的时候请教他问题他都很耐心的解答，而且呢还是一名特级教师，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他，可惜呢没达到，一转眼呢已经23年了，请问我随礼的话随多少钱合适，求解。这个第一个，人家出没出，人家都要出完了你就别去了啊。就是如果说都已经那个出了，就是因为一般的来讲没了之后顶多2-3天，对不对？赶上除了是赶上七儿赶上八了，当然这是属于咱们东北，南方还不是这样的，关里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他没出，赶到九儿再出的，那这基本上他就都出完了之后你就别惦记这事儿了，这个事儿没有后补的，这不是赶礼啊。再有一个多少钱的事儿，这个事儿你这钱多钱少其实无所谓，你人去了就可以了。你能给随个200，就这玩意儿好像不随单，不随双数，随单数，是吧？你随300-500的，你要有钱，你随1000-2000、1000-3000、5000啥的，那是另一回事，就看你个人的情况啊。但是还能想着这个，都已经20几年了，还能想着自己老师，这也挺不容易，这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们家小叔子今年考的大学，现在说啥不念了，说去打工去，过年再继续念啊，去他女朋友上学的地方打工，是不是糊了？不，气坏了，没招。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他这女朋友整不好不要他，做好家里做好这方面的安慰工作，告诉他你人家念大学了，你没念大学，到最后人谁找一个高中毕业没念大学的，人家长也不能同意啊。再说人家大学里头有那么多那家伙，天南海北来的才子，是吧？人家哪个一忽悠，人家哪个不比你学历高，哪个不比你有文化，哪个不比你长得帅，到最后人能要你，
虎了吧。

0: 鸡蛋上人这打工去。先把这些话说明白，因为因为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啊，谁也整不了，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那他就虎就虎呗，没招，但是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我感觉就是肯定有小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小肯定要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吧，没别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我每天都听小声长谈，听得挺乐呵的，但没想到我今天能打这个电话，因为在今天凌晨2点，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那、今天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4，然后我老公33，然后有一个22个月的宝宝。
0: 啊，很年轻啊，啊，孩子不到一时，孩子不到两生日哈。那个，
1: 因为
0: 你是看他手机了？
1: 对，我看他手机了，就是我从来不看他手机。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喝醉了，我就特别想看一眼。然后就第六感还是怎么的，就是很想看，然后就看了。然后那个聊天记录从来没有删过。
0: 啊，
1: 就是
0: 从头看到尾，
1: 从一开始、对，然后整个人都崩溃。然后我就把他给叫醒了。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承认了。但是他跟我说，就是去年开始的。去年开始的，然后也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他都承认了。但是到了今年他就想断掉了，然后我看后面的聊天信息也是10天，然后回聊几句，然后又过10天再聊几句。对，然后我老公是个飞行员，然后我们俩聚少离多，然后他出轨的这个人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家的女儿。然后这个女的现在去英国了。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他想回归家庭。然后我想孩子也太小了，我也不想离婚。
0: 但是闹心呢。
1: 对，但是唯一好受的、唯一好受的就是他对我花钱非常大手大脚，就我想花随便花。但是跟这个女的就是转账都是50几十这样的，就很少。
0: 人家也不差钱儿，关键是你差钱儿啊，所以人家给你钱呗。你这个事儿吧，这样现在你肯定特别闹心，很崩溃。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现在你想一想，妹妹，现在不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是你既不是做咱们这么说，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过下去这个决定，也不是做我一定不跟他过的决定，对吧？
1: 我就跟他提了3个条件，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跟他接着过。
0: 你提80个都能同意？
1: 他不同意
0: 啊。他咋不同意呢？你说说这3个条件啊。
1: 第一个就是我给那个女的打电话，然后我了结这段关系，然后给他拉黑。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让他发一个我们两个的，他不发朋友圈，然后我希望他发一个我们家族的，就是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置顶。然后第三个就是钱都归我管，之前没归我管。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他都同意了。然后就第一个他不同意，他说他正在慢慢冷处理，他正在断的过程中被我发现了。然后他反正这2个月对我和对孩子也都挺好的。
0: 你在我就刚才说的，你提这个条件不过分，
1: 不过分，但是
0: 但是能不能实现，到最后到底会是啥样，是不是最好的结果，是不是最好的这个方式，这些你都没有仔细考虑。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为啥就你提条件提太早，这属于无谋之事，听明白没有？
1: 小哥教教我。
0: 我刚才说了，你这1个月你都不要干啥。我刚说了，没到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决定，就你现在说这个时候就是表示着其实你还很想跟对方过下去，这听明白没有？那如果说在谈判里头讲，就比方说你想和他继续过，你一提了条件你就输了，这个你想是不是？你也没谈判过，其实最可怕的是没有条件，知道吧？就我肯定就不跟你过了，然后再说我怎么能跟你过，就好办点。你现在啥都没说呢，就说那你需要这样，需要这样，那你这就是你的谈判基础，是吧？那你谈判基础就是想跟着对方继续过，那人家那头，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嘛，你提3条，你提3条，你是不是得准备？

0: 有一条人对方不同意的，是吧？
1: 你的激怒他工作就没了。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听没听懂我说的话，对不对？
1: 听懂了。
0: 就是你提这个条件提的就不怎么，就是第一你提条件提太早了啊，就是你现在提这条件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现在不要去这个下决定，就说我一定跟他过。你其实这个我其实比你很多了，我现在不做决定以后跟你过还是不跟你过，等我思路清晰了之后再说，听懂了吗？
1: 可是今天下午我请假回家，我都跟他办离婚了。
0: 办完了吗？那你不都提条件了吗？提条件完了为啥又要办离婚呢？
1: 因为他不同意我第一个条件。
0: 所以说你看整漏兜了吧，你其实是想和对方接着过的。
1: 但是他回家了以后态度就特别诚恳，就一直说要跟我好好过。
0: 对呀、啊、但是你不同意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完了吧，人家那头现在同意离婚，你麻爪了吧？
1: 没有，他不同意离婚。
0: 那你不办离婚手续了吗？
1: 嗯，办了，但是30天后不去就也没了。
0: 对，那时候他、
1: 那个、
0: 就是你要跟他去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态度啊？
1: 他就是说一直说要再谈，然后我就说你要是那3个条件不同意的话就免谈，然后就因为那个离婚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楼下，
0: 嗯，
1: 我俩就是去过2-3回、
0: 哎、你俩还挺方便啊，真挺方便的。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出秃了。第一个，其实我并不想让你离婚，但是叫顺手拈来必然是无谋之事。我能理解你那个当时的心情。你看最开始我就说我肯定能理解，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眼的人，因为离婚这个事儿，一旦要离婚了俩人就没关系了，你还当成你们俩有关系去考虑问题，这就是傻了，这就本身来说这点就输了。所以说轻易不要离婚，但一旦离婚那就真刀真枪的离。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办了，那就再说，你也别跟他俩谈这谈那的。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仔细想一想，听明白没有？啥也别说，也别磨叽，别找他，别跟精神病似的啊。
1: 那之后呢？
0: 离你，那你都要离就离呗，对吧？一个月之后，你接着你想离就跟他离了，你要不想离，你再往回哄呗。
1: 我不想离。
0: 你现在说着，我告诉你、
1: 嗯，
0: 你现在说的话我是不信的。那是人家跟你离了你又不想离了，人要不跟你离你得无脑瞧教诲要跟你离，知道吗？所以说为啥现在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你的具体想法，因为你现在没有具体想法。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这一个月
0: 你就先这样，等到时候再说，等到你自己心里头拿定主意了然后再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人家一跟你离了你马上行，我没想离呀，咋离了呢，对吧？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你对方这是没跟你离，如果是人对方跟你去了，如果要对方不跟你去，那你现在不定琢成啥样呢啊，就又哭又闹的，就是必须得离，坚决得离，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啊，一道上都是坎儿，肯定是这样的。这我太了解这样的事了啊。所以说你听我话，现在就别去琢磨说我离还是不离这个事儿了，现在就是不做任何决定，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好了，
1: 那他、啊、
0: 你不跟他跟你跟他俩都办完手续了，他跟你没关系了。
1: 我们只是在冷静期，
0: 他跟你没关系，冷静期也没关系了，听懂没有？
1: 嗯。
0: 而光这出这事儿出的你不咋地啊，缺脑子啊。好了，完了，等吧，等一段时间之后，等你确定了说我肯定还想继续跟他过，那你就把那个撤回。如果你确定了不跟他过了就拉倒，听着没有？
1: 听到了。
0: 好了，现在别做任何决定，也别跟他俩探讨任何问题，不要做任何探讨，听着没有啊？
1: 听到了。
0: 好了，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哎，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跟我对象结婚5-6年了，从认识他妈开始就总跟我哭穷，一直到现在，因为结婚花钱了，他妈跟他三姐就不乐意了，一直在抠我们的钱，买东西还不领情，回去从来没吃过一顿肉乎饭，想吃自己买自己做，爱答不理的，让我很气愤。我一直以为真心能换真心，最后换了一肚气。钟晓老师呢，那你回去干啥去，少回去得了呗，对吧？你回去咱这么说， 你是不是总回去？你一周回去七天，谁成天给你做饭吃？你要说一年回去一回，回行了呗。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他不是跟你哭穷，就是他就是真穷。那谁让你找一个这么穷的家了？对吧？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插人呐。你想一想，那是他哭穷吗？他但凡有钱，他不这样，他就是真穷，花点钱改肋巴骨上往上拽。那你找个这样人家，你不就是得知道这么过日子吗？他就过这样日子，那人家不给你花钱，你也别给人花钱了，对吧？啥人啥对待，啥人啥对待，完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得了啊。这位朋友叫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今年毕业的某某大学金融工程专业，之前呢考过两次某单位，都是笔试过了，面试没过去，现在学习呢准备考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每天学俩小时，玩游戏玩十个小时啊，我着急让他多学点也不干啊，报别的应聘他都说虚张声势，报了也录取不了啊，作为家长我该怎么办？多说就是逼他，或者不听不想听就走，你别磨叽行不行？他在大学前他一天都学不到俩小时，学俩小时够用了，你也没学过习，你说你他一天天他也不上班，他在那不玩游戏干啥？出去玩去啊，出去玩还有危险吗？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磨蹭，你赶着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你要真有本事，人家学金融专业的你给安排到央行去，对吧？你也没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一天天磨叽还干什么玩意儿？一天你问他在大学前哪天能学俩小时，哪天都用不着学俩小时。所以说啊，就是真的，就是你闹心，我知道这孩子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你家长闹心，你家闹心孩子不闹心呢？孩子不比你还闹心吗？而且你们家孩子挺好的，还张罗找工作，张罗这那个的，那有那孩子他在家一躺，还都好学校呢，在家一躺，你咋的了？家长咋的了？一天天的赶这块，你就没正事儿？我跟你说，你要有正事儿的话，那孩子那眼瞅要毕业了，那往哪单位往哪个部门去，往哪个行业走，咱孩子学啥的，那不得都基本上是都找好了吗？都得设计好了吗？你说你也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能干，完一天天就知道你得学习呀、啊。他学了，他笔试都过去，那你教教他面试技巧啊，你能教了啊？你这样的真的老烦人了。本来还那个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人有的人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着落了。那个大学前校签前人就签完了。本来他也闹心，完了你赶着磨磨张张的，你比他还闹心。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孩子大了，大学毕业了，22了，别管了，他乐意考就考，考不上的话你能给揍口吃的，对不对？你能给洗洗涮涮就完事儿了，别的别管了。你讲话，你真能给安排你就给安排，安排不了的话闭嘴。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闹心的。那个我能理解这种闹心，我能理解家长这种闹心，我也能理解孩子这种闹心。但是那个家长和孩子，你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折磨了，行吗？尤其有些家长，你说你看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你就瞅孩子打游戏，就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我就问你，他不打游戏，他学习又学不进去，你让他干啥去？他出去溜达去？出去溜达不得花钱，你给钱呢？所以说别磨叽，就别磨叽这些东西。他大了，他这个东西他已经大学毕业了，20多岁了，那不是中学生了，你不能用那种方式再和孩子交流了。那要明知孩子差在面试上，那你就琢磨怎么能让孩子在面试，因为笔试都能过去，面试过不去，那你怎么能帮孩子解决面试的问题？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早就上班了吗？你解决不了，你磨叽啥？ 那他是学习的事吗？我就问你，人家考两回人都进面试了，那你家孩子是学习的事吗？那你除了看他学习你还能干啥？你倒教教他能面试，或者说你花点钱说有面试那个班，管有用没用你去上上两次去，我给你妈给你掏钱，哪样都比你现在磨叽这些玩意有用。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好的，他说我和一个同事啊一起干活，一个岗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啊，这个人心眼多，挑活干啊，总惹我生气，我还不好意思说，然后呢班长还向着他，让我很无语，然后领导就给我俩分岗了，让他去干别的活，让我自己干这个活，俩人活让我一人干，班长还说我这里容不下他啊，才给我俩分开的。我听着很委屈的，你分开分开，那你一人干不了俩人活你不知道吗？那你不会跟领导说呀，这一人干不过来，对吧，一人干不过来，这个什么东西只能俩人干，我可以把我那些活都干了，他那活乐意找谁干找谁干，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个东西这还用说别的吗？那说的那不是说给他调岗了，那是说这俩人活让你一人干了，那你就直接说就得了呗，直接跟班长也说，我就容不下他，我容不下他，那这我也不能说我一人干俩人活啊，这是两回事啊。还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的时候，就是干活就干活，跟别人干活就是你把你自己能干的活就干了就得了，完了别赶着一天天这么人家这么的你也生气，人家那么的你也生气，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小，别我说你你觉得委屈，真的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少。人那个班长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心眼多挑活干，你心眼少，谁让你心眼少了？那你不会心眼少啊？你不会心眼多点啊？一天除了生气，跟你俩干点活，骨气囊塞的，除了生气就生气，谁乐跟你在一块干活？这个是之外多说你两句啊，就是真的，我就一看，你别看你没给我打电话，没看你没给我那啥，没看你没给我那个发语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看你留言说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你跟你俩合作不了。我估计你就是从年轻前一直到现在，谁跟你俩一块干活，你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就一天天的就生气，跟这也生气，跟那也生气，好像谁都得照顾你似的，凭啥照顾你啊？你给人开支啊，人家照顾你，那挑活干，人凭啥不挑活干？谁不得要挑点轻轻活干？那你挑不着，你怨谁？你傻？你缺心眼儿？你怨谁？怨别人？人家不是你爹，人也不是你妈，人凭啥照顾你？有轻轻活谁不干？那你抢不过人，你生气有啥招？活该。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说说吧啊。
2: 你好，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今年都是43岁，
0: 嗯，
2: 然后我是十八年前结的婚，
0: 嗯，
2: 然后，4年前离的婚。
0: 啊、
2: 嗯。
0: 33岁。
2: 43。
0: 对呀、啊，你吓我一跳啊！我说那未成年呢，18，你15岁就结婚了，我说不至于啊，我说那得是上初中前就不干了就，
2: 没有
0: 43了是不是啊？那这就捋过来了啊！你知道你不能这么吓唬你小哥啊。
2: 然后我们家就是老大他17，然后就是因为老是吵架嘛，就是然后所以就一直没生二胎，然后后来过了10几年，然后。就行，再不生就老了，然后就生了，然后就是在21年就生了2，然后但是有一个就是说，2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老二的话才1岁多，有时候吵架，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事儿啊，就是琐碎的事儿，然后就办了离婚手续了，但是没有离婚，没离家，然后因为就抚养两个小孩嘛，就是大的矛盾没有，就是性格不是很合，就是我前夫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就是家里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他就易怒，就性格就是比较极端，然后他就认为 就是我们这就认为我，因为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
0: 嗯，
2: 然后我可能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0: 嗯，
2: 他就认为我们就是就比较蠢，就是我，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比较聪明，然后他就经常啊，就是嘴比较碎，你知道吗？就喜欢唠叨什么的，然后呢，他，而且他就是说，他对小孩的教育，就我们吵架60%是因为教育的问题。
0: 嗯，
2: 因为我们家老大他就是在初二之前就学习还不错。
0: 嗯，
2: 初二之后的话，他是因为他是女生，他那个理科的那个脑思维就不是很强，所以他那些理科就不是很好。但是他考成高中了，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个一线城市高中。
0: 嗯、
2: 然后但是呢，我老公就是前夫对他对他可能是有点期望吧，他就认为付出就有回报，所以他就是那个老大呢，有时候他愿意顶嘴，然后他爸都初中或者高中，他爸就是有时候还给人拳打脚踢吧，这种当然是偶然事件吧，
0: 嗯，
2: 一年能有一次这种，
0: 嗯，
2: 但是那个小孩就性格就很气愤，他爸一这样子的话，他就想用刀去捅他爸的那种，
0: 嗯，
2: 这样，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我老公他有时候说前夫，他就说他要复婚，然后呢，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下去呢，我就觉得有点痛苦。但不过呢，有两个小孩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嗯，你们俩要没有老二的时候，意见也闹得特别大吗？
2: 没有老二的时候能好点，那会儿老大还小的时候就还好。
0: 老二是姑娘是小子？
2: 小子。
0: 老二是小子，他喜欢老二不？
2: 嗯，挺喜欢的。
0: 啊，那你俩的那个意见最大的就是姑娘这块是吗？
2: 对，就是他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看手机呀或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个很那个那什么，再加上老大你说了他也不听，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然后他就很气愤，他就控制欲很强，就是他自己的妈，
0: 嗯，
2: 就是他瞪眼睛，他妈都得听他的那个，
0: 嗯。但是你也不听他的是吧？
2: 我是大部分听他的，有时候也不听他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听他的，
0: 嗯、
2: 他就觉得是我妈在背后捣的鬼。
0: 他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的吗？
2: 他不是，我们两个都属于二本在东北上学的时候校友。
0: 啊，
2: 就是很
0: 也不是特别，也不是学习特别好的，但是
2: 对对对，20年前，
0: 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很厉害的。
2: 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没考好，就没有
0: 就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那在这个生活当中，那这20年过去了，他这个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功吗？
2: 嗯，也没有很大成功，但是他还不错吧。他就是他毕业以后就直接迁到了南方的那个城市，
0: 嗯、
2: 然后就在那做了有20年左右吧。然后但是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做点生意吧。
0: 嗯，
2: 就这几年就这样。
0: 嗯那现在你们俩离婚，这不也4-5年了吗？
2: 对，
0: 4年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嗯，但是一直也在一起过呢。你的苦恼是，就是只要在一起过的话，他就还那个德行。然后你现在就是很苦恼这件事儿，是吧？
2: 对，我怕这接着过去，我怕我就死快了。
0: 嗯，
2: 但是我不过的话，这个小孩，我妈老说、嗯、
0: 他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第一个啊，你自己得要，就是我听说完了，你丈夫多多少少。有病啊，用咱们话来说，那么有病他就是啊。但是呢，你现在这老大是高二吧？
2: 对。
0: 啊，你这咋也得将就老大那个上大考完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再说啊。这两年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他爱咋咋地。但是该捋也捋，你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他如何用语言来打压你。他都不应该真正的成为你的评价师啊，他这人就那样啊，就是好人，好人在他跟前也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啊。除非你是他领导，你是他领导，他给你舔鞋底子，他都干啊。
2: 嗯，对，有对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0: 就这种山炮。所以说呢，好人跟他过不了，必须是心眼贼多的人。完了你呢又很弱势，心眼确实不敢他多，就是尤其好心眼多，坏心眼没他那么多。所以你就很痛苦，对不对啊？ 我没说错这个人吧，我一听就是啊，欺负自己那个媳妇儿，或者说欺负不如他，比方说他妈就是那个能力啊，或者说的是这啥不如他的，就往死了欺负。完了人要比他厉害的，他啥身价都能放下来啊，那家溜须舔腚舔鞋底子啥都能干啊。
2: 对，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
0: 嗯，对呀、啊、所以说我能理解你啊，我能理解你。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老大的问题。老大呢现在他正处在这个青春后期吧，很重要，尤其他又要面临这个考试的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你要放平心态啊，你永远记住他跟你，他对你的评价都是出于病态，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比方说像小哥这样的啊，评价了你一顿是出于啥，出于小哥的节目，一是拿我当朋友了我必须得说，另外呢我做节目呢我必须要这么说，都是有个人的任务的。等你丈夫对你的评价，他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呢就是说他就是要打压你啊，就是要他不打压你他觉得他自己活不下去，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他对你的任何评价你都不别当回事啊，你都别当回事，你都说怎么讲呢，都是说的那我只不过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德行我勒我都不乐勒你，就这么回事，听着没有。那么
2: 我有时候忍，我有时候
0: 你不要忍，你的忍是鉴于你认为他是正常人所以你忍他。那么你要知道他精神不好的话你就理解他就得了，知道吧。
2: 嗯，
0: 你得你说咱这么讲，他精神就不好，那你不得想到一个我怎么能跟他俩在一起我不生气不上火不倒霉，对吧，我得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来做吗，你说呢。
2: 但是他那个嘴太碎了，
0: 你
2: 说我们
0: 所以说你
2: 一个地方就不停的说，
0: 他要不
2: 说
0: 我
2: 都要崩溃了。
0: 我该跟你说，他要不停的放屁呢，
2: 嗯，
0: 你是不是就没啥意见了？你不还是重视他说话的内容吗？你拿他说话，他那就是放屁，他那内容就是只不过跟你说跟你有关，但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是病态，他是病人，听明白没有？
2: 嗯、
0: 就像脑血栓，脑血栓有人那个破坏语言系统了，说话就骂人。那你能说他骂人就真是骂人，他不是病态吗？你拿他说话太当回事了你就痛苦，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0: 啊，不是正常人。然后等那个老大考完大学之后你就跟他俩赶紧分开，得了就这跟没好，你这个太弱了。你要强的话，你要强你给他整服了，他这绝对他是你说啥你让他上东边蹲他不敢上西边撅着去，就这么个玩意儿啊。
2: 行，我明白了。
0: 对，你是太没主意了。
2: 我因为我从小就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现在我现在
0: 也不能你妈说啥就是啥，你记住你是个正常人啊，太弱了，就是一听你说话呀，包括你就是别人说点啥你可当回事了，听着没有？
2: 是我感觉他俩说话当回事，行，我明白了
0: 啊，好了啊，哎
2: 啊，
0: 咋地也得等这个老大考完大学。完了之后你再考虑跟他分开的事儿啊。现在孩子在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这段时间就是越稳定越好，哪怕你天天一天吵一架，你一天吵一架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稳定的，对不对？
2: 那我家老大跟我说让我赶紧跟他分开。
0: 那他青春期真分开，
2: 他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好小孩呢，怎么还都是害孩子。
0: 那是真分开了，他分开过吗？他没有。所以说你看谁说话你都当话听，这你这性格你不耐欺负谁耐欺负啊，对不对？
2: 我是说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你不能谁说话你都当话听，你得说我认为这个事儿我想咋干，我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才可以啊。你成年人了，四十多了，你不像十八九啊十六七啊，可不行啊啊。
2: 然后听了你十几年节目了，怎么还没有长进呢？
0: 你也没仔细听过。好了啊。
2: 好好的，谢谢小哥。
0: 哎，好了，再见啊。好了，铁杆小米说，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争的时候要静，急的时候要稳啊，这是必须的。小米说，人必须要自强，要么看透它学会使用它，要么远离。你现在远离不了那就学会使用呗，圆融呗，对不对？啊，就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你看孩子说话他都觉得特别当回事，完了他还做不到，他能不焦虑？他老爷们说话，他老爷们明显有毛病，说话也特别当回事，他妈说话还是当回事，那到最后你就没有自我了吗？没有自我的人一定很痛苦的。 今天小人堂谈节目啊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

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
1: ；AI 旅拍机亮相南湖春域，科技赋能点亮文旅新体验；
0: 共享单车将加装车载智能终端。
1: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3: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6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6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3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标准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

0: 据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消息，全省各市各县市地城区将于9月18号星期五9点18分开始防空警报示明，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9点18分到9点21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3分钟。空袭警报9点24分到9点27分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解除警报9点30分到9点33分连续鸣响3分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补助咱吉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呢非常大，吉林省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都可以体验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0: 特别呢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这眼睛特别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啊，这个深浅像是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呢还能忍一忍，但是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所以建议大家啊，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
1: 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呢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呢，直接送您价值78块钱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试。第二重呢，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3重额外再送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4重呢，再送一套柔软助眠艾草双人被。福利呢是限时发放的，错过就不会再有了。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近日，一批急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2: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3: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2: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4: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5: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6: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1: 9月14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本次政策调整旨在通过新增专修自住住房提取情形、延长贷款期限、放宽借款人贷款年龄上限、加大对重点群体贷款支持等举措。具体详情呢，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了解。
0: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

0: 缺钙呢？其实呢，您压根儿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但是今天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提醒大家哈，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 AI 换脸 AI 语音新型网络诈骗如何防范？随着智能技术普及， AI 换脸 AI 模拟语音诈骗频发，有人认为视频通话、语音通话就是本人，放松了警惕。骗子利用 AI 技术复刻亲友面容、声音，伪造借钱、应急转账场景，迷惑性极强，也是今年网络安全宣传的重点风险。 AI 诈骗属于新型网络违法手段，通过深度合成技术伪造人像、语音，骗取他人财物，普通网民肉眼听觉很难分辨真假，极易上当受骗。此类诈骗传播快、隐蔽性强，不仅损害群众财产安全，还涉嫌侵犯肖像权、隐私权，扰乱网络秩序。日常遇到网络转账、应急借钱请求，无论是否视频语音，务必通过线下电话多重核实身份，不要轻信智能合成内容。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凉脚疼啊，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0: 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15号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根据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显示，

0: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止到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2: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3: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2: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截至2026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3: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投。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2: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3: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0: 截止到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110块钱。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业主老张啊，发现自家卫生间出现地漏反水、污水外溢的情况，物业维修人员到场对主排水管道进行了疏通，此后再次发生溢水，导致老张房屋的装修家具多处受损。经排查，故障根源是主排水管道堵塞造成的。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老张将小区物业开发商以及楼上业主一并诉至法院。那么老张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偿呢？
4: 由物业开发商、楼上业主及老张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物业在第一次到场后仅做简单疏通，未开展全面排查，最终造成二次堵塞，存在过错。该楼下水管道与污水井连通处，管道出口低于污水井设施，施工存在问题，是污水外溢的原因之一。物业和开发商依法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楼上业主因不能证明自己不存在不当排污行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老张为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自身存在过错，据此可减轻其他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1: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了，那提起中秋，我们最先想到的吃食肯定是月饼。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传统酥皮月饼——黄庄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酥，就是香，用的都是实打实的好料，湖北的黑芝麻、山西的大花生、迁西的板栗等等，再搭配上优质的小麦粉、鸡蛋、植物油，一样样都看得见、数得清。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没有反式脂肪酸，也不额外添加防腐剂，吃起来没有负担，全部都是现做现发，保质期只有30天，是下单之后呢才安排制作的，新鲜出炉的好月饼，不是那种冻了大半年放着都变味儿的陈年库存了。
0: 它传承的呢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跟市面上的那些用机器一压就完事儿的这个月饼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酥皮啊，一层叠一层，整整20层手工开酥啊，薄的透光，层层分明，您上手轻轻一掰啊，这酥皮儿哗啦啦的往下掉渣啊，含在嘴里直接就化了，根本不用费劲儿嚼，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吃。而且它皮儿薄馅儿大啊，2分皮儿8分馅，一口咬下去全是料，甜而不腻，吃完呢嘴里也不齁不发干，吃完还想再来一块。
1: 更贴心的是哈，今天呢5种经典口味全部给您配齐了，想吃哪种随便选。糖醇5仁用的是木糖醇代替白砂糖，甜度低不腻口，里面有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子，一大堆的坚果，用料呢是饱满实在的，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适当的解解馋，还有蛋黄味儿，油润咸香，咸甜搭配最解腻。板栗味儿用的是迁西的板栗，绵密粉糯，一口咬下去都是满满的栗香。红豆味儿呢，皮薄馅儿足，豆沙细腻，豆香清甜。还有黑芝麻味儿，黑芝麻含量足足有20%，满口的芝麻香，是越嚼越香。
0: 是的，这样一款这个酥软不甜腻，5种口味全都聚齐的这种正宗的黄庄月饼，平时 要卖到125，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这临近中秋了，价格也会越来越高，库存呢也会越来越紧张。但是今天不一样哈，咱们节目呢专门对接厂家，一次次协商，提前锁定了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块钱，到手五种口味啊，这个每样4块，一共20块，福利仅限100组。想要这个低价抢正宗好月饼的叔叔阿姨，您要赶紧行动了啊！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嗯，当然了，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想，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0: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

0: 京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京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3: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4: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3: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4: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4: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8: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

0: 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 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

0: 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

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8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
2: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延吉市开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
3: 吉林省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
2: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吉林市科研力量精准赋能，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3: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2: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七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3: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4: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2: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5: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人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2: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6: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7: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长春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金宇辉，长春市市长顾刚，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长春大冬会筹办进展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自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协同联动扎实履职，高效工作体系全面建立，重大活动方案不断优化，参赛队伍邀请工作进展顺利，场馆改造、媒体服务、安全保障、城市环境提升等工作同步推进，各项筹备

0: 正值站位，紧扣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加快场地建设，统筹推进场馆验收、体育公益检测和赛事运行团队入驻准备工作，高质量筹备测试赛、精益求精打磨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等重大活动，高标准筹备国际大体联世界学术大会，周密做好参赛邀请和中国代表团组队工作，统筹推进赛事综合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各项筹办工作提速增效。组委会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吉林省长春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执委会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协同联动，汇聚合力，全力确保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及组委会成员、教育部体育总局吉林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长春市、吉林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开幕式。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开幕式。怀进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取得开创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人民群众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充分活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强支撑。十五五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要构建服务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一要坚持良法善治，树牢法治思维，把准政治方向，厚植法治根基，引导全社会增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健全制度规范，加快构建语言文字依法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二要坚持聚焦立德树人，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涵养青年文化自信，夯实学生成长成才根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发挥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三要坚持服务强国建设，聚焦铸魂聚力，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提质赋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开放交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语言文字的战略价值。胡玉婷表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是推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文化桥梁。这次宣传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既是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盛会，也是展示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成就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打造同语兴边品牌，普通话成为各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文化相通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我们将依法推普，以教促普，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校园、进机关，促进人人讲普通话，人人写规范字。我们将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同步推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 全国

0: 推普州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渔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2: 9月15号，由吉林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吉林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疫区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开幕，请听报道。
3: 本次会议主题为融通中外协同创新，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赋能东北高质量发展，面向东北三省疫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项目，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现场还举行了中外高校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和中外合作平台揭牌仪式。2019年以来，依托这一交流平台，我省持续对接54个国家与2.5万名知名专家学者，与国外高校及科研院所达成务实合作169项，聘请外国专家698人，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973人，授权国际国内专利120余项，10余项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替代，成果转化直接经济效益及订单总额超96亿元。
4: 下步，学校还将继续发挥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机制平台效能，大力支持中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5: 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把我们所学的、所用的参与到我们各项的实验当中，以及各项的产业当中，希望以后也能留在东北，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报道。
3: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6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6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3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标准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安全监管体系建设5个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行业部门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落实年度重点工作，尽快出台专项配套方案，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企业梯度培育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岩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也让谷子长势产

0: 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1: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得放心，种得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0: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2: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3: 近日，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组织开展燃情大冬青春有约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研学活动，请听报道。
0: 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的32名中外青年，循着茶香古韵、中医国粹、文艺街区3条主线，先后走进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云廊艺术街区等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长春，共叙友谊。
4: 中医药文化特别神奇，这次的体验很难忘，我会把在长春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朋友。
0: 下一步，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还将继续创新活动载体，开展更多中外青年交流活动，夯实赛会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
5: 弘扬教育家精神，更续育人初心。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吉林大学孙鹤教授循循善诱，传道授业，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在白山松水之间书写师者的责任与坚守。请听报道。
0: 在吉林大学的育人沃土上，马克思主义学院孙鹤教授多年深耕思政教育一线，扎根讲台，潜心治学，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黄大年精神。他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全部热忱投入高校思政教育事业。
6: 思政课呀，是立德树人的一门关键课程。那么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授课，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成具有红色底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
0: 从求学到执教，孙鹤与吉大相伴多年，黑土地孕育出的精神品格也融入到他日常课堂教学与立德树人的实践当中。
6: 吉林大学历史底蕴非常厚重，我的学习时光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学习之后呢，我又到吉林大学工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先生们教会我的本领传递下去。
0: 作为思政课教师，孙鹤始终坚持教学为本，立足课堂主阵地，创新思政教学方式方法。他善用案例教学，把吉林大地的现实实践融入理论课堂，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紧密结合，摒弃照本宣科，让理论知识有温度接地气，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
6: 我希望我们的学子都能学有所成，都能通过教育出彩人生，我希望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3: 9月15号，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医美技艺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春中韩城市馆开幕，请听报道。
0: 大赛主题为中韩同美技艺互鉴，设置美发、美甲、形象设计、皮肤管理4大赛项，从操作规范、技术功底、成品效果、创意创新、卫生规范、时间把控6大维度综合评判。中国参赛选手徐颖：
7: 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锻炼历练，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0: 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哲：
8: 希望两国的选手能互相借鉴，同时呢，也真正能提高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0: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20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100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5: 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请听报道。
0: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9: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0: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10: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11: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12: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5号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发布安全提示。防火期内需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任何人员在防火区内野外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坚决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3: 央媒听吉林。
3: 9月14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大冬会倒计时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报道介绍，中方代表团围绕赛事整体概况、竞赛组织、场馆运行、食宿保障、交通抵离、医疗救护、反兴奋剂工作等9个重点领域，全面介绍当前筹备推进情况。9月1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白山松水间兴北报国志》，走进吉林大学建校80年办学成果展。报道介绍，吉林大学近日在鼎新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在1100平方米的展厅内设置了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三大板块，展现吉林大学创新图强、兴北报国的使命担当。9月14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榆树市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报道榆树市锚定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方向，统筹稳产保收、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增值多线发力，全力巩固粮食生产优势，奋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14: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6: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7: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

0: 城冷暖相伴，众城随行。众城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城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城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城，好服务在众城。更多活动关注众城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城，好服务在众城，冷暖相伴，众城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2: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在白山8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来说说这个好消息啊，今天下午的1点半到2点半，你看趁着这么好的天儿，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呢，会走进咱们双阳区的社岭街道。这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长春市中医院、长春古商医院、长春鹿园区的中医院3家医疗机构啊，这里边呢给大家涵盖了眼科团队、骨科团队以及减重团队，为咱们辖区的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行动。
1: 你看你说到减重的时候也着重说了一下嘛。
2: 哎呀，
1: 是吧？大家都下意识的在这儿。
2: 我下次把那个眼科、骨科把它调一个顺序，我看看我是不是还
1: 都会到这说一下，以及减重团队啊，
2: 他就是特别适合着重的强调一下啊，
1: 会强调一下啊。这个义诊内容啊挺丰富啊，有这个中老年人常见眼病的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还有裂隙灯眼底筛查，针对青光眼啊、白内障、视力模糊等一些眼部问题，给大家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同时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还有骨科专家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特别针对啊这个体重超重的人群，科学合理的减重，给出中医有效的指导。
2: 嗯，
1: 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哎，今天的话题挺值钱呢，这个话题大家应该好好聊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最近我们就是花钱支付的场景，有一种叫金融诱导。就是你花钱不一定你点到哪个键子上了，
2: 哦，
1: 或者说他给你的选项你也稀里糊涂，有时候花完付完钱之后你觉得不对啊，我不是买东西，我买个牙膏一共花5块多钱，但是我莫名其妙的花了好几块钱，
2: 我有过，
1: 有这样的吧，这叫诱导消费啊，诱导支付。那么这个行为正在从借贷向保险来蔓延，之前你可能弄不好一点成什么花呗啦，什么反正就是类似有一些给你先花着，你就感觉你哎呦好像特别慷慨，但是花完了要还呢，这叫借贷
2: 啊。
1: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慢慢的也都反感特别强烈了，或者说这个呼吁的声音特别高涨了，
2: 注意到了，
1: 哎，现在又开始慢慢的，哎，给你莫名其妙的买保险
2: 啊，
1: 你不知道怎么点就点出保险来了。
2: 你看最近这个北京的一位张先生啊，他在用充电桩的时候，那用完了不得给钱吗？微信扫码付款5元之后，页面弹窗要求授权某银行卡第三方平台快捷支付。然后呢，这个张先生说，我以为是充电桩需求就授权了。我跟你讲啊，我跟他有一模一样的经历，我是在那个停车场出来的时候，他让我扫码付停车费，
1: 以为是交停车费。
2: 哎，他把我跳转到另外一个窗口，半天也付不上钱，后面人就着急，收款的人也着急，说你怎么这么慢呢？然后，哎，我鼓动了半天，发现他给我引导到另外一个小程序上去了，根本就不是付我今天的这五块钱，
1: 莫名其妙是吧？
2: 差一点儿就上当了。
1: 您是张先生就没你那么聪明了，他稀里糊涂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但是没想到过几天之后，他却突然收到。

0: 到了，联系好多短信啊，
1: 嗯，
0: 显示被某保险公司扣四笔款，
1: 哎，
0: 每笔近300块钱，并且收到这个客服短信称成功的为您办理了保险业务，特别欣喜的口吻。
1: 啊，
0: 我什么时候让你办保险了？
1: 你安全了，你被我们保险了。
0: 啊，张先生说，我整个过程里边就没有意识到我自己购买了保险，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给你授权了，你扣我的钱了。
1: 在他都不用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啊，
0: 就很奇怪啊。你哎，你看啊，最近我们买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你比如说扫微信付钱，他给你个二维码，
1: 嗯，
0: 扫完了他不一定就是直接咱们干干净净的微信支付界面
1: 啊，
0: 有的时候会跳转到什么什么银行，
1: 对啊，
0: 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前一段时间在我家旁边有一个这个叫烟酒店嘛，他也卖冷饮，
1: 嗯，
0: 然后在他家买雪糕。支付的时候就明明是微信支付，就跳到了一个什么什么银行，然后很陌生的一个就是输入密码金额什么那个界面。我说你这不是微信支付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嗯，
0: 你他说那我们办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我告诉你啊，如果出现任何多余的支付，我都会找你要钱的。
1: 嗯，
0: 我先跟你声明。
1: 嗯，
0: 我说我能不能回到我本身的干净的微信支付页面？
1: 嗯，
0: 他说我们都这样，你放心吧，没事儿。
1: 嗯，
0: 还有在我们家门前这个小卖店也是，他家一扫就扫到就换成另外一个支付页面。我也每次都跟他声明，就是如果我在你这儿消费，
1: 啊，
0: 我要回去发现有多余的支出，哪怕一分钱，我都找你麻烦。
1: 嗯，要不是你先找我麻烦的，
0: 对，要不然你就让我纯纯粹粹、干干净净的花这个钱，支付界面、支付密码、支付金额，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人家老板还特别就感觉是像
1: 你事儿多，
0: 像看乡下人似的。
1: 嗯，
0: 你真是老外，你不懂
1: 啊，
0: 这都是我说你不要忽悠我。我是不是用微信给你付钱啊？
1: 嗯，
0: 他说我接收的有不同的平台。我说那你要这样，我以后不上你家买东西了。
1: 嗯，
0: 我觉得心里不托底啊。
1: 哎，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您在付款的时候有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过什么保险啊，或被引导到其他的界面，有什么意外支付或者开通了什么啊。
0: 哎，
1: 其实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开通一个什么连续包月。
0: 嗯，
1: 比如说我本来只买你一个月的会员，结果你悄悄的给我开通了连续包月。
0: 哎，
1: 然后我被连续扣款，这种事儿我也经历过啊。
0: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实际支付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你比如说买什么车票之类的
1: 啊，
0: 他有时候会让你买这个意外保险，啊，
1: 保险
0: 伤害保险。
1: 哎，我跟你说，
0: 然后你开始不知道的时候，比如说我没坐过类似的交通工具啊，
1: 嗯，
0: 他不提示你，你也就莫名其妙买了，
1: 多花了好几十。
0: 买完之后发现除了车票还有保险的一个收据。然后再问人说你已经买完了，
1: 而且这保险还不止一个呢。啊，
0: 当然这个
1: 两个，
0: 这可能金额有的时候不大，比如说5块钱了、10块钱了，
1: 嗯，
0: 人后面排人山人海，算了吧，就那么地吧。下一回你就注意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可选的
1: 啊。
0: 他这个收款方应该有这个义务提示你说你要不要买保险。
1: 他不是，他是默认你都已经选了，
0: 啊，
1: 你需要取消，而不是说你去选择你要购买啊。
0: 那么线上可能就是故意甚至是恶意的模糊这个支付界面。
1: 对，我经常就找不着那个取消的口，
0: 哎，
1: 我这么聪明的人我都找不着那个取消的口。大家来聊一聊啊，有没有被这个恶意引导过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伊诺叶黄素这个时间点儿，您喝上了没有？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伊诺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听听，人家是伊诺，人家是这个国家863科研成果呢，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啊。所以呢，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这叶黄素啊，它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啊。最近有一个事儿让大家感觉心里眼前一亮啊，觉得这孩子特别的聪明。当然了，也有不同的声音。我们看看什么事儿啊？是一个8岁的女孩，那上海的啊，这个8岁女孩叫小吴，她和同学玩耍的时候，就是8岁的孩子嘛，互相打闹嬉戏。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对方可能比较过分了，打得比较重了，打得疼了，甚至有的时候是有些恶意。那么与另外她和另外一名男孩发生了矛盾，那个女孩被男孩给推倒了，还用语言威胁。虽然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小姑娘心里却憋着一股气。于是她拿起妈妈给自己的这个电话手表，直接就拨打了110，说110吗？警察叔叔，有人打我啊！那个我要报警。这个事儿就很快流转到这个斜土路派出所
2: 啊，就近的
1: 民警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那有人说了，是你小孩打闹你也报警，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浪费人家警力啊？现场围观的人不少，有这样的话流露出来了。这小女孩听了有点心里有点懵了，说是不是我做错了呀？你看我是不是浪费警察叔叔的警力了？
2: 我是不是不应该报警？
1: 出警的警察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说孩子，这不叫浪费警力，当你遇到委屈的时候知道找警察叔叔就会来帮你。然后他就告诉记者说，这句话我是故意说给孩子听的，也是说给周围说闲话的那些嚼舌头的那些大人听的，你们懂点事儿。
2: 没错啊，这个8岁的女孩非常棒，她受了委屈，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哭闹，也不是暴力反警，而是选择报警。她信任警察，也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她懂得拿起法律意识这个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而面对民警的到来，她讲述的也是条理清晰、细节全面，值得肯定，更值得鼓励。
1: 这个比女孩的懂事儿更值得说到的是，孩子的这份期待被民警叔叔给稳稳的接住了啊！首先是端正的态度，浪费警力这四个字儿对基层民警来说并不是特别陌生的字眼儿，可是对出警的这位民警来说啊，这个成年人或许能区分什么事儿该报警，但是孩子是没法区分的呀。他觉得需要帮助就来找警察，这反而是对我们的信任。没有因为孩子小就不当回事儿，没有因为事情小就敷衍了事。人民警察眼里绝对没有小事儿，这是最基本的态度。其次呢，是专业的处理。他俯身倾听，安静听完孩子的委屈，仔细检查这孩子是否存在伤情，耐心的安抚，给出了具体的办法。跟孩子说啊，如果那个小男孩平时还来玩，你告诉我啊，我过去帮你批评他。随后他就调取路面的监控，又联系上女孩的父亲，将事情经过转述给他。这份专业正是认真二字最实在的注解。专业之外更需要温度，把事件发到网上的目击者说，自己被小女孩的做法触动，也被民警的处理方法治愈。司法是公正严肃的，也是有温度的，面对孩子也可以有面对孩子的方式。
2: 我想起来前几天我在网上看见一个短视频，是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那个马路牙子上边嘛，他是不应该停车的。
1: 对啊，
2: 他规范了几个摩托车之后啊，旁边停的呢是一个4轮的儿童玩具车
1: 啊，
2: 然后他一看呢肯定是旁边商家的，他就进去问说，这谁的车呀？然后那个小孩出来了，说这是我的车。然后警察就跟他说，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停车？把你的车挪走。就是完全是跟成年人一样的正确的执法方式。
1: 对对对，
2: 而且言语呢就是很温和，然后还中间还带着一些法律常识，
1: 就我给你解释
2: 交通
1: 法
2: 规常识。你停在这儿你影响其他人行走，然后也给其他人造成不便，还容易丢失，你又不锁。
1: 你说你停在这儿，万一别人给你刮刮碰碰的，是你怎么办啊？这谁的责任？咱们假设一下，如果出现了剐蹭，到底是谁的责任呢？我们划分一下。

0: 责任吧。
1: 你有没有保险？
0: 最后我估计这小孩如果也很幽默的话，一定是警察叔叔，我坦白，我自首，我没有驾驶证，我是无证驾驶。
1: 哎，所以我觉得真的啊，就是这样的温度执法，就让我们内心更加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好的榜样。
0: 哎，这民警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好榜样，
1: 真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个热点。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呢，参照性不强，毕竟还是少数啊。但是
0: 在我们生活中
1: 一个很
0: 类似的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也会出现，身边都会出现可能性。
1: 对，提个醒吧啊！
0: 做好事儿应该怎么做更合理、更妥帖？
1: 哎，你也要有这个安全意识啊！一名女子呢，她在河南驻马店，一个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的时候，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呢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
0: 哎。那么当地的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啊，这个谢某驾驶车辆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是有一个司机谢某，他开的这个车啊，车里边有一些混凝土，于是他觉得这个路面不行啊，那我正好有这个东西，剩余的建筑材料，我就直接把这混凝土给地面给填平了，抹上了，你上面有坑。他心里想的是，如果光线不好，比如说夜间谁骑车过来咣当一下，可能出现很大的伤亡事故
1: 啊。
0: 好心，
1: 我这水泥也没干，
0: 对，绝对是好心，是出于善意的这个想法
1: 提醒。
0: 然后呢，把这个地面用混凝土给填上了，填上它是湿的，刚才可晶说了湿的，那你还容易出现谁过了一下踩进去了，所以他就在路边找了一个绳子拉起来，就是提醒，意思就是提醒来的人这儿地面刚修完。但是你这个做法到底妥当不妥当啊？
1: 他这个绳子上应该有一些夜明的东西，或者比如说你同时捆绑一个树枝在上面，作为一个很明显的遮挡物、啊。
0: 有一些鲜艳的布条啊，什么彩纸之类的，让你看啊，你想象一下路面修路的时候设置的路障，它是非常醒目的，让你一看知道这路面在施工啊，有什么障碍啊？
1: 嗯，而且你应该在这个绳子之前几，比如说50米，提前就设一个路障，你到跟前才看见，来不及了。
0: 如果没有条件，如果我是他啊，发现我做完了这个事儿，想提醒大家又没有条件，你说旁边就是一段绳子或者几根树枝，做不到标准的提示来车的人，那么好吧，我觉得我应该打这个交警的电话，跟他说我把这路面修了，但是我没办法设置警示路障。那你要马上来人把这儿想办法让大家知道这路面有问题。
1: 所以就这一点，我们就更加肯定刚才的那个小女孩的做法啊，就是找专业的人士来做专业的事啊，不要自己着急去处理。其实生活当中呢，类似顺手帮个忙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发现井盖缺失就找东西遮挡，遇到危险路段便拉绳提醒，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或许都值得肯定，但越是涉及到公共空间和公共安全，越不能只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一腔热情行事啊。真正负责任的善意，不能只是要帮忙，也要多问一句安全性几何。
0: 你像比如说身边人身体不舒服，出现这个发病的征兆，我们要不要伸手去施救？这有可能有很多人第一反应，比如说你昏迷了，或者说你头晕了，或者你直接失去行动能力了，这是我要不要做心肺复苏啊？要不要怎么怎么样？你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专业技能，不要好心办了错事儿。最常见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出了车祸，伤者躺在地面上，我们千万不能上去就是哎呀，这你把它挪开。你一挪有可能二次伤害，
1: 哎，别着急处理，
0: 这时候真的是好心办了错事儿。
1: 所以第一反应应该是尽快的叫120来。
0: 哎，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健康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其实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骨密度出问题了。这并不是说你经常喝牛奶呀、吃钙片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因为它要真正的补到你的骨头里边才算数，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普通产品，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添加了 D3 和 K2， 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

0: 入股没乱跑，记好咨询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第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节目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0: 哎，千万不要拖到说最后都已经骨质疏松了啊，才想着去补。咱们这波38块钱的优惠活动呢，到国庆就结束了，大家抓紧订。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哎，我们来看大熊啊，同样是做家长的，就给这8岁的小女孩点赞了啊，说勇敢又果断，而警察叔叔也是稳妥处事，这公信力这不就上来了吗？啊，比解释1000件事10000件事都管用啊。
1: 没错没错啊。还有人给你提意见呢，说你说驻马店儿，你不加儿化音，让我们听着不像那地方。
0: 啊，是我说的吗？
1: 对啊，
0: 我说的驻马店儿。
1: 啊，驻马店，你说的驻马店啊，人说驻马店，这你得儿化，要不儿化就不像那个地儿。
0: 哦，是这个意思啊啊，我还以为是我说了儿化，然后那个，
1: 但是你听听，
0: 说错了，
1: 新闻联播要涉及这地名。欢迎收看新闻联播。河南驻马店儿，不能。
0: 河南驻马店儿啊，
1: 在正式场合提及的时候，一定是驻马店
0: 啊。
1: 他车站报站也是驻马店。
0: 嗯，
1: 他不会说下一站到站驻马店儿
0: 啊。郭富民祥说：“做个好事可真难，人家拉个绳还得整个夜明标识的东西。”这如果等着他找专业的人士，这期间就有人出意外了，有人又会说他冷漠了，不会了。对，其实这个事儿刚才我也又仔细的想了一下，就是这个路应不应该他来补，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1: 顺手做了倒是也可以，但是还会有隐患。你比如说
0: 你铺的专不专业，
1: 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我是拿混凝土，不是出现这个车祸事故了啊，他拿混凝土弄上了，表面看你是填平了，等这混凝土干了之后，如果它面积比较大，下面还有空洞，你这个到底能不能支撑人家过来的，比如说载重的车，一旦把你补的这个路面压坏了，然后直接这车轱辘咣当磕到那儿了，这时候如果出现事故，人家说你路政修路修的不标准，导致我车轮陷下去了，然后出现我的伤害事故了。
0: 哎，
1: 人路政说不是我们修的，是那个谢先生修的，对吧？
0: 是路过的那个人修的，
1: 是你修的这个工程不达标，导致了人家的事故，所以又有问题了。
0: 哎，
1: 所以啊，最稳妥的办法，发现这个情况。可以跟路政去打电话啊，说这个路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嗯，
1: 那我这有混凝土，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倒到旁边，那你要来专业人士来修。
0: 哎，对，因为它不像你家里的台阶啊什么的，它要经过千万次的碾压，所以真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儿啊。好心确实是有，但是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办成，还得看自己的能力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呢，现在面向咱们全省啊，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惠民补贴，大家只要订购就可以获得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眼贴，是让你免费试用的，赠送给你的啊，不好用不要钱，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体验，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这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啊，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就像下雾一样，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一定要早干预早治疗。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 完之后非常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全国好多听众都在用啊，好多用户都用过，尽管放心的用。那好视力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问题。
0: 哎，大家
1: 一定要抓住机会，
0: 只有100个名额，您听好了，赠品特别多，先赠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还有一台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啊。最后呢，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国富民商说，你们不让人修路，你们俩的意思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给你俩差评。
1: 不是挂起，我们说不是挂起，是挂电话。你给相关部门挂个电话
0: 啊、
1: 我可以支持你，我这车混凝土可以到了、这个旁边。
0: 对呀、你比如说它的硬度是多少、它加多少水，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呀？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要在什么气候下适合修路，什么气候不适合修路。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路就是那样的，每次修完了之后都要有大坑、然后一次坑比一次深，我就怀疑这个物业修的不专业。
1: 那就是好心人修的。
0: 是吧？哎，他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就能干的事儿啊！始终有你，这就来加油了。他说：“安静的听了听你们的节目，这世界呀，真是啊、太大了，无奇不有。听你们的节目有滋有味，回味无穷
1: 啊！
0: 我怎么
1: 前两天的节目更有滋味？
0: 我听你这话，我听出来点别的味儿了，我怎么？
1: 味道很丰富。
0: 就是我昨天学了一个词儿，
1: 啊，
0: 就是表面上看这些字全是在夸你
1: 啊，
0: 但其实它是有一个阴阳的味道在里面
1: 啊，
0: 叫阴阳你啊，就不像大哥直说给你们差评，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忙应不应该帮？
1: 对呀、
0: 大家可以来讨论。
1: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啊，但是你看出发点是好的，最后结果不好，我们怎么办呢？
0: 就是你不专业啊、
1: 你看这位好心的谢先生。他是被警察以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的这个
0: 啊，
1: 这个理由给带走了。
0: 嗯，
1: 我们觉得非常的心痛，
0: 非常遗憾啊。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正好我孩子还小嘛，所以视频号就给我推这些视频，就是有两个商场的服务员
1: 啊，
0: 他们是好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商场的服务员呢就把自己的孩子给带来了，带来了另外一个服务员觉得哎呀你看都是小孩嘛，就给了他一个面包吃，结果这孩子特高兴，拿着这面包就开始跑，边跑边吃，对，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孩子的生命也就是葬送在这个面包上了。你说他给的这个面包还有给果冻的，还有这个过年回家给干果的，就是他们是不是都是好心，都是因为喜欢这个孩子。但是说实话，咱们同事家小孩来，我真的我也想给他们买点吃的，但是我都要问，我肯定要先问孩子的家长能不能吃。
1: 你看你情商够不够高，
0: 你吃不能，阿姨给你买一点这个零食、行不行，可不可以，你有没有过敏源，
1: 你为啥不把买的这个零食这个食物交给他的大人手里呢？为什么一定要直接给孩子呢？
0: 这不是讨好孩子吗？大人都有这个心理。
1: 你直接给大人，经过大人的手再给他孩子，什么时候给，能不能给，那就是监护人的事儿了。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下回周航他姑娘再来，我就把东西放到周航手里啊。
1: 你看我要给他姑娘买东西，我一定给周航，我不给他孩子。我给他孩子买东西也是让周航领我情啊。
0: 哦，在这儿等着呢。
1: 对呀、你直接给他孩子，他要不跟周航说，周航也不知道咱们花钱买东西了。
0: 这样，那我们这次先给大家推荐一个黄庄月饼，买不买你们定啊。
1: 对，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酥就是香，这些年呢特别火的就是这个黄庄月饼啊，5种经典口味，大家想吃的话随便选，有这个糖醇五仁的，就是用木糖醇替代白砂糖，还有蛋黄味的、板栗味的、红豆味的啊、黑芝麻味的， 平时呢要卖125，今天专属福利只要99块钱，到手5种口味，就是每一个口味呢还都是4块呢，一共20块。它是老式酥皮，口感温和不齁甜啊，配粥啊，泡茶当茶点啊，当晚餐都合适。但是这个福利只有100组，大家记好我们这一波的抢购电话：
1: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0: 好，我们最后呢还有一波好的活动，大家听好了啊，是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30，咱们。